0: 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啊，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DCF 估值啊，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啊，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哈。啊，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1: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撑力量？未来增长潜力如何释放？继续来看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3: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2: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
4: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啊，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2: 专家表示，我国创新药已经不仅具备研发成本优势，更形成了研发效率、临床资源、产业链配套和人才集聚等综合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创新药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4: AI 等等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变革可能是颠覆式的。 AI 制药目前正在帮助药物发现、临床设计以及患者筛选等等这些阶段提升研发效率，也有望进一步的降低创新成本。
2: 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2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8%。
3: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就是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5: 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称，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昨天第9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至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6: 里是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九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7: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九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十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8: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6: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9: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销售了4亿多盒。因为进博会有很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今天倒计时100天，我们就率先签署第十届进博会展会合同。
10: 新西兰的鲜奶穿越南北半球，原来仅检验检疫需要4天的时间，现在周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1: 当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
11: 寻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3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12: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11: 断路、断网、断电的3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13: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11: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14: 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15: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1: 中国残联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7期间， 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

0: 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助残成果落地。
1: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2: 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规范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帮助家长能够比较早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将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大大提高他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要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的供给，加大公益性的康复服务供给，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2: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1: 今年五月底，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强劲？马上跟随记者镜头到深圳看一看。
4: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5: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4: 王林哲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费用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
5: 以前那个柴油车的话，你停在那里休息区休息的话，发动机空转1-2个小时的话，那个就太费油了。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睡个1-2个小时或者4-5个小时的话，那个也费不了多少电。
4: 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6: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4: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4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柏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7: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

0: 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的 S 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1: 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

0: 有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
1: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十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这两年，这里的司机在持续更换新能源重卡。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3: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第二辆。
1: 连换两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4: 是100。
5: 像我们外大车的，经常来问我，说怎么样？
6: 敢不敢换？
5: 我说这个，管。
1: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新能源重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位置。
7: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8: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27国道，
7: 大概是1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
1: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不少老司机个体户也陆续更换新能源重卡。
9: 这是老省劲了，比以前老舒服了，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市人换的，拉煤的拉散货都有。
1: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越来越多。
10: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1: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11: 浩子哥，
12: 哎，
11: 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1: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3: 喂。你的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6: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姐。
13: 一天最多时候70、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有的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拍视频给他。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14: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0: 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和更多使用场景的推动下，新能源重卡产业正在进入技术持续迭代、补能网络快速完善的新格局。继续来看报道。
15: 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传统新能源重卡电池越大，续航里程也就越长，但这意味着车辆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16: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取离器这4个不同的在重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4%。
15: 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13: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在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上，他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15: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 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4: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

0: 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1: 除了聚焦高频刚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2: 这电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3: 怎么个数法？就是包括
2: 对，一分钟，你看来来回回
3: 啊，
2: 有三四十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四五辆是电动车，
3: 就是变化很明显，
2: 非常明显。
1: 看秋光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
2: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三十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在建的有五六个站，所以今年呢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投电速度，
4: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中卡充换电站260多以上，形成两纵一横高速不能轨道、两纵两横过省道不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
1: 根据规划，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5: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6: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5: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
7: 我现在就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溯溪打卡点，在这里既可踏溪纳凉解暑，又可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
8: 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
9: 竹海里边比周边的那个气温啊要低一点，就是纳凉的好去处嘛。
8: 而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水世界，造浪池、水上滑道等10余个项目全线开放，白天泼水狂欢，夜晚则切换至电音 DJ 与幻梦巡游模式，昼夜两种玩法无缝切换。
9: 在网上看到的，然后这边有山有水有竹林，然后就特别的有诗情画意。
8: 除了国内游客，溧阳的清凉山水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来自法国的让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0: We are in a round trip in China, and it's just a great surprise because this area is amazing. So it's like kind of paradise, you know. It's really quiet, nice place. It'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the area. Yeah.
8: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
11: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8: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

0: 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000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0,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2: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
3: 生活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可防、可控、可治。下面一起来了解。
4: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5: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6: 她是提前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她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4: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6: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2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2: 肝癌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在我国，超80%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
3: 从肝炎、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病发展的经典三部曲。这一病程如何演变？普通人群该怎样科学预防肝癌，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继续来看报道。
7: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
8: 对
7: 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8: 上初中的时候。
7: 上初中的时候。
4: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9: 属于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费。

0: 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1: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 80% 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0: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1: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0: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2: 没有感染病毒，不饮酒，未乱服药物，为何会患上肝炎？不少患者拿到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结果时，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3: 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慢性肝病，不具备传染性，发病原因是人体免疫系统出现紊乱，误将自身肝细胞当作外来病菌发起攻击。来看报道。
4: 感到累，
5: 现在
4: 吃了药就
5: 现在好多了。
6: 以前有瘙痒吗？
4: 没有，也轻微，很轻微的，
6: 很轻微的瘙痒。现在
1: 今年52岁的李女士，近半年持续出现浑身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起初她以为是工作劳累所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近期单位体检查出转氨酶数值显著升高，进一步检查后最终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炎。
7: 这个病人呢，可能还是考虑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啊，可能有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一个合并啊，那么已经有一些肝硬化甚至并发症的这个表现。
1: 专家介绍，自身免疫性肝炎症状繁杂，缺乏特异性，极易被忽视。临床常见症状包括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右上腹不适、关节酸痛等，部分患者会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尿色加深等表现。
7: 好发于中老年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大概5:1这样吧，可能5个女性一个男性。
1: 专家提醒，不同于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无传染性，但如果未能及时干预治疗，病情会持续进展，最终诱发肝硬化、肝衰竭等。临床上需结合患者临床表现、血液检查、自身抗体检测及肝穿刺活检结果综合确诊。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治疗，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8: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9: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0: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1: 巴加尔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 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
3: 沙特与阿曼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 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51%，标普500指数微涨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8%。 欧洲市场方面，当地时间27号，随着国际油价显著回落，旅游休闲类股普遍走高，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2%，法国 CAC40指数上涨0.40%，德国 DAX指数上涨1.04%。
4: 贵金属方面，当地时间27号，国际金价上涨，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00，涨幅为0.1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712，跌幅为0.3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一家通用汽车工厂，他向现场工人宣传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宣称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本土汽车工业。
5: 27号，特朗普在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及其他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家工厂，并向工人们发表讲话。
3: 特朗普说，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产业，并推动生产。

0: 回流美国。特朗普指出，关税政策为通用汽车公司带来令人惊讶的变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汽车业在他上任前面临危机，而其政府取消民主党推出的部分监管措施后，整个美国汽车行业得以复苏。
1: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2: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3: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0: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3: 美国媒体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与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助力后者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
4: 报道称，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该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

0: 州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在燃烧，消防人员当天仍在继续与这场大火搏斗。尽管当地出现了一些有利天气条件，但这场自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超过4.2万公顷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同样在27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警告称，在马德里自治区和巴伦西亚地区肆虐的山火已经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将非常艰难。他表示，新一轮热浪将在未来几天来袭，这无疑将给灭火工作带来更大困难。他敦促全国所有公民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迄今为止，西班牙全国山火已烧毁17万公顷土地。受山火影响，西班牙政府已紧急疏散7.6万人，另有3万人被要求留在家中。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3: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5: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 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

0: 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廉洁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来看天气。进入大暑之后，北方暑热也开始发力。今后几天，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副热带高压北上，连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北方高温呢会明显增多。而且呢，不仅最高气温比较高，东北、华北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5度以上，高温高湿。可以说，未来闷热天气呢不分南北，大家一起感受大暑的桑拿天，所以呢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虽然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吸引三股季风气流北上，往内陆呢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导致今后几天广东、湖南、湖北甚至河南等多地都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像今天在广东的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等多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呢有大暴雨。由于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等特点，广东、湖南、湖北等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地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另外呢，今后几天在黑龙江、吉林一带以及四川的中东部等地呢，多对流性降雨，大家需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尽量要减少外出。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长春阴转晴，25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4度，呼和浩特晴，22到32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晴，15到32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济南阴，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0: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最近，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说，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1: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0: 27号，第9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止到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然是参展主力。
2: 这里是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9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3: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9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10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5: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6: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销售了4亿多盒。因为进博会有很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今天倒计时100天，我们就率先签署第10届进博会展会合同。

0: 新西兰的鲜奶穿越南北半球，原来仅检验检疫需要4天的时间，现在周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1: 以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2: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七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3: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排莲全开了，
2: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3: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4: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5: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有 AI。
2: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3: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哦，坐下来喝杯浓酒或者浓饮。
2: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6: 公交船。
2: 这个船有顶棚吗？
6: 当然有了。
2: 多少钱？耗时多久？
6: 1站8元。
2: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6: 右转600米。
2: 我们坐个船。OK。
6: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7: 这座桥叫什么？
6: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2: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6: 去看良渚文明吧。
2: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8: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刻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2: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陶圈足冠，好漂亮，
9: 挺方便的，
10: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1: 那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2: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12: 又有6斤多。
11: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2: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3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3: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1: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找答案。
14: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5: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2: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5: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2: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

0: 供应链的质量。
1: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2: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2: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0: 1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1: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3: AI 正在改变旅游的出行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的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4: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2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5: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4: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的时候，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
6: 针对医美关系，大家。

0: 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3: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
4: 沙特与阿曼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3: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3: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一，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欧洲主要股指集体上涨。详细原因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记者曲莎莎，请莎莎带来观察，有请。
6: 好的，静强。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周一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9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跌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大跌8.7%，创下3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国股市周一开盘后一度走高，但随着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过度投资、资金循环风险的担忧，芯片股遭大面积抛售，纳指盘中转跌。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跌超2%，闪迪收跌超11%，SK 海力士跌幅超过7%。当天，苹果公司

股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本周一，英伟达宣布对 AI 初创公司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进行重大投资，并达成长期合作协议。这家由 OpenAI 公司前首席科学家创办的 AI 企业将获得英伟达的关键算力支持。近期，英伟达正推进多项 AI 基础设施巨额交易，相

0: 值降至4.76万亿美元。受油价下跌及通胀担忧缓解影响，欧洲股市周一全线上涨，其中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超1%。贵金属方面，因美伊暂停交火，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也降低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走低，国际金价周一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0.15%，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0.33%。另外，周二受隔夜美国股市半导体相关股票大面积下跌影响，日本和韩国股市开盘后显著下跌。截至发稿，日经225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近8%。好的，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金强，
1: 好，谢谢莎莎带来观察，谢谢。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一家通用汽车工厂，他向现场工人宣传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宣称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本土的汽车工业。
2: 27号，特朗普在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及其他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家工厂，并向工人们发表讲话。特朗普说，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产业，并推动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指出，关税政策为通用汽车公司带来令人惊讶的变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汽车业在他上任前面临危机，而其政府取消民主党推出的部分监管措施后，整个美国汽车行业得以复苏。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这是该公司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最近，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了 OpenAI 智能体的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了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这一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3: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大。截止到本月25号，刚果金已经有5个省报告总共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

0: 让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1: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多种级别的高温预警当中。当天，美国能源部发布紧急命令，授权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调度闲置的发电资源，以应对持续热浪可能引发的轮流停电。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比赛因高温取消。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未来几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9摄氏度。高温天气令美国多地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美国能源部26号发布紧急命令，从即日起到8月3号期间，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可根据需要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证17个州约2000万人口的供电。当地时间24号晚，因临近电网供电中断，西南电力池西部地区的电网电力储备骤降，难以应对发电厂停运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下降的风险。该电网运营商随即发布2级紧急状态，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最终避免了停电。不过，该运营商西部区域将继续维持保守运行的预警状态，直至8月1号。
0: 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持续燃烧，不断出现火情，产生大量浓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个地区被橙色的烟霾笼罩，导致能见度极低，空气质量严重下滑。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容易被点燃，因而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经针对多地发布了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依旧在燃烧，消防人员当天继续和这场大火搏斗。尽管当地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天气条件，但是这场从22号燃起的大火已经烧毁超过4.2万公顷的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
0: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还没有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3: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4: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

0: 悟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24.95点，下跌了0.86%。深证成指13855.25点，下跌了2.07%。创业板指数3473.59点，下跌了3.2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326.09点，上涨了0.41%，国企指数8424.24点，上涨了0.68%，恒生科技指数4754.59点，上涨了1.15%。最近一段时间，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在陆续披露当中，多个板块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为此，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通过半年报业绩观察行业的发展趋势。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
4: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5: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3: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当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来看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4: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6: 就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4: 研发成功只是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6: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4: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7: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用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4: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

0: 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 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
1: 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
0: 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治疗领域。 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2: 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撑力？未来增长潜力如何来释放？继续来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
0: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 T 疗法， 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15”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3: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 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循环。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
4: 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
0: 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
4: 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专家表示，我国创新药已经不仅具备研发成本优势，更形成了研发效率、临床资源、产业链配套和人才集聚等综合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创新药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AI 等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变革可能是颠覆式的。AI 制药目前正在帮助药物发现、临床设计以及患者筛选等这些阶段提升研发效率，也有望进一步的降低创新成本。
3: 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2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8%。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 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不是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

0: 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业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随着夏季鲜果消费旺季的到来，铁路冷链运输新模式不断的涌现。新疆地区开通了冷鲜快线，新疆鲜果36小时直达西安，让百姓果盘子更丰富、更实惠。
2: 在西安国际港冷链分拨中心，一箱箱从新疆运来的葡萄哈密瓜正被快速分拣装车发往周边市场。这批鲜果采用外挂式冷藏集装箱运输，全程精准温控，从乌鲁木齐3坪站出发，36小时即可抵达西安。
3: 以前新疆的瓜到这儿路上得好几天，到手上口感就差一截儿。现在班列开通以后，瓜到手还是脆的，价格比以前也便宜了不少。
2: 眼下正值新疆林果丰产上市高峰期，依托铁路冷鲜快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输保障，当地生鲜外运品类持续扩容，从最初的葡萄、哈密瓜两类主力果品拓展至鲜果、鲜奶、速冻生鲜等多品类冷链货品，运量较往年实现大幅增长，彻底激活浆果外销市场活力。
4: 根据今年浆果产量增长情况，提前做好装备调拨，强化接拨能力，提升田间源头1公里的保鲜能力。
2: 据了解，这条浆果冷鲜快线运行时速可达120公里，对比传统公路运输，整体运输时长压缩近3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以上，运输时效、保鲜能力、成本优势全面凸显。高效稳定的铁路冷链通道不仅拓宽了新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更带动本地供应链企业规模化发展。
5: 以前不敢多住，怕路上赖，现在百两百次稳了，走后几乎没了，明年准备扩产。
6: 目前电商货物运输比例提升至80%以上，结合鲜果运输需求，将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运输效率提升20%以上。
1: 最近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榴莲不仅新鲜度更高，价格也更加亲民。
2: 走进云南昆明的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整齐摆放在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7: 往年这个时候精准榴莲都要50-60一公斤，今年的话大果差不多只要40-50一公斤，偏小一点的果就30多一公斤，所以每个周都会来一趟采购。
2: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态势。
8: 平均每天的出货量在个80吨左右，我们今天到了4柜货已经卖完了。我们走的路线是中老铁路运输，安全又便捷。
2: 榴莲市场量价双优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持续升级。今年4月19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确保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在磨憨铁路口岸，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当一路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依托昆明王家营西站周边建设的铁路物流站外站，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3号，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2万吨，同比增长近13.08%。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6.93万吨，同比增长超26.31%。
1: 高铁不仅实现人员高效出行，更解锁生鲜运输的全新场景。最近，江西吉安创新开通高铁生鲜快运新模式，当地特色大叶空心菜搭乘高铁千里北上，全程不到11个小时直达北京市场，实现了绿叶菜跨省当日达。
2: 在江西吉安西站站台上， 一箱箱带着露水的

0: 空心菜正等待装车。这批特色生鲜蔬菜搭乘高铁上午11时启程，当晚10时即可顺利抵达北京，次日便能摆上首都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货架。
1: 自从有了那个高铁快运之后啊，时间短，效率快，几乎没有什么损耗，一斤的话大概能多挣个1-2块钱。
0: 据了解，江西吉安的大叶空心菜品质优良，口感出众，是当地重点培育的乡村富民特色产业。受绿叶蔬菜保鲜期短，不耐长途运输限制，以往只能局限于本地及周边市场销售。高铁快运当日达新模式的落地，彻底打破地域运输壁垒，让新鲜蔬菜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以前外省的订单根本不敢接，运过去菜都腌了，现在高铁当天到，收购量比原来翻了一番，龙湖地带菜都不够卖。
0: 据了解，吉安西站地处国家八纵八横京港高铁大通道，日均开行列车124趟，可直达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今年以来，吉安站已累计承运生鲜蔬菜和特色水产品850余批，超21吨。
3: 蔬菜抵运车站后，我们第一时间加冰打包，开辟高铁绿色通道，下一步还将根据市场需求扩大高铁快运生鲜品类，让更多优质的农产品搭上高铁快车。
4: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让亲水避暑游成为了不少市民的首选。最近，安徽池州青阳县亲水游持续升温，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在青山绿水间体验速度与激情，尽享夏日清凉。
0: 中午时分，走进青阳县红光村漂流景区的峡谷地带，扑面而来的水汽便让人顿感阵阵清凉。随着闸口放开，一艘艘色彩鲜艳的皮划艇顺着湍急的河道鱼贯而下，全长约3公里的漂流河道蜿蜒曲折，两岸绿树成荫，游客们在时而湍急时而平缓的水流中穿梭，尖叫与欢笑回荡在山谷之间，
5: 感觉就是非常的爽。因为整体的就是流速啊，包括它的那个坡度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0: 经过多年经营，青阳县红光村漂流现已成为周边夏日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为了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景区在今年夏天做足了功课，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配套，更加强了安全保障服务。白天纵情山水漂流，夜晚奔赴山间古村纳凉。九华山脚下千年老田村夜游场面火热，不少游客白日登山赏景后，傍晚聚集于此。村内灯火连片，特色美食非遗展演，休闲夜市一应俱全，露天文娱活动氛围感十足。
6: 这个烟火气特别重，然后这个晚上来这儿，我觉得避暑啊特别的棒。
0: 近年来，九华山风景区利用古村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培育食、游、购、娱多元夜间消费业态，打造沉浸式业态文化体验。今年入夏夜游活动启动以来，老田村的夜游访客已超3万人次，直接将夏日夜经济活力拉满。
4: 在江苏溧阳，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戏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
7: 我现在就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溯溪打卡点，在这里既可踏溪纳凉解暑，又可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
8: 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
9: 竹海里边比周边的那个气温啊要低一点，就是纳凉的好去处嘛。
8: 而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水世界，造浪池、水上滑道等10余个项目全线开放，白天泼水狂欢，夜晚则切换至电音 DJ 与幻梦巡游模式，昼夜2种玩法无缝切换。
9: 在网上看到的，然后这边有山有水有竹林，然后就特别的有诗情画意。
8: 除了国内游客，溧阳的清凉山水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来自法国的让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0: We are in a round trip in China, and it's just a great surprise because this area is amazing. So it's like kind of a paradise, you know. It's really quiet, nice place. It's beautiful. We are on

0: doing the area. Yeah.
1: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2: 进入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打造周末微度假清凉目的地，激活暑期周末游文旅消费新热潮。
3: 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大批游客进入造浪池戏水狂欢，在浪花与音乐中感受清凉一下。
4: 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
5: 我觉得这个太好玩了，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3: 除了玩水之外，东湖河园里千亩荷花暗香浮动，黄陂清凉寨可以体验高空玻璃漂流，穿行密林。全市1700余个社区纳凉点等也免费开放。
6: 纳凉点是从早上的8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实际上，居民想待到几点，我们就几点钟打烊。
3: 玩法上，武汉精心打造了灯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来过早、去宵夜等六大主题。目前，文博场馆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多家酒店延迟退房。
2: 27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3: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平凉市重庆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65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省道203线部分临山路段出现了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且开展排险作业。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庆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但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今天早上从这个山体上剥落下来，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9: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临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
13: 如果路面有落石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安全通行；如果没有落石的时候，经过次路段的时候，我要快速通过。
9: 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2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当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 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

0: 寻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三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1: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0: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2: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0: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3: 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4: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5: 受到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四川多地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1趟是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止到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然是参展主力。
1: 这里是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九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2: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九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10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4: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销售了4亿多盒。因为进博会有很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今天倒计时100天，我们就率先签署第10届进博会展会合同。
5: 新西兰的鲜奶穿越南北半球，原来仅检验检疫需要4天的时间，现在周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0: 以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6: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7: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6: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7: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8: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9: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6: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7: 清凉游方案一，站定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椅。
6: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0: 公交船。
6: 这个船有顶棚吗？
10: 当然有了。
6: 多少钱？耗时多久？
10: 1站8元。
6: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10: 右转600米。
6: 我们坐个船。 OK。
10: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11: 这座桥叫什么？
10: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6: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10: 去看良渚文明吧。
6: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2: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6: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陶圈足冠，好漂亮。

0: 挺方便的，
1: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2: 但是通过三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3: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

0: 重啊，它还挺重的，
1: 又有6斤多。
2: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哇，出来了，出来了。
3: 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
0: 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4: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一找答案。
5: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6: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3: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6: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3: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7: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3: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词源。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7: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3: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8: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3: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8: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3: 1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7: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4: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的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3: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

0: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1: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2: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1: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26号到27号，广东省梅州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积水。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梅州全市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多人。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然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27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4: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4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的时候，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当地时间的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
1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

0: 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3: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
4: 沙特与阿曼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3: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一家通用汽车工厂，他向现场工人宣传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宣称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本土的汽车工业。
6: 27号，特朗普在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及其他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家工厂，并向工人们发表讲话。特朗普说，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产业，并推动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指出，关税政策为通用汽车公司带来令人惊讶的变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汽车业在他上任前面临危机，而其政府取消民主党推出的部分监管措施后，整个美国汽车行业得以复苏。
3: 最近，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了 OpenAI 智能体的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

0: 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这一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1: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0: 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爆爆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爆爆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了大面积破坏，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2: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多种级别的高温预警当中。当天，美国能源部发布紧急命令，授权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调度闲置的发电资源，以应对持续热浪可能引发的轮流停电。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比赛因高温取消。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未来几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9摄氏度。高温天气令美国多地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美国能源部26号发布紧急命令，从即日起到8月3号期间，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可根据需要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证17个州约2000万人口的供电。当地时间24号晚，因临近电网供电中断，西南电力池西部地区的电网电力储备骤降，难以应对发电厂停运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下降的风险。该电网运营商随即发布二级紧急状态，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最终避免了停电。不过，该运营商西部区域将继续维持保守运行的预警状态，直至8月1号。
1: 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持续燃烧，不断出现的火情产生了大量的浓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个地区被橙色的烟霾笼罩，导致能见度极低，空气质量严重下滑。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极易被点燃，因而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经针对多地发布了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在燃烧。这场自22号燃起的大火已经烧毁超过4.2万公顷的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四倍。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 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

0: 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2: No te puedo decir, ya que la impotencia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3: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大。截止到本月25号，刚果金已经有5个省报告总共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的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在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今年的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经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说，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且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6: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5: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7: 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

0: 1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ade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贸易增速预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那么哪些货物是今年外贸的新亮点？哪些地区外贸表现最抢眼呢？我们先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西安的调查。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今年六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的订单。记者探访了他的光芯片生产线，眼前看到的是第一站。
2: 我们的原材料是磷化铟的衬底，是这个圆形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用 MOCVD 在上面长50-60层的材料，然后两边都是 MOCVD 的设备。这个房间，是我们 MOCVD 的控制间，以及，这个长完以后所有的特性测试，光学特性测试、厚度特性测试，相关测试都在这个房间。
1: 工作台上这些圆形磷化铟衬底就是光芯片的起点，依靠 MOCVD 设备逐层生长半导体光学材料。经过严苛的光学检测后，具备电光转换能力的光芯片雏形就此诞生。
3: 就我们做的这款光芯片，就是用来产生这个光子。这个光子呢，就是高速的、快速的、远距离的、同步的，向每家每户、每个个人、每个算力中心进行传输。
1: 光芯片能把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无论是千家万户的光纤宽带，还是当下支撑 AI 算力的高速数据中心，都离不开它。那么光芯片究竟长什么样呢？程硕拿出一份样品给记者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在这个蓝膜上，光芯片大约有2500颗，那么每一颗芯片的尺寸 大约是0.25毫米宽，不到1毫米长。那么在这个蓝膜上，这2500颗芯片的价值大约要有$10,000左右。
1: 体量微小、价值不菲的光芯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沿着生产线继续前行，记者来到了生产光芯片最关键的光刻区。整片工作区间笼罩在柔和的黄色灯光之下。
2: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光刻、刻蚀来定义与光的波导和其他的相关的结构。
5: 为什么用黄色的光？
2: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光刻胶是对 UV 光敏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 UV 光滤掉，那剩下的呢就是黄色的光，免得 UV 胶会不慎被曝光。
5: 你说光刻区里边都是光刻机？
2: 里边有光刻机、有云胶机、曝光机、显影设备。
1: 在这里，通过光刻机和配套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3: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

0: 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所以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1: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抗风险的底气。2024年起，持续升温的全球高端光芯片需求是另一重关键机遇。
0: 2024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情，就是这个 AI 起来了，ChatGPT 起来以后呢，一瞬间这个 AI 这个算力这种需求建设的浪潮，在全球就打开了这个就铺开了。那对于这个光芯片的需求呢，对于高端的光芯片需求的话，不是每年10%、20%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2: 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就能投入使用。
1: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个出口530亿元，增长3.4倍；半导体产业出口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且今年成倍的增长是拉动我们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除了含锌量增加，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同样势头不减，出口含氯量也持续攀升。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中国绿色产品高度契合，这成了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而地缘冲突引发的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在这家专注充电储能设备的生产企业，一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即将进行出口前的最后一道检测。
4: 我们正在测试一款这个明天要出口给英国的一个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
5: 是测什么呢？
4: 因为欧洲的整个对产品标准比较严，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质量检测，从功能性能，从各种安全保护，全套的包括外观检测，这个在出之前把整个产品按照所有的客户要求标准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1: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4: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到5倍。
1: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4: 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到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1: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

0: 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1: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旗的7.5千伏输变电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0: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2: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到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电器产品，其他的一些包括组件、逆变器都在长三角地区采购。
0: 广阔的海外工程订单串联起全国多地的产业链资源，身处内陆不临海不沿边的西安，之所以能够稳稳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中欧班列长安号。
3: 阿塞拜疆项目累计发运像我身后这样的40尺集装箱，大概有2038个。约等于40个专列。
4: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已经开行了3310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0: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5: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0: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5: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0: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6: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0: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7: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15.5个百分点。
0: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产品层面的硬实力，那么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提供了空间上的回旋余地。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的市场版图多点开花，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对欧盟增长10.2%。济南与西安一样，都是不临海的城市。记者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重型装备企业的生产线，这里有一批重卡正在陆续下线。
8: 这批车是内销的还是出口的？
9: 现在主要是出口的。
8: 是哪的订单？
9: 现在的话，现在主要是非洲这一块的订单。现在后面的话有10个订单，
8: 大概有多少？
9: 大概有47辆车。
0: 吴恒告诉记者，现在

0: 大批量的重卡订单较少，碎片化的需求持续增多。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公司也顺势做出了改变。在焊接装配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几乎是无人车间，配件转运、焊接和装配都实现了自动化。
1: 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达到了100%，其中有221台的焊接机器人，还有173台这种 AGV 转运小车，对生产效率至少提升10%以上，品质这块是提升非常大的。
0: 依靠视觉识别与数字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线上正在下线的正是新能源商务车，
1: 两边各3块，总共6块电池。
2: 电池怎么那么大呢？
1: 100度一块，然后呢，这100度、600度电呢，就可以续航达到400多一点公里。
2: 哦，那这种重卡是跑长途的，那怎么充电呢？
1: 现在国内还好，如果这个产品到了国际以后，有一些地方确实充电不方便，然后我们会提供，光伏储能加充电一体化的一个解决。
0: 据介绍，这家公司自去年试水新能源重卡，海外市场增长提速，远远超过柴油重卡出口增速。
3: 第一批只有10台车，但是快速的，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增长到了150台，今年上半年也大概就是500多台，是在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0: 依托传统重卡业务提质增效，新能源重卡业务加速拓展的双轮驱动，这家企业出口业务实现稳步攀升。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0: 营收与出口数据大幅攀升的背后，并非单一企业孤军奋战，而是一套体量庞大、分工协同的完整供应链支撑。
4: 我们一年做这个拆品吧，包括重卡、轻卡，应该有1000家以上的供应商参与，然后我们是本省大约接近三分之一强。
0: 今年上半年，济南龙头企业拉动效应十分显著，19家进出口超10亿元企业，合计进出口886.9亿元，同比翻倍增长，拉动济南外贸增长36.5%。从分类看，机电产品依旧是出口绝对主力，上半年出口750.3亿元，占济南全市出口总值72.4%。大块头重型装备稳步出海的同时，轻量化小型工程机具凭借灵活优势开辟出新的全球市场空间。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5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5: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0: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刚刚对产品进行了一次升级。
5: 原来通过这个转厂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6: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5: 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7: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0: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5: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箱电、3箱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0: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
5: 我们现在 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
0: 小个头撬动广阔大市场，背后是制造企业精准洞察全球差异化需求，根据不同国家施工场景持续迭代产品，从标准化通用设备走向细分定制化生产，正是中国工程机械外贸转型升级的鲜明信号。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8: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造穗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9: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0: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10: PD1 产品发1600只，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0: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
10: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0: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11: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
12: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13: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4: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0: 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年新三样出口强劲，全球人工智能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7月13日至19日，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 产品销往全球100

0: 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
1: 新兴三养是相对老三养和新三养提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托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服装、家具、家电成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早的名片。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快速崛起，外贸新三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增长引擎，也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而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兴三样出口增长迅速，为“十五五”开局筑牢外贸基本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锌量、含氯量、含链量三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宣布，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00万平方。

0: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重点区域来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34.8 微克，同比下降 7%，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9%， 同比上升 5.1 个百分点。汾渭平原13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37.7 微克，同比下降 1.8%，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7.5%， 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在地表水质量环境方面，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的时候，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巴加埃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0: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
1: 沙特与阿曼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0: 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一家通用汽车工厂，他向现场工人宣传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宣称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本土的汽车工业。
2: 27号，特朗普在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及其他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公司位于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家工厂，并向工人们发表讲话。特朗普说，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产业，并推动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指出，关税政策为通用汽车公司带来令人惊讶的变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汽车业在他上任前面临危机，而其政府取消民主党推出的部分监管措施后，整个美国汽车行业得以复苏。
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这栋建筑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遭袭。
3: 加拿大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4:45左右。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墙受损，警方称在现场找到一枚弹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枪击发生后，美国与加拿大方面有关部门一直保持密切协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及各地领事馆目前均维持正常运转。不过，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部分领事业务的对外办公时间将会有所调整。今年3月10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在该总领事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本月27号的枪击事件，正是这支安保队伍中的警员最先报告的。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2: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最近，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了 OpenAI 智能体的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了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这一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4: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

0: 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在燃烧。这场自22号燃起的大火已经烧毁超过4.2万公顷的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还没有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2: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3: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大。截止到本月25号，刚果金已经有5个省报告总共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 受到半导体板块下跌的拖累，今天上午日韩股市开盘以后双双显著下跌。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一度下跌超过了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截止到北京时间28号的10:30，日经225指数下跌超过了4.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超过了9%。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 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

0: 超三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千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
1: 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以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4: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5: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4: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5: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6: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7: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4: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5: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哦，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吟。
4: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8: 公交船。
4: 这个船有顶棚吗？
8: 当然有了。
4: 多少钱？耗时多久？
8: 1站8元。
4: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8: 右转600米。
4: 我们坐个船。OK。
9: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8: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9: 这座桥叫什么？
8: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4: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8: 去看良渚文明吧。
4: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0: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4: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11: 挺方便的，
12: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3: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4: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14: 又有6斤多。
15: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4: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3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6: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3: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探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一找答案。

0: 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2: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2: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

0: 是完全实施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1: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0: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1: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2: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1: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2: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1: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0: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3: 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招提景区的5000亩荷花竞相盛开，当地举办多种文旅活动，邀请8方游客共赴赏荷之约，助推夏季旅游产业升温。
4: 眼下正是安龙招提十里荷塘的最佳观赏时节，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荷。游客们时而驻足拍照，时而漫步观景，沉浸式感受安龙夏日的独特诗意与生态魅力。
5: 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荷花也很美，开得也很艳，加上今天的天气很好嘛，招提的美景更漂亮了。
4: 除了赏荷观光，安龙县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气候资源，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造亲水游乐、旅居康养多元业态，文旅产品持续升级，夏日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在德沃镇马边田白水河桨板运动基地，桨板、竹筏等水上项目人气火爆，特色洞穴咖啡更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6: 来到了这个洞穴咖啡，喝了一杯咖啡，特别好喝，感觉特别的新颖。
3: 27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7: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4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3: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826.72点，下跌了0.82%。深证成指13709.95点，下跌了3.1%。创业板指数

3416.36点，下跌了4.86%。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238.06点，上涨了0.13%。国企指数8405.93点，上涨了0.46%。恒生科技指数4721.60点，上涨了0.41%。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止到今年的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0: 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

0: 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十湾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十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假三真。
2: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2: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漆，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2: 对，
3: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0: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3: 对，
4: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5: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5: 是的。
2: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5: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那反而有问题啊。
2: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5: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2: 从青花个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0: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

0: 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您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七八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五六七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8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8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汇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它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腊石

0: 一开始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嗯，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了
2: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5号似的，那这个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那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
2: 谢谢您，谢谢。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碧鸽，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5: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2: 王先生好，
5: 谢盈盈，谢盈盈哈，
2: 哎呦好，
5: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2: 谢谢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5: 江西景德镇，
2: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5: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嗯，
2: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5: 大概是5年前，嗯，哎，我看到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2: 隔空学习，
5: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2: 当然，
5: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嗯，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2: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5: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嗯，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2: 当然
5: 他说多少就多少。
2: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5: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2: 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 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5: 清一色
2: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6: 我们觉得这个老乡

0: 故事比那个这个毕哥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1: 我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哦！
0: 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2: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他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他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3: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4: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3: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5: 这个刘海戏精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6: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哦，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7: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5: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毕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8: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5: 肯定是翡翠，对吗？
8: 对啊，
7: 真的
5: 不是树脂啊，丝毫夺宝人、
8: 啊。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毕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6: 谢谢，谢谢主持人。
5: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6: 一锤定音。
5: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6: 谢谢主持人，
5: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这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9: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明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民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5: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张先生。

0: 哎，你好，张先生，今天带的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
0: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1: 对对，我看这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成双成对的。
0: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乾隆几红。
1: 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一件盘子，换了这一对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0: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
0: 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
2: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3: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霁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2: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个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3: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2: 对对对。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
4: 它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2: 不是朝一个方向，
4: 对对对，
2: 是相向的。而且它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霁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0: 我觉得
1: 它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0: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瓶？
1: 这个换了4年了。
0: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1: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0: 哦，就不卖了？
1: 对，自己留着的。
0: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1: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子换
0: 回来，他已经卖了。<笑>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0: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
1: 好，
0: 我们首先判断它对不对。
3: 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4: 谢谢。
3: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 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0: 谢谢老师。
1: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0: 好，谢谢了。
1: 他们也换。好，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对长颈瓶是吗？ 对。
0: 他们开价是多少？
1: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0: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1: 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3: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

0: 到十万之间。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六到八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1: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0: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的六万元。
2: 其实这要是单只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两万块，
0: 最高也没高哪去。
3: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像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宝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4: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4: 啊？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1: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4: 谢谢张佳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
1: 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
2: 从税收数据看，一至六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 和 8.7%， 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 1.7 个和 1.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9.2% 和 64.4%， 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5%，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3: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2: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 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4.5%，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 5.9%， 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 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8: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0: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近日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六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出口迎来强劲反弹。
8: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六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五月份前翻了一番。
9: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六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8: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10: 六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8: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11: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1: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
8: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12: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8: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13: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8: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14: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8: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15: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8: 目前，全球 95% 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 7.6%。
0: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超级马力。这款电机从200年前的实验室走向如今的生产线，将对电机行业和产业下游带来什么变化？跟随记者去浙江金华看一看。
16: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
8: 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机——圆盘式电机。

0: 这正是轴向磁通电机的雏形，但受制于材料、结构、工艺三大瓶颈，这种电机始终没能量产。如今，我国企业经过多年攻关，建立了全球首条规模化量产线，轴向磁通电机得以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1: 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5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0: 产线上，机械臂正在生产轴向磁通电机中的转子复合材料，生产出的转子保持架不导磁、不导电，重量轻，强度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2: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9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甚至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
3: 我们2026年之前总共交付的市场总数量将近6万台。那今年呢，我们的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在今年我们预计就要交付超过6万台。
0: 轴向磁通电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海外同样备受关注。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2: 这个订单呢，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番级的增长。
4: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突破到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在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激活下游产业的市场活力。
0: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几名专业的电动越野摩托车手高速通过 S 弯、连续驼峰等地形障碍，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5: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他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1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产线满负荷情况下，1小时就可以组装40台。负责人介�绍，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6: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基本上全年的研发投占收入可能要达到5%到6%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7: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摩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的产品力就越优秀。我们目前出口有80几个国家，包括我们的下半年，包括我们的明年到后年，我们的这个产能会瞬间的爆发。
0: 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8: 起步的时候油门驾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嘛，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

0: 很方便。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 12.62 万辆，同比增长 85%。其中6月份单月新增销量 3.25 万辆，同比大涨 107%。
2: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
3: 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首先我们去体验一下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4: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七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5: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4: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5: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6: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7: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4: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5: 清凉游方案一，站定楼。哦，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椅。
4: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8: 公交船。
4: 这个船有顶棚吗？
8: 当然有了。
4: 多少钱？耗时多久？
8: 一站八元。
4: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8: 右转600米。
4: 我们坐个船。 OK。
8: 始建于明朝正德三年。
4: 这座桥叫什么？
8: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4: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8: 去看良渚文明吧。
4: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9: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4: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带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10: 挺方便的，
11: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2: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4: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13: 又有6斤多。
14: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4: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5: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2: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
3: 那么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儿找找答案。
16: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7: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4: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7: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4: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支持。

0: 量。
1: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

0: 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2: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2: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0: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1: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3: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在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
4: 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5: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2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6: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5: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跟着电影过暑假，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多部暑期档新片轮番登陆院线，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
4: 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
7: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5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钟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

0: 色品牌。
1: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0: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院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2: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的。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在映的影院1.34万家，荧幕超8万块，均是同比上涨。其中中小体量影院的数量占比提升，在众多三四线以下城市，特别是县域的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院线更是主流。
4: 与一二线城市的大型影院不同，县域电影院、中小型电影院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客厅。
0: 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不少影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昆山万象影院针对观众候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让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
5: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上映，上座率也在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动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动，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6: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豆挺好。
7: 拼豆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豆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8: 好，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这个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4: 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够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0: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9: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3处刺绣是能够简单观影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企业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0: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

0: 格，并同时爆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得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得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人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位，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0: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2: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看懂了吧？
3: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地展示商标，并详细地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地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0: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4: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5: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0: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6: 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在燃烧，消防人员当天继续与这场大火搏斗。尽管当地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天气条件，但这场自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超过4.2万公顷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7: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同样在27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警告称，在马德里自治区和巴伦西亚地区肆虐的山火已经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将非常艰难。他表示，新一轮热浪将在未来几天来袭，这无疑将给灭火工作带来更大困难。他敦促全国所有公民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迄今为止，西班牙全国山火已烧毁17万公顷土地。受山火影响，西班牙政府已紧急疏散7.6万人，另有3万人被要求留在家中。
8: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9: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0: 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6: 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持续燃烧，不断出现

0: 的火情产生大量浓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个地区被橙色的烟霾笼罩，导致能见度极低，空气质量严重下滑。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极易被点燃，因而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针对多地发布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6号，全美有超过1亿人处于不同等级的高温预警之下。极端热浪令美国多地的电网和交通系统承压。美国能源部当天发布紧急命令，授权区域电网运营商调度备用发电资源，防范热浪引发轮流停电的风险。
2: 报道称，强风暴叠加热浪持续冲击美国中西部与东海岸电网，大片区域可能将刷新高温记录。高温影响范围延伸至5大湖地区、美国南部地区。26号，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受高温影响，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赛事宣布取消。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推升各地电力需求，部分地区供电紧张。美国能源部日前发布紧急命令，自7月26号至8月3号，授权美国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联营公司按需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障17个州的约2000万人的供电。与此同时，热浪也对铁路运输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日前表示，高温容易造成铁轨障轨变形，出于安全考虑，列车只能降速运行，多条铁路线路出现列车延误。
0: 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3: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这栋建筑今年以来第二次遭袭。
2: 加拿大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4:45左右。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墙受损，警方称在现场找到一枚弹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枪击发生后，美国与加拿大方面有关部门一直保持密切协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及各地领事馆目前均维持正常运转。不过，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部分领事业务的对外办公时间将会有所调整。今年3月10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在该总领事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本月27号的枪击事件，正是这支安保队伍中的警员最先报告的。
0: 针对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4: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

0: 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1: Every imposure of different obstacles to global trade is not good. That is a lose-lose strategy. Imposing tariffs is only a temporary way how you can boost some of your own economic sectors and protect them, but on the whole run, once you limit the free flow of goods and capital, that is something that shall come back to you as a boomerang. So definitely, even though they might have short-term benefits,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a negative economic decision.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表示，美国无视规则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加上中东局势紧张，这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2: He put the tariffs on to bring companies back into the U.S. that had gone abroad with jobs. But that hasn't really worked. We can just understand him as a con man, as a trickster, but also as a bully. And I think that's the only way to think about a man who's making such a mess of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war in Iran, with oil prices, fertilizer shortages, food prices, and all of the chaos in trade.
3: 美国近期再次扩大关税措施，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印尼学者认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
4: This is, I think, it is just the cover. So basically, it is a way of the U.S. to control.Who, what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can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which means also indirectly actually to make a regulation and rules for the economic order.
0: 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4: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high tech, including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e downstreaming policy, which is the Indonesian priority policies right now, in danger,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the deals.
0: 费萨尔表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阵营化、碎片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5: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媒体27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了警告。
6: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3: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

0: 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3: 受到半导体板块下跌拖累，今天上午日韩股市开盘后双双显著下跌。当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一度下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交易恢复之后，该指数跌幅一度超过10%。截至北京时间28号上午11:40，日经225指数下跌近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超9%。
1: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遭 OpenAI 智能体入侵，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爆爆脸要求赔偿1亿美元算力。为削减成本，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将在德国再裁员5000人。数百架波音客机座椅或存在安装不当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检修。先来看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爆爆脸。日前，爆爆脸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爆爆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
0: 爆爆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爆爆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爆爆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爆爆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爆爆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0: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公司新闻。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2: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3: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指出，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上的座椅可能存在安装不当问题，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立即进行修复。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表示，根据此前收到的报告，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乘客座椅没有正确安装在座椅导轨上。这意味着，如果遇到载荷增加、气流颠簸或紧急着陆等情况，这些组件可能会从座椅导轨上脱落。该机构指出，如果不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在飞机紧急着陆时，可能会造成机上人员受伤或者阻塞过道，从而延缓撤离。鉴于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发布拟议试航指令，适用于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客机。该指令要求对这类客机进行详细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座椅并进行修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每架737 MAX 飞机上最多可能有69套轨道式乘客座椅组件，修复组件无需更换任何零部件。不过，该机构没有说明航空公司需要多快解决这一问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10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坛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见。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1: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向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

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一百棵、一千棵、一万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

0: 住的是柳八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1: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0: 这是张应龙与毛乌素沙地打交道的第二十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毛乌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毛乌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1: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也走到这儿啊，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0: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1: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20年，张应龙在毛乌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在深山去把采看。
0: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0: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之忧还想价廉，那几乎不可能。
0: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5: 哎，陆姐，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
6: 啊，金子。咱家地里樱桃还多少哩？挑黑的、大的在。
0: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4: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0: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1: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它还能挂果。
0: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

0: 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十几年精力，
1: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三四百年，
0: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进行太空育种。
2: 它萌状，它是丛状的，
1: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杆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2: 对，
1: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1: 一些它会储存水吗？
2: 啊，对对，
1: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1: 这些都做。
2: 我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3: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也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4: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1: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鞋带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5: 4000平米就相近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0: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5: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北移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5: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6: 字大多一点，那是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是不是念臭？所以你自己不安，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0: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7: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本身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0: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的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7: 基本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养分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人们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打出水了。
0: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6: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8: 后置层上
6: 啊，让它停长。
0: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6: 长得太高。
7: 那么过去基本瑞士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少部分的桃啦、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6: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1: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0: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6: 这个应该可以
8: 考虑。可以。
0: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3: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6: 这一种类型，
7: 这个要赶快采，再不敢让长了，再长浪费了都。
0: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7: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结实基础。
6: 我这
7: 心里就有数了嘛，
6: 心里有谱了。
5: 不顺，哎呀，
6: 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的，
7: 来我们这边。
3: 可甜了，水分还大，
6: 好吃。
0: 曹红霞，陕北点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9: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榆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

0: 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1: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2: 咋又跟我断了？这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那
1: 慢慢就为了给榆林基地找。

0: 西安忽悠了过来。
1: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吗？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外来种樱桃了。
0: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2: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3: 你看这种情况，
0: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3: 那不用去。
2: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1: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4: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2: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那孙子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1: 拿起爪子，手动。
4: 哎呀，这不干着呢吗？
1: 照你俩这手都弄了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摸摸弄啥，弄个是摸摸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4: 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效率高，那我的活你干。
1: 那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磕了嘛擦，这磨蹭啥呢？
0: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你现在开始长寿。
2: 斜着点。这样。
0: 嗯。
3: 光秃了。
4: 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
0: 多余的子。
4: 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父。
0: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把他
5: 让我
0: 去了，
5: 我来试一下啊。
3: 不给机会是？
2: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0: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屁事？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
4: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洋，大洋在看我了。
1: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0: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2: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1: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怎么样感觉？
4: 可以，今天真的可以。
3: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你满意就好。
1: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在樱桃亿万颗，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
14: 等你加入哦。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回家吃饭，暑期您看电影了吧？今年的暑期电影非常棒，有两部爱情片，这两部爱情片里啊，美食非常的吸引人，其中有一个是川渝喜剧《小气鬼》里边的男主角做的鱼香茄子，
2: 一起吃个饭，
3: 茄子，鱼呢？
2: 鱼香的，
1: 确实不咋地。要是找一位大厨学会了鱼香茄子，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毕竟鱼香茄子在整个川渝菜系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做出来的好的鱼香茄子那可以是无鱼有鱼香，无鱼胜似鱼。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做鱼香茄子非常棒的川渝大厨，有请我们的黄大厨。
4: 大家好，李哥好。
1: 黄大厨非常年轻啊，先做一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黄文桥。
1: 鱼香茄子呀，做好了可以让客人觉得好吃，而且还可以俘获爱情。
4: 我是深有体会，我跟我的爱人就是因为我给他每天做饭而结缘，到我们现在在成婚。
1: 一部现实版的用鱼香茄子俘获爱情的真正的男主人公就在我旁边。看到电影里啊，吃这个鱼香茄子，其实我觉得呀，里面的男主角做的一点也不地道。
4: 我觉得啊，他选这道菜还是非常有道理，因为鱼香茄子这道菜啊，在咱们四川属于是家喻户晓的菜，而且很多家庭都会做。然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鱼香茄子的做法。
1: 那您还没看上男主的做法是吧？要做一个真正好吃的鱼香茄子。
4: 对，嗯，
5: 聊什么聊得这么热闹呢？
1: 哎呦，黄师傅还挺着急，既然上来了，您先做一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R5黄元锦，是一名粤菜大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干饭神器——猪脚饭。
1: 黄大厨做的这个，哎哎。哦，对，今天两位大厨啊，都姓黄，要不然这样吧，黄师傅您稍微年长一点，我就管您叫黄大厨啊啊，我们就管您叫小黄大厨，怎么样？
4: 没问题。
1: 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两道菜，对于他们来说那都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是在家里学会这两道菜，这样的爱情电影里，男主角和女主角可能会走向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的那种结果。所以美食跟生活一定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咱们就跟这两位大厨踏踏实把电影里的美食学透学精。那两位黄师傅，咱们谁先来？
4: 我先来。
1: 这个茄子有没有什么讲究？
4: 长茄和圆茄都是一样的，可以做好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我们的这个圆茄呢，它会更厚实一些，它的肉感更贴合于这种鱼肉的感觉。我们在选这个茄子的时候，去选紫色的那种，因为它做这个肉嫩，它就是更香软，皮太深了，是那种黑色的了，因为它的对就老了。我们先给茄子去皮。
5: 对，我们广东也有做鱼香茄子煲的，也是很受欢迎。削平的炸的话，你会炸透一点，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啊。它软糯啊，软糯一点。如果是不去皮去做这个菜，炸过之后它有点，有点咬不化的感觉。
1: 两位专业大厨给出了统一的答案，就是最好是去皮。说到了炸茄子，小黄师傅，你切茄子的时候，我们把这油先烧上，好吧？
4: 可以。
1: 现在我发现小黄师傅啊，切的这个花刀特别的独特，横竖交叉的十字花刀。
4: 这个圆茄它的肉比较瓷实，就是为了我们待会儿在烧制的时候让它更入味儿。
1: 入味儿是关键，有多深呢？
4: 0.1就可以，不需要说打得太深，因为如果说我们打得太深了的话，在这烧了之后你的茄子就会烂，盛菜的时候也不美观，自己吃的时候可能夹的时候也不方便。
1: 黄大厨，我想问一下，在咱们广东做这种圆茄子的时候要打花刀吗？啊，
5: 我们也一样打花刀的。广东的话用长茄子会比较多一点，
1: 多一些啊，
5: 改刀可以扎了，扎出来软一点透一点。王师傅他选这个呢，老嫩程度是非常恰当的，又是紧实的。
1: 茄子已经切好了花刀了，
4: 给这个茄子上一点点的水， 把这个水抖匀了之后，淀粉
1: 一个小窍门，这样的话这个茄子表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壳，一会儿炸的话它反倒是把茄子里面的汁水锁死了。
4: 而且还有就是隔油，
1: 炸的时候火候温度掌握不好，这油啊反倒是往这个茄子里面钻，所以现在表面拍上一层这个薄粉，让这个油进不去。黄师傅您觉得这招怎么样？
5: 我又学到东西了，小黄师傅这个做法呢还是有他自己独门的秘诀在里面的。
1: 茄子跟鱼比起来一点
4: 就不差，
1: 我们要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厨艺都用到这个茄子里，
4: 对，
1: 才能做出好吃的鱼香茄子。
4: 然后接下来我们炸制我们的这个茄子，注意我们的这个油温一定要高，5-6层油温，油温低了的话这个茄子下去加热的时候这个油它就会往里沁，沁油了之后不仅烧出来很油，吃着也会特别腻。沿着锅边下啊，免得你从中间下的时候它会一下崩起来弹着油，茄子炸到金黄色就马上就要倒起来，要不然我们的这个茄子就会发苦。现在我们下去刚刚

0: 没一会儿对吧，这面上就已经金黄了，状态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小黄师傅干活啊，行云流水，炸一个茄子用不了20秒的时间，只要把油温控制好了，这个茄子迅速变成金黄色就达到标准了。您看过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
0: 看过。
1: 里边的男主人公做的那个鱼香茄子到底怎么样？
0: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出来色泽红亮对吧，从镜头上看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的那种感觉，
1: 感觉这个茄子没有灵魂。
0: 大家也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所带偏了，鱼香茄子它不是说我们这道菜里边就必须有鱼，其实我们鱼香茄子就是我们川菜24味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味型。
1: 没错，
0: 鱼香味集合了酸甜辣咸鲜香，泡椒的鲜辣，豆瓣酱的这个酱香，所以说拌饭一绝，特别的下饭，就更适合我们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的这种场景，所以说它会特别受欢迎。
1: 那如果是男主角有您这样的手艺，
0: 早就抱得美人归了。
2: 我们从刚才小王师傅炸这个茄子对油温掌控上就知道他的厨艺是非常不一般的，
1: 非常不一般。下面就开始调制非常关键的鱼香味儿，
0: 比较万能适用的我们这个鱼香调味儿。然后就叫1、2、3、4、5。我们用这种调味勺啊，第一个料酒，
1: 一份料酒就是一勺，
0: 生抽两勺，
1: 这是二出来了，
0: 三白糖，
1: 鱼香味儿，鱼香味儿，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小甜口，
0: 它的特点就是煎酸甜辣。咸鲜香。
1: 四是什么？
0: 四就是我们的这个布。五就是我们的白水。
1: 一二三四五大家应该都记住了，
0: 料汁儿对吧，充分的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
1: 水淀粉，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碗汁儿就调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炒我们的这个底料，就是我们的蒜，就一定要比这个姜多。平时我们在家里准备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2:1，这个蒜啊，它能很好的和这个茄子相融合，搭配就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做蒜蓉茄子、红烧茄子，都是一定要蒜要多一些。
1: 在咱们广东，烧茄子蒜跟姜有比例吗？
2: 烧茄子也是1:1，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蒜和姜是一定要放的。
1: 到了四川，蒜要多，要2倍。小黄师傅教我们的都是干货，教会了我们，我相信家家户户做鱼香茄子都错不了。
0: 第一步还是先爆我们的姜蒜，油温就不用太热，爆这个姜蒜米的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了啊。加入我们的姜蒜米，姜蒜米爆香了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在这个炒的时候，千万大家的火不要太大
1: 啊，对，
0: 就是我们的中小火。这个泡椒其实就可以一起下去炒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锅凹着一点，它的油和这个你的炒料它就比较好炒。
1: 这是川渝厨师的一种炒菜智慧，别看把这个锅轻轻的往旁边倾斜了30度左右，实际上是让更厚重的这种油脂
0: 对
1: 把所有的这种调味料均匀的把它释放出来。
2: 这么多年的经验又分享给我们了，
0: 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鱼香辣酱和我们的豆瓣酱开始在翻那种壳了，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是炒香了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茄子去翻炒。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刚刚我们是说了1、2、3、4，我们在这里边已经加的有这个水了是吧，但是每次我在烧这个的时候，我会再单独的勾一点点水在这个底料里边，就是想让它的这个豆瓣酱还有这个泡椒姜蒜米的味道能够充分的去汇到这个茄子里边去，
1: 实际上就是让川菜的所有这种味道啊更好的这种融合。而蒸腾上来的这个热气啊就是我们说的锅气，而这个锅气已经把鱼香味的这种大体的味型蒸腾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啊，里面的这个味汁已经非常的均匀了，您看颜色也很红润。
0: 在下这个碗汁之前要先把它搅匀，因为我们的水淀粉它会沉底，在烹碗汁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大火，把我们的这个汁能够挂在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上边。然后在这个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关火，可以把这个茄子往锅边上这么推两下，因为我们锅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油能够把这个泡椒啊、豆瓣酱啊、姜蒜啊这些能够让它更香，就是我们的这个锅气

0: 起锅前加入我们的这个葱花，不要关火，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的这些味道弄起来。
1: 王师傅您听到没有，每一次小黄师傅往这个锅四周推起我们这些茄子的时候，都会相应的传来一个声音，同时这个香气伴随的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好嘞，出锅了。
2: 我站这里这么远都闻到香味了。
0: 对，
1: 尤其是锅四周啊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现在把所有的这种姜蒜葱还有豆瓣酱的这种香味全都融在一起了。在家里像这样做完一个鱼香茄子，现在是不是应该盛一碗饭上？
3: 这是必须的，要配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2: 茄子呢入味，酱汁调的也很香，鱼香味十足，确实很下饭，地道好吃的鱼香茄子。
1: 川渝地区的这种鱼香味道吃到嘴里，实际上它是让你脑门上会微微升腾一点点的细汗，因为首先吃到嘴里的是一点点的这种辣，辣是刺激我们的食欲，紧接的是这种酸口，是醋，还有我们刚才尝到的这种泡辣椒发酵之后的乳酸菌的这种味道，更加刺激我们的食欲，后面的甜和咸接踵而来，之后就是这种茄子肉的这种细腻口感，在嘴里细微的这么一抿，满嘴生香，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这种食欲。小鸡尾这个电影里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茄子不买那个鱼，看似是抠门，实际上我领悟了，一碗酸甜鲜美的茄子一下子就让生活觉得还可以往下继续，就是要像我这样一大口吃进去，日子才过得踏实。
2: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得留点肚子，我等下还给你做一道干饭的天花板，你还得尝一尝呢。
1: 好嘞，您放心吧，我的肚量大着呢，我再吃一口。
3: 鱼香茄子，茄子去皮，切十字花刀后切块，茄子放入盆中，加水淀粉抓拌均匀，油温烧到五六成热，放入茄子炸至表面金黄，盛出备用。用料酒、生抽、白糖、醋、水、水淀粉调成鱼香汁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米、蒜米、豆瓣酱、泡椒炒出香味，放入炸制后的茄子、水、鱼香汁翻炒，出锅前加入葱花，鱼香茄子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出锅前把茄子在锅边推几次，为菜品增香。
1: 黄师傅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猪脚饭，那可是整个广东地区啊干饭人吃的饭类里面的天花板。看这个爱氏愤怒的时候，尤其是这两个人啊在打拼的时候吃的那一盘子猪脚饭啊，那叫一个香啊。
4: 给你打包的猪脚饭，打工人的饭，
5: 我是打工人的命呗。
2: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下饭菜，那你点一碗猪脚饭，米饭、酸菜、汤都是可以免费续、免费送的。
1: 所以说，是我们打工人啊干饭的天花板。我们的黄师傅今天要做出来，您要跟着学会了，我相信一定比电影里还香。
3: 早就对这个猪脚饭有所耳闻，今天终于能够亲自看到做了，待会儿要多吃一点。
1: 关键看啊，这一桌子琳琅满目的食材，这就是汇聚在一盘子里的猪脚饭，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2: 做猪脚饭肯定要有买猪脚回来，猪脚买回来呢，用火枪把它烧，烧过一遍呢，沾味去除一点。烧完之后呢，我们洗干净，要过水，要处理完之后呢，就是这样金黄金黄的。
1: 我跟小黄大厨认为的猪脚就是猪蹄子，您这猪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猪肘子呀。
2: 因为地方叫法不同，猪脚饭呢是发源于潮汕地区，在潮汕地区就是这个在北方叫肘子，但是在潮汕，在我们老家这个就叫猪脚。
1: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大口吃肉，满口留香，我们就用这个猪肘子。
2: 等下我们会做三个料包，一个海鲜料包，有大地鱼、虾米。
1: 小虾米和大地鱼，这都是我们在粤菜里啊经常遇到的这种调味品，尤其是这个大地鱼，它经常啊会加入到一些酱料当中，所以来提鲜。
2: 香料包，八角、香叶、草果、小茴香十几种香料在里面。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姜葱的料包，三个料包。首先，我们把香料处理一下。我们这个大定鱼是洗干净了的，吸干水之后呢，我们放下去烤烤，把它香味烤出来。
1: 要备它一下。
2: 把它煎香，煎金黄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好，那下面呢，到下一步就开始用油炸炸我们的小虾米，放油。啊，
1: 炸这个小虾米。需要这个油温有多少啊？
2: 在200就100度左右，你把它慢慢就炸出来，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不是为了把它炸干。
1: 这个粤菜师傅啊，对于调味儿他就有这种精准的这种火候拿捏，尤其是像这种小虾米，慢慢的用这种浸炸、浸泡着炸，让它的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
2: 好，你看我们炸出来这个虾米，
1: 颜色金黄，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2: 下面我们到姜葱料包了。那有大葱、大蒜、小葱、洋葱，还有姜片，
1: 一个个要炸制。
2: 好，我们把这个含水分多的
1: 先放进去，
2: 加入洋葱。
1: 这就是粤菜啊，一般在卤制一些食材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卤味的这个汤底，一定要把这个香料啊经过这种油炸，
2: 对，油炸把它香味激发出来。加入姜片、蒜子、带皮的。
1: 为什么要放带皮蒜呢？
2: 带皮的大蒜比没皮的香味更浓一点，
1: 现用现炒现炸是最香的，而且这本身这个蒜皮也带着一些蒜味，
5: 是的，
1: 所以保留了蒜皮的这个香味，一块投进这个锅里头，现在非常的香了啊。这锅油其实也非常的好，就是咱们川菜的一锅料油。
5: 对，
2: 然后我们炸出来这锅油还会留着啊，等下做卤水用，这也是我们用到的料油。
1: 要炸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2: 要炸到金黄，炸金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要把我们这些香料把它炒香啊，边炒的过程中呢，你闻到这香味出来了，就证明这个香料已经炒好了，炒香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料包里面。
1: 干香料包，葱姜蒜，
2: 这个是海鲜料包。
1: 既然这些料包都做好了，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做卤水了。这个卤水准备用什么锅做呢？
2: 肯定是要用到高汤啊。
1: 那这个高汤您都用什么调的呢？
2: 我是给了鸡架、猪骨，要猪皮，还有瘦肉，下面开始做卤水了。这是我们老家这个特产南姜，
1: 一股独特的这种清香味儿，
5: 清香味。
2: 先把南姜放下去啊，
1: 放的量也很多，三个料包啊，
2: 放下去，我们就做卤水呢，不用盖盖子的啊，把火调小。要呢，我们调小呢，先把它煲30分钟，煲出这个香味之后，我们就再来调味，
1: 静等30分钟，让时间把整个卤味释放出来。3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
2: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调味。就我今天把老卤也带过来一些，把它加到我们这新的卤水里面，再卤出来这猪脚呢，然后会更香。这样把老卤加一点进去。
1: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第一锅卤，可以当做老卤慢慢的使用下去。
2: 对，你用了第二次，它就是老卤了，越卤越香。加了卤水之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加点生抽，再把家乡带过来的甜酱油加下去，
1: 加一些家乡的甜酱油，非常的浓头，像这个酱油膏一样。
2: 我们自己调的一个糖色，
1: 用冰糖炒的糖色。
2: 对对对，味精一点点，盐一点点，
1: 因为有老卤了，所以这个盐搁的并不多。
2: 再给一点鸡粉，要它就够味了。到了这一步，就可以把猪脚放进去卤了。我们把它放进去，关小一点，小火慢卤。
1: 用小火卤制多长时间呢？
2: 小火卤它1.5小时，关火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卤水里面，再煨2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它就软烂脱骨入味了。
1: 这2个小时实际上才是它真正味道慢慢往里钻的时间。
2: 对对。
1: 现在是不是要加工一下它的配菜？
2: 我们把那个菜心还有酸菜处理一下，这也是老家带过来的，自己腌的
1: 老酸菜。用大碟菜腌的是吧？
2: 我们用水东芥菜腌的，我们把它切一切。
1: 像您用的这种广东的这种用芥菜腌的酸菜，我们可不可以替换？比如说用别的酸菜可以吗？
2: 也可以换其他你喜欢的菜都可以，它是作为一个配菜，就看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加什么。我们搁点油，焯一下我们的菜心啊，
1: 烫一下这个菜心，
2: 水开了我们把它烫熟，烫碧绿就可以了。烫好以后捞出来， 我们再把酸菜
1: 很丰盛啊，对，
2: 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喜欢加点酸菜下去呢？因为呢，你大口吃肉呢，吃一口酸菜就把所有油腻全化解掉了。猪脚饭基本是必备的，我们把它泡好水，把它捞出来，它本来就是
5: 腌熟了
2: 的。这个猪脚我们还要等将近两个小时。
1: 黄师傅，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的？
2: 要，我有带一份我提前卤制好的，这份呢就是我提前卤制好的。
1: 这个颜色是漂亮的，这种枣红色。
2: 让它卤到最后呢，它是老抽是慢慢上色的。刚才呢，不一开始给很多老抽，就是说它慢慢卤，颜色越卤越深。
1: 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小窍门，就是一开始卤制的时候，不要看这个颜色浅，就不断的加老抽。它最后要浸泡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就会把那个糖色的颜色和老抽的颜色慢慢的附着在这个皮上。现在的颜色正合适，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给它拆解一下？
2: 对对，我们先把它起出来。
1: 我发现啊，您提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份啊，按照这个广东人卤水里面一定要搁个卤蛋，
2: 对对对，卤好呢，火候足够的猪脚呢，那它是可以脱骨的，脱骨那完整的拿出来。
1: 浸泡两个小时不单入味，而且现在还脱骨了，
2: 我们就开始改刀把这小骨也拿出来。
5: 真香，嗯，你那个香味扑鼻而来。
1: 这肘子肉啊，它有独特的地方，就是有皮有筋，还有贴骨肉，还有瘦肉，所以它有不同的这种口感和口味，吃到嘴里能不香吗？哦，要切这么大块啊？
2: 对，这才过瘾，要大口吃肉。
1: 我铺在上面，嗯，
2: 铺在上面。
1: 卤蛋我给您拿过来，
2: 切一切方便我们吃，再加一点我们自己带过来的酸菜，再把我们的小青菜摆上去。
1: 黄师傅，这上面不来点卤水吗？
2: 对，那肯定要，
1: 哦，肯定要的。
2: 好嘞，好，来来来来来，
1: 哇，这个卤水汁拌饭肯定最好吃。
2: 好，
1: 好了，尝一尝。我还没说完，尝一尝，小黄师傅就已经入嘴了，可想而知这碗猪脚饭有多诱人。
5: 对，
1: 赶快看一看啊！现在卤着这个油润弹滑的猪脚，要先吃一口。
5: 我都先不说话，先吃了好几大口。平时吃猪脚饭也吃的不少。但今天这个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的特别好吃。
2: 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做法下足料去卤的，海鲜的香味、香料的香味，还有姜葱蒜的香味传在口腔里面，
1: 几种不同的口感在嘴里啊交织，同时里面还带着这种卤汁的香味，腻的时候这一口酸菜就一下涌上来了，所以刚才在你嘴里化掉的那一些猪脚突然又给你带来了更多的美妙的丰腴口感。再吃一口拌着米饭，粒粒米饭上沾满了这种卤汁，在嘴里啊能尝出米饭的那种弹柔，真的太好吃了。
2: 猪脚饭，先把大地鱼焙出香味，虾米浸炸至表面金黄，做成海鲜料包，大葱、小葱、洋葱、姜片、大蒜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后捞出做成料包，香料炒出香味做成香料料包，高汤中加入南姜和三种料包，调小火煲30分钟，加入老卤汁、生抽、甜酱油、冰糖糖色、味精、盐、鸡粉，焯水后的猪脚小火卤至1.5小时，关火后煨2小时，青菜烫熟备用，酸菜烫制后备用，猪脚去骨切件铺在米饭上，放上青菜、卤蛋、酸菜，浇上卤汁，猪脚饭就做好了。划一个重点，猪脚卤好后一定要浸泡2小时才更入味。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完黄师傅的猪脚饭，有感而发，就是在电影里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 确实不易，有喜有乐，

0: 同时也有一些坎坷，爱情也是一样，同时也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存在。但是美食最大的优势就是治愈，不管吃的是鱼香茄子那种丰腴软糯酸甜苦辣，还是我们吃的是这一碗让打工人每天能够吃完了之后更有劲儿的猪脚饭，其实这里面的香甜苦乐酸都给我们带来的是人生中应该有的这些体会，但是美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是快乐。我们老说呀，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人生就是这样的美好，美味能给我们带来所有的治愈。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3: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4: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2: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的言论，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来看报道。
1: 产能利用率通常用来反映产能利用情况，整体来看，我国供需基本平衡。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利用更充分。专家指出，判断产能是否合理，必须立足全球总供需，而非单一国家需求来衡量。所谓中国挤压论，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转嫁内部矛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精心构建的政治叙事，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产业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2: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机遇 2.0 是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通过产业发展为全球创造更多发展红利、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
1: 专家认为，这种红利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中国坚持开放创新，让全球企业能在中国高效地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全过程，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此外，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降低制造业进入门槛，并提供广阔的市场。
3: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进口增长是超过了出口增长，

0: 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对这个非洲啊，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供了这个免税的啊，免关税的待遇。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业产品啊，向这个中国市场来输出，来推动他们本国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
1: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近日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六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
2: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六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五月份前翻了一番。
3: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六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2: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4: 六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5: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1: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技术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6: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2: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7: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2: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8: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2: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9: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2: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1: 好，接下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
10: 从税收数据看，1至6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1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10: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1: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91万亿元，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和27.3%。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以及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3: 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11.7%。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15.5%，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 在增强。
1: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要翻个不停，但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可以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我们先来跟随记者一起体验一下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14: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
15: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16: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排莲全开了，
15: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16: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17: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18: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15: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16: 清凉游方案一，站定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吟。
15: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9: 公交船。
15: 这个船有顶棚吗？
19: 当然有了。
15: 多少钱？耗时多久？
19: 1站8元。
15: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19: 右转600米。
15: 我们坐个船。OK。
20: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19: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20: 这座桥叫什么？
19: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15: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19: 去看良渚文明吧。
15: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0: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浮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15: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陶圈足冠，好漂亮，
21: 挺方便的，
22: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23: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15: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

0: 它还挺重的，
1: 6斤多。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哇，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2: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1: AI 能胜任导游吗？
3: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 1.6 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 1.69 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有了
4: AI， 出门旅行更方便了，所以一个 AI 智能体就好像是一个旅行管家。 我们从过去需要自己去搜索信息，变成了现在用语言提需求就可以了。而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原来需要几个小时缩短到现在只要几分钟。那么，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接下来，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一找答案。
5: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6: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5: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优化整一个Query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垂类智能体。
7: 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5: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 大约消耗2-30万词源，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7: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8: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5: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8: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突围。1年半时间，
5: 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 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7: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4: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5: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 21.2%， 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 70%。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9: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
0: 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5: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4: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0: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6: 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5: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9: Every imposure of different obstacles to global trade is not good. That is a lose-lose strategy. Imposing tariffs is only a temporary way how you can boost some of your own economic sectors and protect them, but on the whole run, once you limit the free flow

0: only way to think about a man who's making such a mess of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war in Iran, with oil prices, fertilizer shortages, food prices, and all of the chaos in trade.
1: 美国近期再次扩大关税措施，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印尼学者认为，美国之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其外溢效应正令包括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收缩、工业化受阻的现实风险。
2: This is, I think, it is just the cover. So basically, it is a way of the U.S. to control.Who, what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can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which means also indirectly actually to make a regulation and rules for the economic order.
3: 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2: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high tech, including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e downstreaming policy, which is the Indonesian priority policies right now, in danger,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the deals.
3: 费萨尔表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阵营化、碎片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1: 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在燃烧。这场从22号燃起的大火已经烧毁超过4.2万公顷土地，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4: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同样在27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警告称，在马德里自治区和巴伦西亚地区肆虐的山火已经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将非常艰难。他表示，新一轮热浪将在未来几天来袭，这无疑将给灭火工作带来更大困难。他敦促全国所有公民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迄今为止，西班牙全国山火已烧毁17万公顷土地。受山火影响，西班牙政府已紧急疏散7.6万人，另有3万人被要求留在家中。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10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坛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 气象部门表示，预计

0: 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满心期待奔赴旅程，登机前却被告知航班超售，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消费者损失到底该谁来负责？
4: 唐志，你要别上来呀、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个椅子。
3: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400余元，高额扣费暗藏哪些陷阱？
5: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你。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3: 京津冀消协集中约谈航空公司与购票平台，限期整改。
6: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3: 消费主张直击机票出行两大消费痛点。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C 全速热爱，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

买了机票却不能正常登机，这样的情况你遭遇过吗？2026年2月24日早上8:30，消费者文女士打算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

0: 上海虹桥机场。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所以今天的飞行对文女士来说意义重大。为了看病，她早早就购买了机票，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准备登机时，却被告知航班机票超售，她将无法乘坐本次航班。文女士欲哭无泪，如果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她就会错过就诊时间。
1: 同志，
2: 这航班没位置啊！
1: 你要别人上来呀、啊！你不要搞我呀、啊！我给你看医生啊！
2: 我知道，我知道，确实。
1: 看完哥，你们来陪吗？
2: 我帮你。
1: 你知道这医生约了多久吗？
2: 确实抱歉，我帮您看一下其他公司。我现在要不，我现在带你出去看其他公司。
1: 我不出去，你要上去。
2: 然后我们这边给您升公务舱。
1: 我不行啊！
0: 文女士反复和航空公司说明紧急就医情况，但航空公司却表示无法安排原航班登机。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文女士看到有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她提出强烈质疑，既然是机票超售，那么就应该先到先登机，为什么自己早到反而被拒载？航空公司处置机票超售的标准完全不透明，最终文女士也没能登上飞机，她的上海看病之旅也没能实现，而超售机票的航空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仅仅只是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再加上400元现金补偿。机票超售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这架飞机实际座位总数，因为航空公司根据历史大数据统计，总会有一部分旅客临时退票改签误机，这样航班就会产生空座。航空公司为了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会主动多销售出一部分的机票，这套运营方式就叫机票超售。比如一架飞机一共200个座位，航空公司对外卖出206张票，航空公司预判会有6个人不去乘机，所以用这种方式尽量坐满整架飞机提升收入。但如果当天只有1名旅客退票，到场旅客的数量为205人，就会出现人多座少，航空公司就面临要拒绝5名旅客乘机。航空公司一般会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给予现金、代金券、酒店改签补偿，没人自愿让位时，就不得不强制拒绝5名旅客登机。机票超售让航空公司保证了自己的收入，那么买了票却无法登机的消费者，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证呢？还有多少像文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因为机票超售而欲哭无泪呢？山西运城的高先生一家四口7月2日结束在三亚的行程，准备乘坐下午16:36的航班返回运城，但就在中午的时候，高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改签的短信。
3: 对，我收到条短信，就是我的这个航班会你被改签，然后我就去那个现场，然后找那工作人员，他们说是去了以后说是超售的问题，说这个航班已经满了，然后没有办法改签，只能让我就是坐第二天的飞机。
0: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高先生被航空公司强行拒载，现场沟通没有结果，高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将妻子和2个孩子的机票全部改签，又因为赶上台风被迫在三亚滞留2天，航空公司的赔偿只是承担了高先生的机票费用以及滞留期间他本人的食宿费用，而高先生的爱人和孩子因此产生的费用只能由消费者自己买单。
3: 因为这趟航班我都延误了好多事情，你像本来我礼拜5就要回来，礼拜6日我各种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然后突然之间就延误2天，我店里头也开不了门，这些东西你没法说呀，我肯定理解不了这些问题啊。你像坐高铁也是，你没有座位的话你买站票可以，但是你没有票的话你肯定上不了车呀。
0: 2026年7月24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联合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天航、川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一共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5家售票平台，要求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

0: 问题自查整改，在约谈中消协披露的情况触目惊心。
1: 机票超售是航司降低空座损耗采取的经营手段，经营收益由企业独享，但由此产生的航程延误、行程延误、权益损失却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呢，有人是错过了亲人的重病探视，有人呢是耽误了升学求职考试，有人呢延误了重要的公务。到维权环节，还要面对繁琐的流程、补偿标准的模糊、代金券强制替代现金赔偿等诸多的这种难题。
0: 消协根据问卷调查和亲历超售旅客的真实体验数据发现，目前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在机票超售的善后服务上存在明显短板。第一，主动保障意识薄弱，仅58%的超售案例中是航空公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的旅客必须要主动沟通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企业将法定保障变成旅客必须争取才能享有的相关福利。二，处置标准执行不统一，16.67%的旅客反映一线工作人员解释口径混乱，处置标准模糊，同场景不同处置方案极大降低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2: 三大核心痛点诉求集中，一是购票环节信息不透明，风险补偿规则未提前清晰公示；二是超售后企业被动处置，超40%旅客需要主动沟通、反复交涉才能拿到安置补偿；三是补偿机制不规范，普遍存在强制用里程、代金券代替现金赔付，流程繁琐、门槛高的问题。
0: 针对机票超售存在的种种弊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消协负责人向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提出了切实的整改建议。
3: 发生超售时，需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并提供完整的安置方案，全程留存乘客记录，做好沟通协调。
0: 消协建议航空公司应规范超售现场注册流程，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纠纷，倡导建立特殊旅客保护机制，做好系统标记，优先予以保障。处置过程中应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登机。
4: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能以损害旅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为代价换取运营收益，请各企业结合本次提出的整改建议梳理自查，形成书面整改方案，并按期反馈阶段性的优化成果，于2026年8月31日前报送至三地消协。
0: 记者注意到，对航空公司超售后的一系列安排称之为补偿，而实际上，如果航空公司因超售导致乘客无法乘机的，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补偿。赔偿和补偿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7章第47条，承运人或者其他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超售处置规定向被拒绝登机旅客给予赔偿，并提供相关服务。同时，按照《民法典客运合同》规定，航空公司违约不履行合同责任，应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
5: 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时候，那你说这个商业风险由谁来承担呢？一定是由航空公司来承担的，因为本身你就是个违约责任，你这个时候还把违约责任的赔偿变成补偿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应当依法去承担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不能装睡啊，那其他的平台实际这时候也是不能装睡的，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在你平台上购买的机票。
6: 通过平台的购票的话呢，我们说不管在民法典、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呢，都是赋予了消费者向双方去主张权利的这样的

0: 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找航司，也可以直接找 OTA 平台，然后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说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及说甚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机票超售到底侵犯了消费者哪些权利呢？
2: 被损害的第一个权利呢，就是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并没有从销售渠道获得明显的提示。第二个被侵犯的权利就是选择权，消费者直到登机的时候才被航空公司拒载。第三个权利呢，就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因为消费者支付了航空公司确定的票价，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登机，航空公司呢把合同履约的风险全部让消费者来承担，那么从而使得呢，那么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等。
1: 苏浩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机票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商业惯例的说法，他表示，惯例不能代表法律，惯例绝不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理由。
2: 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专门针对机票超售的问题做出更具操作性、更具体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超售的比例是多少，超售的范围、告知的方式、退款的金额、餐饮住宿的安排，以及呢对于这个消费者补偿等等。
3: 行业的惯例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消费者如果真的遇到这种航司超售的这种行为，你都要收集好相关的证据，那么然后你是要跟航司或者相关的购票的渠道去沟通，是吧？尽量的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这种损失。
1: 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机票之后随时会面临无法登机的困境，另一方面，消费者在退票的时候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张15217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回到消费者手里的只有432元，整整97%的机票款，将近15000元被扣走了。这样的事情你敢相信吗？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最近就发生在消费者林先生身上。
4: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1: 事情还要从7月3日讲起。当天，林先生在平台上预订了一张7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总票价15217元。7月13日，距离起飞还有3天，林先生的行程发生变化，摆在他面前的有2个选择：改期2天或者退票。
4: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选择改期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到时候再定，啊，在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这个才扣400多，啊，然后呢，我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1: 然而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的钱迟迟没有原路返回，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头一天他看到的那个400多元的页面，并不是想象当中退票费只扣了400多元，而是他的15000多元的机票款被扣的只剩下了400多元。
4: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退了吗？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吗？我就不敢相信。对，
1: 林先生以为一定是平台扣错了钱，于是他立即与平台客服进行沟通，而平台客服则把扣款的责任推给了航空公司。
4: 携程也跟我说过好多次，他说这个钱都是国航扣的，但是呢，我也明确的跟携程说了，我说我不了解你跟国航之间的一些条款和权益，这个追问也不应该是我去追问，应该是你们去追问。
1: 等了一天之后，平台回复林先生说，他们和航空公司协调未果，最后只能退还林先生432元。
4: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的落差，或者说这么气愤？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这个事情我要去维权。
1: 更让林先生接受不了的是，他本人

0: 其实是这家订票平台的黑钻会员，属于是平台体系内最高等级的 VIP 客户，而且同时他还是所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 VIP 会员身份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维权的这段时间，他始终被平台和航空公司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沟通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林先生难以释怀，当他表示要去维权时，平台客服回了他一句话：我这边是有录音的。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被你扣了15000块钱，我还要被你威胁吗？
0: 为了向记者证明他这段时间维权的艰难，林先生当着记者的面分别给平台和航空公司的客服打去了电话。
2: 好像他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我可以帮您尝试再反馈一下，但是有没有新的方案提供给你，我可能没办法保证。
1: 好的。
0: 随后林先生又拨通了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3: 现在座席繁忙，请不要挂机，稍作等候。
0: 让记者惊讶的是，林先生作为这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他打通客服电话居然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普通座席转到金卡专线，再转到国际机票处理热线，电话里始终循环着同一句提示音：
3: 现在电话较多，您需要等待大约1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或稍后再拨。
0: 最终接通电话的航空公司客服告诉林先生，他的这笔将近15000元的退票费无法更改。客服反而向林先生建议，以后再订机票，推荐使用航空公司自己的订票平台。
4: 我建议您下次如果说您有这种订票需求或者有变动需求的话呢，建议您用国航的 APP 去订。我们国航呢，它是给每个旅客都发放一个客票的退票权益券。用这个 APP 这个渠道订的这个客票的话呢，后续退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扣这个金额。但这种代理的话，它因为本身不是预订的票，它用不了那个。
1: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为什么高铁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退改的高铁票？为什么机票就会允许这种不能退改的机票出现？我觉得这个是航空管理部门需要去研究的。
0: 林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随着天价退票费持续引发关注，不少消费者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困惑：明明提前好几天退票，为什么扣款比例高得离谱？
5: 上次扣了我500多。
6: 那您是多少钱买的机票？
5: 我是712吧，当时。大家看，这700多只给我回了200多。买一个没有这个规划好的教训。首先我们试约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笔费用开销是不是太大了？因为这个机票它保不准它又可以转手卖出去，
7: 不太合理。我可以接受他扣我一点，毕竟确实是我临时要退嘛，但是扣这么多这有点不太合理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不公平。
0: 在机场采访中，也有消费者把机票和高铁做了对比，同样是出行，铁路退改有清晰透明的阶梯规则，机票却常常让人踩坑。
8: 我也退过票，但是退票其实跟铁路一样，是有一个时段，然后再加一个时间，什么样的金额，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这样式就好，让大家提前有个心理预期，而不是随机的什么时段什么时间就直接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0: 那么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的退票费在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多位长期关注消费权益的法学专家明确指出，高额退票费的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霸王条款。
9: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及时的看相关说明的。其实航空公司包括相关的 OTA 平台啊，它实际这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因为它展现起来的时候就展现的内容的话，很多消费者觉得平台已经替我选择最佳方案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最差的方案。所以一旦选择最差的方案的时候，平台也没有特别提示，航司也没有特别提示，这个时候其实消费者是陷入了一个重大误解。即便是当时选同意了，这个合同也是可撤销的，因为属于重大误解合同。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里面有规定不允许撤销，那不管是按照校保法还是校保法实施条例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搁置条款，是无效的。
1: 天价机票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利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搁置条款来推卸自身的责任。这个所谓的不公平不合理搁置条款，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买一个10000多块钱的机票，你说你退几百块钱，连10%都达不到，那显而且提前了2天，那这对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你要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你不能够通过这一种格式条款去免除你自身的责任，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否则的话，那你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你这些条款就不能够成为合同的内容。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认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但它必须与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相当，目前的违约金额度明显不公平不合理。
3: 我国民法典呢，对于违约金啊，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航空公司通过他所制定的格式条款规定的相应的退票费呢，那么退票费的金额比例应当和航空公司呢因为消费者退票所遭受的损失具有相对对应性，具有相当性，故意呢不让消费者知道相应的退票的一种的金额，是具有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
1: 无论是他这个超售的规则，还是说他这种天价的这种退票费，它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它的信息不对称，规则不明确，而且都反映了航司和平台它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因为规则是它制定的，那么它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首先这个规则它本身它就不合理，就免去了它自身的责任，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责任。
3: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的商业的行为实际上在本质上都是航空公司呢把其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一方利用超售，另一方面呢又利用退改签收取高额退票费的方式呢，从双向来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2: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你要促进消费，你首先就要让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消费，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民航也好，我们的这种售票平台也好，你作为这一种旅游出行消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方面，那么你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你一定要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一定要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而且一定要把这个规则当中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要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只有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的文旅消费它才能够健康的、长远的、持久的去发展。
3: 不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这种交通行业的经营者的利益啊，航空市场的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呢是互为前提，然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让消费者能够快快乐乐的购票，顺顺利利的出行，那么从而呢形成呢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我们行业发展的一种的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服务市场呢得到呢高质量的发展。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0: 好，农夫山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朱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的言论，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来看报道。
1: 产能利用率通常用来反映产能利用情况，整体来看，我国供需基本平衡。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利用更充分。专家指出，判断产能是否合理，必须立足全球总供需，而非单一国家需求来衡量。所谓中国挤压论，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转嫁内部矛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精心构建的政治叙事，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产业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2: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机遇2.0是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通过产业发展为全球创造更多发展红利、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
1: 专家认为，这种红利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中国坚持开放创新，让全球企业能在中国高效地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全过程，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此外，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降低制造业进入门槛，并提供广阔的市场。
3: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进口增长是超过了出口增长，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对这个非洲啊，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供了这个免税的免关税的待遇。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业产品向这个中国市场来输出，来推动他们本国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
0: 针对在国际贸易中将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画上等号言论，文件明确指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3.7%，处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
1: 专家指出，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这种论调将

0: 复杂的全球宏观经济现象简单化、政治化，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从全球经济发展史看，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德日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比重超过 6% 的情况也较常见。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印尼、墨西哥等也都成为顺差国，巴西、越南等连续十年实现贸易顺差。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 27%， 顺差的 16%， 顺差和利润增速都快于本土企业。
1: 从行业产品看，美国芯片 80% 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0: 文件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
2: 通过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兴产业的技术迭代，中国向全球提供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和服务，降低全球绿色转型成本，促进全球产业链的绿色升级，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3: 文件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深度交融，产业相互融合，以互利务实的产供链合作做大全球发展蛋糕，是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部分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试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这种人为强行干预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
0: 专家表示，把眼光只放在筑墙上只会加大矛盾，无助于问题解决。简单限制中国产能出口绝非稳定全球产业链的理性选择，跨国产能配置是全球产业链的常态，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
2: 从全球分工逻辑看，跨国产能配置是全球化产业链的常态，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价值是依托各国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跨区域的供需匹配。限制中国优质产品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化生产和绿色转型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的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化公共利益。
0: 专家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尤其是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产品大幅降低了各国的绿色转型门槛。
4: 有些国家呢，在自己的产业政策啊，他们这个就是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啊，就希望通过啊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来限制中国的这个啊新能源产业的这个发展，啊提供的补贴啊故意的啊排除中国成分，这些实际上呢是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要求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啊，最终来说呢，它是不利于全球啊携手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啊，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促进他们啊新能源产业的这个发展。
3: 今天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5: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 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6: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7: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8: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7: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9: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7: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8: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60亿元。跟着电影过暑期，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多部暑期档新片轮番登陆院线，持续点燃大众。

0: 种观影热情。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
1: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2: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1: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3: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在映影院1.34万家，银幕超8万块，均同比上涨。而这其中，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在众多三四线以下城市，特别是县域的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是主流。多地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客厅。
1: 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不少影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昆山万象影院针对观众候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让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
4: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1: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上映，上座率也在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动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动，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5: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豆挺好。
6: 拼豆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豆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7: 小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这个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0: 我们再到北京看一看，在北京有一家国风主题的特色影院， 以国风光影场景为载体，开展多元娱乐和特色社群活动，把影院打造为新型文化娱乐交友社区和城市文化客厅。
1: 走进坐落于北京丰台区的天宫影院，将东方美学融入前厅、廊道、等候区等全部公共区域，打造沉浸式国风观影新场景。影院还专门设置汉服打卡区，吸引青年群体、亲子家庭、国风爱好者前来打卡相聚。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影院顺势开设文创展台，把影片里的东方美学延伸到线下。此外，影院还采用最新技术，在新风系统中加入浓度超过3000的负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影院。今年暑期，影院开展了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新山景》研学活动，以 AIGC 技术为核心，以先秦奇书《山海经》为原点，全景呈现《山海经》中记载的奇珍异兽与上古灵物，再现华夏文明源头最庄严、最神秘的西部洪荒幻境。
8: 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寓教于学，然后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影院依托特色空间场景，开展了国风漫展、疗愈派对、传统文化亲子研学、汉服打卡等特色活动，不定期举办下午茶、瑜伽、DIY 手作等活动，持续为青年人打造兴趣社交、趣味互动、国风体验的多元娱乐休闲空间，探索观影加打卡加文创加社交的复合型业态。
9: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很多兴趣相同的同频的一些朋友，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媒体27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了警告。
1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当地时间27号。

0: 泊东部至红海沿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
2: 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表示，这场龙卷风出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西北约145公里的地区。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房屋车辆受损严重，许多树木倒伏，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当地一座仓库损毁严重。此外，受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10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an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导致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引发了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渤海鱼骨，古韵流转，非遗老戏，绝境重生。
5: 这是个毛病。
1: 一体三魂，绝妙演绎，惊艳登场，燃爆票房。
6: 城下房市风格变了。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去山东沾画，看这个暑期新编大戏青春版高老庄如何解锁传统鱼骨戏的全新打开方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推嘴型，嘴型不要老往这样走，咧开点。哎，对，赶紧画到这会到点了。
1: 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导演想要的感觉，但是呢，现在自己做不出来，我觉得好着急。
2: 花旦演猴戏，
1: 对，真难。
3: 山东省滨州市詹化鱼骨戏剧团要在这个暑假上一部大戏《高老庄》，团里的演员们这几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4: 打着也好，打不着好，
5: 我就是悟空，我就是要耍头，我就是逗他玩。那先下午早散，
6: 好，
5: 晚上还要录演，
6: 我们一会儿再在这练。
2: 你们现在在排的这场戏讲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
1: 对对。
5: 啊，你是孙悟空变成高小姐。
6: 变成高小姐的化身。像我以前设立的角色啊，都是那种，你看，真漂亮，就是小女生哈，就这种小女生。但是现在有，我要去学很多猴的东西。有一个跳动物的时候是要非常轻巧的。
5: 怪不得你在家有的时候也会练。
6: 那有了这个戏，我觉得以后的角色我也不怕了。我觉得再难不过这个了。
3: 鱼骨戏《高老庄》当中，高小姐。

0: 高翠兰的角色分别由三个人扮演，一个是真正的高小姐，另一个则要一人分饰孙悟空和高小姐两个角色，而第三个更厉害，她要穿上团里特地从南京蜡像馆定制的人偶服，同时饰演高小姐、孙悟空和猪八戒三个角色，一体三魂，尽显技艺高超。
1: 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假的猪八戒，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不用
2: 你解
1: 开，先背上。我先哦，像这样穿上它。
2: 对，小心
1: 靠头。那穿上它以后，我还需要
3: 搂着它，先抱着它，
1: 先搂着它。呀，我这个个儿，我穿了以后都，它都这么高了，那还能调节哦。
3: 这个每个人都能上身穿。
1: 他后边其实是有两条腿翘起来，
4: 对，
1: 是吧？那是高小姐的腿，
4: 对的。
1: 而我的腿此时就是八戒，要演的话就是要有点这个感觉了，是吧？
3: 是的。
1: 八戒，八戒，心肠不坏，是不是？这个说实话是有点重量的，而且这个女生可能要在上面要完成唱、表演。甚至还要跳，因为他要把八戒脚下的动作做出来。
3: 来，一二。
5: 风格这个城下方式风格变了，哎，西还是那个，还是那个故事，哎，就是今天。
6: 原生态在这个原基础上又加创新。
0: 沾化鱼骨戏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小戏剧种。曾流行在山东渤海湾的渔民当中，唱腔高亢明亮，表演活泼生动，剧目多幽默诙谐，警示世人。从唱上来说，鱼骨戏最大的特色是台上演员领唱，台下众人帮腔，而且这个小戏种还有两个特殊的乐器。

0: 负责的是什么乐器？
1: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鱼骨戏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鱼符。你看把琴，包括这个鱼头，这是我们自制的，是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标志性的是我们的琴筒。您看它这个琴
2: 筒，
1: 对，是金属的，它不同于其他的胡琴类乐器。而且是我们这个把它演变成了一个喇叭口，
3: 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它能够在一众乐队当中，就是您可以一会儿听一下，就所有人他压不住我的声音。这个鱼壶和我们鱼骨都是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认定，这两件都是我们的乐器，那个专利乐器了。
1: 那位老师手里拿的就是鱼骨，
4: 这个就是鱼骨。
2: 鱼骨
4: 这一头是一块猪皮，
2: 这是个羊的皮的，
4: 它其实是一个鼓。
2: 是，对，
4: 这个叫什么？
5: 这我们的剪板。
4: 剪板啊，这个剪板和它是一套的。
5: 对。这是个打节奏的，这是个打
4: 官
5: 的。
4: 哦，他还能打
5: 官。我们老爷爷比较有黄包的鱼骨头。
6: 京胡一拉啊，这是京曲。我们吕剧追前一响，这是吕剧。鱼骨戏是鱼胡一响，这是这个鱼骨戏。鱼骨戏这短短的20年，已经在我们山东。戏曲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们对他已经非常认可了。
7: 不是说鱼骨戏有300多年的历史吗？为什么又说只是短短的20年时间？说起其中的故事，最了解的人当属现在彰化鱼骨戏剧团的团长王春真。
4: 我不是说小看咱们剧种哈
2: 啊，
4: 这咱们这个剧种真的很小。
8: 我们的剧组虽然小，但是我们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9: 我们前身的鱼骨戏剧团是吕剧，叫战火县吕剧团。
10: 大雪飘飘，沿途行。
9: 学了二十年吧，学了二十年，对，从这个84年学，一门。

0: 到2006年，改到你不行。
1: 吕剧被称作山东省的省戏，也是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即便全团都是吕剧出身，王春珍兼任团长之后，却提出改唱很多人没听过、不会唱的鱼骨戏，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呀，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是群团非常低谷的时期了，一个月上两次班。我们开始全体原职员都为了养家糊口，都开始做生意。
2: 卖油条的，卖衣服的，炸果子的，哎，干啥的都有，那不就为生存吗？
0: 非常心酸，我们干戏剧的人不愿去搞这其他的东西，到生死存亡的时期了。那个时候再不开始走戏的道路，害怕就是这个剧团会解散了。
1: 求生存就要求变化，在一次戏曲比赛的现场，有位老作曲家向王春珍提起了鱼骨戏。
0: 之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员工、老师们都不知道鱼骨戏，这是个宝贝，你唱豫剧肯定唱不过咱省的大牌，咱何必尝试一下走咱的特色之路？因为这是战火独有的一个剧种，也是天下独有的一个剧种。这个鱼骨戏起源于1723年。是发祥于我们战火无影村，因为是历史的原因，销声匿迹了。在我2006年挖掘的时候，仅剩四位老艺人。
3: 刘老师，
4: 你好，
5: 你好，刘老师。
4: 哎呦，这身体硬朗啊！刘老师握着我的手，这个手劲儿，八十几了，
3: 八十五了，
4: 哎。身体硬朗得很。
6: 你家里一直都是老人，都是唱鱼骨戏的，是不是？
7: 一直是唱鱼骨戏的。我父亲
6: 啊，
7: 我爷爷，我唱上呢也是十五。
6: 原来鱼骨戏在您小的时候，那是咱们在地方上是很受欢迎的戏，是吗？
7: 很受欢迎。
0: 原来我们叫盘凳子。
6: 盘凳子。
0: 盘凳子，就是这个渔民打鱼回来，在船上坐一圈凳子，在一边。看戏，下边的看戏的一块儿也是照样帮腔，
6: 听的人其实也是一块跟着唱后边那部分。
0: 对对，这是什么？
6: 剧本二十音的、
0: 这就是我们挖掘的时候
6: 啊、
7: 他对整个活是他干的，
0: 整理这三个多月，矿寨剧本这六个剧本，仅剩四个老艺人，全是一句一句的记录下来的。
6: 这几个剧本薄薄的剧本，但是他就是唯一的鱼骨戏的能留下来的东西了。
0: 对，这是宝贵的财富。对，
7: 辞别了这师傅呀，梦前进，我把花篮拿在这个手。
8: 炸药要亏的，他在那里，在那就他们指定的人们在那里是学呀，
9: 哎，我用他这个热心肠啊，
8: 哎，
7: 我一到
9: 光华北大，
8: 对呀，
9: 我他就是呀。
6: 您现在去没去过他那个地方呀？都是年轻人在学，二十郎当岁都学得好着呢。
0: 袁成泰排除之后，老师现场指导，当时还留下资料，留照片，你想那太难听了。
6: 哎呦喂，
0: 都有。
6: 多接老师到那儿去看看，老人家心还是热乎的。
0: 对对对，
7: 我是希望战火鱼骨戏剧团再发扬光大啊！
4: 我提不了，
6: 辛苦了。
0: 2006年。3月13号开始挖掘鱼骨戏，到4月28号参加博兴小戏节，排的总分第一名，在当年的10月27号被调进京演出。晚上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戏掌声不断，半个小时的小戏最少叫好了一个45次。
4: 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演出吗？
0: 从来没有过。到这个北京这场演出，看这个演完出之后，听到专家、观众对我们的认可，说实话，同志们大部分都哭了。
4: 就都哭了。
0: 对。

0: 因为从来没拿过的，激动了。
1: 鱼骨戏重新被发掘的20年，让这个只有4个人会唱的濒临灭绝状态的小戏种，恢复成多部大戏、上百部小戏的规模，并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而现在在这里撑起主要演出任务的，是一群可爱的95后和00后年轻演员。
2: 万一真的给我递过去，
3: 你现在
2: 我你这样子你能不能
4: 我送开了？
2: 送开76，
5: 我七五不可能。
6: 我一米79，
7: 我96年，
8: 我是04年，
9: 我是01年，
10: 我是03年，
11: 我们是鱼骨男团。
9: 别团男团，
0: 这是我们团的年轻学生。
12: 这个年轻是指的全部都是
0: 90后、00后。
12: 各位好，我们两个老同志加进来可以吗？好嘞。哎，你看，哎呦，哎呦，就是你听听就知道，这个我们确实是只能这么盘了，这是90后和00后坐在这个地方，看着他们，你是不是特别自豪？
0: 你看这个穿白衣服的哈，
12: 啊，
0: 他是我们的住户啊，他是90后。
12: 90后，
0: 对，这个是他接班人，00后。
12: 怎么90后就要接班人？
0: 对，
12: 他
0: 00后，咱90后，咱90后，咱90后，咱是00后，咱都是00后。
12: 你好了解，你随便指一个人，他们的年龄你都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
0: 我是他们的家长，他是我们的孩子们。就从05年我干团长之后，所有进的学员都是我找来的，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12: 就是在人才上是有着非常远见的考虑的。
0: 对，这个以后穿帮带一点问题没有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小剧种，看到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你别看我这学生们啊，都是90后和00后，他跟每个人身上都有崛起，都有个人的。

青年小戏演员们不甘于剧种表现形式的局限，便学各大剧种独门绝活，巧妙移植融汇到鱼骨戏当中。水袖彩带翻飞，褶子雨伞飘逸，腰腿扎实是立身根基，更肯下苦功攻克冷门绝技。林子宫的一炷香，吹火宫的连珠火一条龙，全靠经年累月反复苦练方才练成。

0: 哎呀，你看两个都不一样，你看这个，
1: 不到一百天，
0: 它这种区别，这好像是小时候翻小番长个的时候蹲的。
1: 这个是都打了钢钉、钢板的，就是这边直接断了。
0: 他这个厉害，他这个是我们演出呢，去交流演出，然后落地一下子在舞台上
1: 骨裂了。第二天这个地方死的肿的这么大，
0: 对，
1: 全死了。
2: 学戏的话，就是像你们说的，有些伤可能就留下了，
3: 对，就留下了。
2: 它就是一个可能会伴随你到老，但其实我看每一个学戏的人就是照练。
0: 嗯，这对于我们说是一种荣誉，就是你看当年我练功怎么着，
4: 嗯，
0: 也还感觉还能谝一下，
2: 就是勋章加身，这是
0: 对勋章，对，
5: 就是你如果没受伤，证明你走的东西不够高难，
0: 对，你肯定练的东西很平庸。
2: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事情要让你们的父母听到，让关心你们的人、爱你们的人听到耳朵里头，其实还是难过的，
4: 很心疼。
3: 对对对，很心疼。就是我之前那个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因为讲的都是些苦情戏嘛，都是怨天恨地的那种感觉的，都会有什么跪的一些跪传之类的。哪怕你带胡须，还很容易这一片全是青的。就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当时是也是夏天嘛，就穿稍微短一点的裤子，就这么一撩起来，我脚上看全是青，然后那个被我妈看见了，就说咱不练了不行吗？哎呀，这个感觉很想哭。他我们说是你不用这么拼，就是他说然后我说这个是戏里需要的。是需要的，他说我想去练的东西。我说我妈说那你多加几个那个护膝，我说你也不听，你到底多加几个护膝，万一老了之后你的膝盖绝对会受不了。我说行，我听话。

0: 一个人的成功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而一个小戏剧种的成功一定是来自这么一群肯坚持的演员。对于这帮青年演员来说，他们的坚持来自强烈的荣誉感，更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榜样和引路人。团长王春珍的爱人房俊香也是团里的国家一级演员，第一批向老艺人学习鱼骨戏唱腔的人。这几天他崴了脚，却坚持带伤来到剧团，亲自指导孩子们的唱腔。
1: 天津话，
2: 就是爷爷，
1: 就夫妻心正，老妻欺负，恶妻欺负，恐怕欺谁？我这就发着我咱的戏剧成功。
0: 这次崴脚对于房俊香来说是真正的小菜一碟，因为两年前他曾经骨折后带伤演出了两场大戏，真正给年轻演员示范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3: 他直接说他是猪黑，不是猪黑啊！
1: 不是，你这不是拍猪黑，是猪魔呀！
4: 赶上这个咱们这个镜头，这个架子高的那个台子，就那个台子吧，突然那个台子吧失控了。就是突然失控之后，正好切光我下场，我以为是带个胸前面下来，结果没下来，也是夸就一歪吧，把这个骨头来吧，单断了。
5: 因为他骨折的时候，还有两天，就是我这个大型鱼骨戏《珠海》的首演，因为和通知和约的嘉宾都约好了。
0: 大型鱼骨戏《珠海》投资上百万元，经过两三年的酝酿，要在2024年公演。排练的最后时刻，饰演女主角的房俊香遭遇骨折，真正为难的是身为团长又是丈夫的王春珍。
5: 各方面以后把这个剧中的这个全力以赴都用在这个大戏上，我是为了剧中这个发展感到着急，又感到可惜。
2: 可是另一边是你的，
5: 另一边是我的爱人，让他上场，他骨折的情况下。怎么演出又是一种心疼。
4: 我咱有句话不是说吗，戏比天大。在我心里我就心疼，我说我当时还想到战争年代，人家那时候一个断了一个腿或者断了，不照样去打仗的吗？为啥就我就断个腿就不本说还没断个腿，这是一个骨头断裂就不能演了吗？我说没事，我说我只要能爬，我也得五天把这个戏来爬回来。
6: 第二天坐着轮椅就过来了，坐着轮椅就来了，看着一家人们为这个戏付出了这么多，然后防疫就记得说是不希望说是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变成这个戏就是往后拖或怎样。当时我们年轻人看的心里还感觉是榜样，就是榜样。
0: 打封闭吃止疼药，房俊香靠着戏比天大四个字演了两场一个半小时的大戏，最终这部鱼骨戏斩获了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剧目奖，房俊香却也因此留下了容易崴脚的病根。
4: 我还有一个特点是怎么的，就是生活中所有的琐事啊，忘得可快了，放下就忘，但是场次不得忘脚，一点都不忘，而且别人能还给他们想着。
6: 他会根据你现场，他会观察你，然后再包住你，还能再提醒你，这一点就很重要。这如果说我们在跟像我们刚接触鱼骨戏的一块儿的师弟们，我们在一块儿表演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他们所安心的演员。
0: 在前辈的影响下，鱼骨戏剧团的年轻演员们也把戏比天大四个字烙印在心中，每年200余场下乡演出，从来不叫苦叫累，反而当作打磨技术的机会，也给沾化的乡亲们奉献出一场场优秀的演出。
7: 不愿意看哪个戏好，
8: 好看好哎。
2: 知道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吗？
9: 三五康。
2: 您知道今天来看的这个是什么戏吗？
10: 是我们沾化的传统的鱼骨戏。
2: 有什么期待吗？
10: 希望就是说有所创新吧，在传统文化基础的上再有所创新，紧跟时代。
2: 马上就要开演了，
11: 对，
2: 咱今天的上座率怎么样？
11: 现在就我手里就剩这几张贵宾票，全部空了，现在买不到了，空了。
2: 哇，就是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11: 意外之喜， 原来搞这么大活动买票，这是买这么多，第一次。
2: 那像这样的信号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商业化的基础？
11: 有，到下周三继续开第二场，这一月之内我完成四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收入837.22亿元，2026年整体规模有望迈入千亿时代。其中，戏曲行业正朝着精品化、市场化纵深发展。在主流大戏抢占市场的同时，小众地方剧种也凭借创新实现突围突破。全新剧情改编，年轻化演绎，鱼骨戏高老庄一票难求的火爆，打破了以非遗惠民演出为主的单一模式，成功完成商业化尝试，更以小而精的特色戏曲 IP 赋能地方文旅，让冷门小剧种成为鲜活澎湃的文化芯片。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3: 收那种。
24: 向
25: 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

0: 褪去，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商务部发布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的言论，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来看报道。
1: 产能利用率通常用来反映产能利用情况，整体来看，我国供需基本平衡。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利用更充分。专家指出，判断产能是否合理，必须立足全球总供需，而非单一国家需求来衡量。所谓中国挤压论，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转嫁内部矛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精心构建的政治叙事，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产业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2: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机遇 2.0 是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通过产业发展为全球创造更多发展红利、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
1: 专家认为，这种红利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中国坚持开放创新，让全球企业能在中国高效地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全过程，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此外，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降低制造业进入门槛，并提供广阔的市场。
3: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进口增长是超过了出口增长，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对这个非洲啊，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供了这个免税的免关税的待遇。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业产品向这个中国市场来输出，来推动他们本国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
0: 集装箱是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近日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6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
4: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6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5月份前翻了一番。
5: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4: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6: 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7: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0: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技术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继续来看报道。
4: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 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8: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4: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9: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4: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10: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箱嘛，现在是2800箱。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4: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11: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4: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的活跃度、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
12: 从税收数据看，1至6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

0: 和 1.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9.2% 和 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5%，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0: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4.5%，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 5.9%， 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 8.2%。 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2: 在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3: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 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 和 27.3%。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以及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 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2% 和 11.7%。 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15.5%，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4: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2: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了超级马力。 这款电机从200年前的实验室走向现在的生产线，将对电机行业和产业下游带来哪些变化呢？跟随记者到浙江金华去看一看。
5: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
4: 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机——圆盘式电机，这正是轴向磁通电机的雏形。但受制于材料、结构、工艺三大瓶颈，这种电机始终没能量产。如今，我国企业经过多年攻关，建立了全球首条规模化量产线，轴向磁通电机得以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5: 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5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一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4: 产线上，机械臂正在生产轴向磁通电机中的转子复合材料，生产出的转子保持架不导磁不导电，重量轻，强度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6: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4: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9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甚至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
7: 我们2026年之前总共交付的市场总数量将近6万台。那今年呢，我们的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在今年我们预计就要交付超过6万台。
4: 轴向磁通电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海外同样备受关注。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6: 这个订单呢，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级的增长。
2: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在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激活下游产业的市场活力。
4: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几名专业的电动越野摩托车手高速通过 S 弯、连续驼峰等地形障碍，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8: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它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4: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1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产线满负荷情况下，1小时就可以组装40台。负责人介�绍，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9: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基本上全年的研发投入占收入可能要达到5%到6%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0: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模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的产品力就越优秀。我们目前出口有80几个国家，包括我们的下半年，包括我们的明年到后年，我们的这个产能会瞬间的爆发。
11: 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12: 起步的时候油门加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嘛，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很方便。
1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6月份单月新增销量3.25万辆，同比大涨107%。
2: 过去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够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着记者一起去体验用 AI 导游出游的乐趣。
13: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14: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13: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14: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15: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16: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13: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14: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哦，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饮。
13: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7: 公交船。
13: 这个船有顶棚吗？
17: 当然有了。
13: 多少钱？耗时多久？
17: 1站8元。
13: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17: 右转600米。
13: 我们坐个船。 OK。
17: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18: 这座桥叫什么？
17: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13: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17: 去看良渚文明吧。
13: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9: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刻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13: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20: 挺方便的，
21: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22: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13: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23: 又有6斤多。
13: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3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24: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 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2: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现在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的功能的呢？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去找一找答案。
0: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11: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

0: 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价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价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价库供应链的质量。
1: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2: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2: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0: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1: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3: AI 正在改变旅游的体验，也悄悄改变着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的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4: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2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5: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4: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科技股遭到抛售。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日经225指数在

0: 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310.85点，上涨0.41%；国际指数报8,436.25点，上涨0.85%；恒生科技指数报4,730.61点，上涨0.61%。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生效施行。今天，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来看报道。
3: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在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体检，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余部行政法规、80余部部门规章和400余件规范性文件。
4: 对于主要内容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先行一揽子废止；对于部分内容与法典不一致的，打包一揽子修改；对于与法典不一致内容较多的文件，逐项全面的研究修改完善。
3: 目前清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对照法典新要求，建设155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步骤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方面的标准项目。
4: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1: 生态环境法典构建了严格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相较以往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继续来看报道。
3: 生态环境法典将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的法律责任集中在一部法律当中，通过系统整合，作出统一规定。

0: 有效避免同类违法行为责任重复或不一致。同时，对法典中的禁止性规定均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全覆盖和无死角。
1: 比如，针对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造假的突出问题，以列举的方式对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均作出了处罚规定，有效地补齐了原有担心法追责规则覆盖不足这么一个短板。
0: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法典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责任；针对不同领域的同类违法行为，法典设置了相同或者是大体平衡的法律责任。比如，将向水体排放污染物与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等设置相同或者大体平衡的法律责任。同时，法典还破解了不同主体一刀切的处罚难题，兼顾不同主体承受能力，设置差异化的法律责任。
1: 比方说，对于未建立工业固废的管理台账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鼓励和引导企业及时的进行改正，既彰显了法治的刚性，又体现了法治的温度。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之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3: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4: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5: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3: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4: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6: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3: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三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4: We see a great...
5: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60亿元。跟着电影过暑期，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多部暑期档新片轮番登陆院线，持续点燃了大众的观影热情。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
7: 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

0: 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1: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0: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2: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映影院1.34万家，银幕超过8万块，均同比上涨。这其中，中小体量影院的数量占比提升。在众多三四线以下的城市，特别是县域的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的影院更是主流。多地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客厅。
0: 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不少影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昆山万象影院针对观众候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让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
4: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上映，上座率也在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斗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斗，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5: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斗挺好。
6: 拼斗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斗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7: 好，影院有更多的展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这个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3: 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可以大规模养殖了。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是消费旺季。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以下来看记者调查。
8: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

0: 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就是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来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0: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进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2: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增加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到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0: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3: 今天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4: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虾的销量一直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5: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0: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的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1: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6: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大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0: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1: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0: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5: 当地时间26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展映，影片一票难求，紧急加映，凭借真挚的亲情与故乡记忆，深深打动着海外观众。
7: 26号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式上展映。据了解，上映信息公布后，首场门票迅速售罄，电影节组委会紧急增开放映厅，同样瞬间售空。放映开始前，影院门外排起了长队。
8: I'm interested in the main character finding the letters and feeling her ancestors' ties back to mainland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cept to explore.
9: 我是开车的嘛，这部电影故事很感人，我都听那些故事啊，有时候听开车开到一半，听了都流泪的，还没电影呢还没看过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8: Because I couldn't really think of a movie that was better for closing, in that it's a movie about memory, family, a very simple emotional drama. It's simply a film that connects, that is about connection and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and I'm pretty sure American audiences are going to love it, so it just seems like something we should do.
7: 在已创办25周年的纽约亚洲电影节上，这部聚焦潮汕本土文化的小成本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广泛关注。
10: 我觉得好的片子、好的故事就是讲人情味儿。这个片子我觉得又是很地道，又有可以很多人能同情。 感情就很深，
11: 就是有一种情感的共鸣。
10: 对对，是的，所以我看完这部片子我就很兴奋。
12: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成本的电影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击中观众的它的核心标准应该是故事情感本身嘛，所以相当于其实我们是把经费和成本花在刀刃上的。刀刃上其实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和表演的这种生动。
7: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九月在北美各大院线正式公映。
5: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10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针对今天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这个概念各方认识不一，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来衡量不同经济体和不同产业的产能过剩情况。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至 64% 之间。
3: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0: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助力医药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较上年底提升近10个百分点。
4: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0: 医保基金在为医药行业赋能的同时，各地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医保支付方式，推动看病报销更加便捷，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资金垫付压力。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达1.47亿人次。
4: 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

0: 机构覆盖范围，打通结算堵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医保基金支付金额逐年攀升。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为破解群众看病就医缴费排长队难题，各地大力推进医保便捷支付，开展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在浙江省长兴县这家医院，医保便捷支付系统延伸至诊室，患者看完病可直接在诊室刷脸完成结算，随后前往药房取药。
1: 像我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手机的操作不像我们年轻人直接人脸识别，很快捷，很方便。
0: 村卫生室是医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国95%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过去由于网络没联通，村民在村卫生室看病，医药费需要往返乡镇跑腿报销。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全面推行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群众就诊可通过医保卡、电子医保凭证、刷脸三种方式，在村卫生室实现医药费用及时报销。
2: 通过报销过后，比如像今天我将有40块，而且最后支付了20块，大大方便了我们节省了一切资金和时间。
0: 当地村医还把村医通终端装进出诊药箱，上门为行动不便群众送医送药，现场办理医保及时结算。
3: 我们上门服务，当场就能结算，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不用再为报销跑路犯愁，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4: 近年来，水果制品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
0: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4: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5: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6: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

0: 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1: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坊，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坊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2: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0: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4: 今年5月20号，我国宣布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宣布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双向免签政策延期为中俄两地民众旅游、探亲、商务往来打通了便捷通道，跨境出行热度持续高涨。
5: 免签政策延长以来，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建立客流实时预判机制，高峰时段增开检疫通道，机动增派卫生检疫查验岗位人员，确保旅客通关顺畅，推动即买即走政策落地见效，提升境外游客退税体验。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进出境客运车辆15915辆次，同比分别增长64.44%和34.39%。
4: 最近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50%。当地推出多种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6: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阵的山风。
7: 进入7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8: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9: 开始觉得住2-3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7: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10: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到90%，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11: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左右，生意特别火爆。
7: 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4: 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和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12: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7: 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
11: 大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里吃了。
7: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送运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4: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跟随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13: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14: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13: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14: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15: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16: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13: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14: 清凉游方案一，站地楼。哦，坐下来喝杯浓酒或者浓饮。
13: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7: 公交船。
13: 这个船有顶棚吗？
17: 当然有了。
13: 多少钱？耗时多久？
17: 1站8元。
13: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17: 右转600米。
13: 我们坐个船。OK。
18: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17: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18: 这座桥叫什么？
17: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13: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17: 去看良渚文明吧。
13: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9: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13: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20: 挺方便的，
21: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22: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13: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23: 又有6斤多。
24: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13: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3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25: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0: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那么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找答案。
1: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2: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3: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2: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3: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4: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3: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4: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3: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5: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3: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5: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3: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4: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0: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3: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6: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3: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2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7: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6: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

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0: 龙卷风影响，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大量用户供电一度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前已对这一地区发布了具有严重破坏性的雷暴警报。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时间26号傍晚6点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3名嫌疑人，其中1人死亡，1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3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该市中心区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已封锁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导致约120名乘客被紧急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引发的，目前火已经被扑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多家参展企业。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重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从乡土风味到市井美食，唯独臭，让有些人敬而远之，又让人爱不释口。丰富的滋味，滋养着诱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山川秀丽，如诗如画，独具地方风味的徽菜，也让人魂牵梦萦。臭鳜鱼，作为徽菜中的代表，以臭著名，赋予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体验。

0: 辉才大厨，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的味道。清晨，绿花早早出门。今天，他要回乡下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并亲自做一道臭鳜鱼。雨后的山村，宁静而祥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绿花并不知道，母亲刘元春早早便在门口等他回家。
1: 这干啥的？
2: 他说一天挺干，他咋不来干的？他说他们这个，
3: 哎呦，你这不大吗？一毛钱还小的干了呗？
4: 又准备剩菜啊？

0: 臭鳜鱼的臭，源于鱼体内的氨基酸，产生似臭非臭的气味。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寒冷湿润的冬季正是腌制臭鳜鱼的最佳时间。
1: 臭鳜鱼这个腌制啊非常重要。
0: 黄酒去腥，姜葱增香，适量盐腌，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这是一条家常臭鳜鱼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传统的干腌法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整齐排码在桶内，用石块压腌，使鱼肉排出水分。湿润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十余种风味物质，造就了臭鳜鱼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腌制好的臭鳜鱼，肉不腐，腮暗红，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父亲拾柴，母亲刷锅，食材准备完毕，烹饪大戏正式开启。先煎后烧，油温锁紧鱼肉鲜香，加倍提鲜增香。尽情燃烧的柴火，让不同的食材滋味热烈碰撞，加速鱼肉由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1: 我们干锅盖这个之后啊，小火干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0: 随着香菜的加入，酱汁浓厚、鲜香微辣的家常臭鳜鱼飘香起锅。臭鳜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也是徽州人最解乡愁的风味。
1: 好，开吃了，你去上来。我的好好吃，
2: 好吃。
0: 臭，并不是鳜鱼的独家标签，同样也有臭味相投的知己。在徽菜的烹饪中，徽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张明辉，安徽黄山人，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赶往菜市场，为当天的食客准备新鲜食材。梅干菜烧肥肠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复杂的工序是普通菜肴的好几倍。一碗面粉，一碗盐，混合加入，反复揉搓，去除杂质和异味。看似简单的清理，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3: 洗大肠是个考验人耐心的活，特别是这个季节，冬天天很冷，手指冻得发红，但是再冷的天气你也不能疏忽它。
0: 洗净的肥肠焯水后需用凉水冲洗，锁定营养的同时，也塑造了肥肠的嫩滑 Q 弹。然而，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炖。待卤制完成，接下来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高温爆炒，肥肠滋滋跳跃，本地梅干菜的加入，使肉汁得以吸收，口感肥而不腻。张明辉用家常的烹饪方式，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徽州风味。

是人类幼崽难以抵抗的甜蜜诱惑。因为这一口甜，我们度过了五彩缤纷的童年。在十八世纪人类掌握制糖技术后，甜成为了食材圈中顶级的跨界选手。万物皆可甜，甜味来自于糖的使用，而糖的吃法可以说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糖也烹制出中国味道版图上独特的地域美食密码。

0: 在山城，麻辣的江湖里封存着甜味基因。在重庆，这座被红油浸泡的城市，有一件事连本地人都不太知道，那就是甜。
1: 不可能了，本来就是辣的，哪里有甜的？
2: 我们重庆人怎么可能会菜里面放糖？
3: 不放糖。
4: 我作为重庆人，我们特别喜欢吃辣的。
2: 我印象中都是又麻又辣。
0: 重庆人的甜诞生于码头，流转在扁担上。在清代，唐帮商队溯江而上，带来的朝天门码头堆积如山的糖，它始终伴随着嘉陵江暗中涌动，拥有着自成一派的江湖气。
5: 一茶糖茶几碗茶，各位客官请慢哟。
0: 陈门是重庆的味道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名门，他们门派的无上心法，除了一手御辣藏甜的绝技，那便是严格的考核制度。
6: 这次春季考核主题是守正创新，选了三道菜：孔雀开屏、鱼香肉丝和锅巴肉片。原料厂经商议，由二代弟子李秋露来完成这次菜品的制作。
7: 谢先生。
0: 李秋露师从陈门，家里三代经营川渝餐厅。
8: 啊，那个生意嫩了点点，还该操劳点点哈。
0: 是重庆沙坪坝餐馆里长大的小当家。
9: 今年我觉得师叔下这个题目，也是为了不停地提醒我们，川菜它是善用麻辣，而不是说主要是麻辣。川菜里面有很多味型，光糖就有五种味型：鱼香味、荔枝味、纯甜味、糖醋味跟茄汁味。
0: 鱼香味的核心是咸、酸、甜、辣、鲜、香，六味融合。
9: 糖醋比例很重要，也是炒那个鱼香丝的关键点之一。
0: 糖的加入能模拟鱼肉烹饪后产生的微甜鲜味，中和泡椒的辣、醋的酸，形成层次丰富的复合味，使菜肴虽无鱼却有鱼香，成为川渝菜中以甜为基础的鱼香系。

0: 哦，那头看起来漂亮噻。你多敲点进去还噻。
1: 为什么他天晴了嘞噻？
2: 土灶和铁锅的搭配，能让李秋露有效地发挥制作锅巴肉片的技法。炕。
1: 柴火了过后，我会用它柴火灶头的余温去把那个锅巴炕干炕香。它明火的话，它火力都可能不均匀。欢迎来到李秋露实验室。今天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那个锅巴在哪种干度、哪种温度下炸得最香。

0: 乐高就是我想要的温度。拜拜。锅巴肉片它是属于一个荔枝味，荔枝味啊，它是先酸后甜，你要啷个突出那个甜味，都需要用到那个糖。
1: 荔枝味，甜味与醋以1:1.2比例调和，形成类似荔枝的酸甜回甘感。

0: 师傅，关于这个东西它主要的技巧来自于哪里？
1: 关键是在这些手感上面，控制那个糖的流量，流量就是好，做出来的东西又好看又漂亮。嗯，
0: 主要是糖的流速。
1: 对，对头。
2: 孔雀开屏是对厨师的综合考验，一考雕工，二考火候，选择自带甜味的白萝卜，将其抽丝剥茧，雕刻成孔雀头备用。成粉本身并无甜味，糖的加入为菜品提供清甜基调，符合川菜中复合味型的平衡原则。蒸制时，糖分部分焦化，与成粉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赋予表皮微光，使造型在视觉上更生动。孔雀开屏是陈门的看家本领，他们深知重庆的甜和重庆的辣一样，给曾经的山城人民提供了能量，从而造就了现在的雾都。
0: 孙老师们，孔雀开屏，
3: 来把长马东华哥尝一下吧。反正啥嘞？
4: 反
3: 正啥嘞？好。
4: 那个鱼香肉丝还是炒的比较好，色入目则心动，香入鼻则味动，味入舌则食欲动。
0: 作为传承人，我有义务把一些传统川菜展现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以前的这么一个技法。
3: 好，谢谢。
2: 在重庆人的生活中，辣是他们的外在，但甜始终是他们心中待人对事的内在灵魂。在这座被贴上麻辣标签的城市里，糖用温柔的甜分中和着生活的辛辣，在每一个需要慰藉的时刻给予最熨贴的温柔。重庆的甜是平衡中和口感，而在这个地方，甜似乎已经超越了味道本身。苏州，一座被甜包围的城市。
5: 哎，那鸡鸡蛋梅花糕，鸡蛋苏州糕点啊。
2: 苏式甜，当如无门烟雨，甜中须带三分雅。
6: 吃了受罪，抵了心累。
2: 那么现代苏州的美食家如何招待外地朋友品尝苏州的甜呢？
0: 你管呢？你管呢？
7: 他在菜地里面唱 K 呢。

0: 这是我的一片菜地啊。
1: 性格洒脱，不按常理出牌，江湖人送外号江南一贯。
2: 一贯就是鄙人。
0: 谢师傅，
3: 又看您炖呢。都你安排好了吗？
0: 心里有数了，好吧。咱们安排苏帮菜的看家菜，保证让他们满意啊。
1: 为了让外地朋友吃到不同的甜，
4: 也要动动脑筋啊。
5: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苏州三角，实际上是很能体现苏州菜的特点的。
0: 状元，松鼠桂鱼，
5: 苏帮菜的首席。
0: 这个季节捕捞这个桂鱼
4: 很少很少
0: 很少。今天要看运气了，今天。
1: 这是澄湖休渔期前最后一次捕捞，能不能网到纯天然的桂鱼，完成苏州名菜，对于一贯来说是今年最后的机会。

0: 一怪与谢长明，一个主外寻找食材，一个主内制作美食。
1: 老师傅，鳜鱼有吗？鳜鱼？
2: 鳜鱼没有，鳜鱼。
0: 哪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事儿？湖面上是扑空了，那就再去码头上看看。
1: 大吊好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个渔船捕的鱼，然后通过这个吊车把它吊上来，我今天就到这儿来等着买鱼的。今天收获满满啊！我说的一条鳜鱼怎么样？那个
3: 好几天捉不到，就今天捉到一条鳜鱼。
0: 运用几十年的刀工，将鳜鱼打上花刀。拎起鳜鱼后，通体呈松塔状，方能过关。将鳜鱼裹上鸡蛋液与淀粉，入油炸，形成蓬松酥脆的质地。使鱼肉花刀定型后，形似松鼠。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4: 这个烧松竹鳜鱼是有秘诀的。
0: 谢大厨的秘制番茄酱。番茄酱受热后，加入关键的糖来调酱汁。糖是酱汁的灵魂，糖在酱汁中与番茄酱、醋等成分结合后，糖与酸、咸形成黄金三角味型。
4: 这个是我病房，该松抓护卫。
0: 糖在其中既能中和鳜鱼的咸鲜味，又能增加味觉的立体感，使菜品呈现外酥里嫩、甜中带酸的经典口感。
1: 放眼呢几个候选，但是做什么比较最具特色呢？水八仙的头牌鸡头米虾仁。这个地方呢自产自销，江南这个地方水八仙很有名，要在水八仙中间，鸡头米是领头的，卖价也最高。哦，活力十足啊！那虾仁也是苏帮菜的一个亮点。
0: 将鸡头米放入水中，浸泡出本身的甜味备用，加过油。其中最关键的是糖的加入。

0: 糖能使鸡头米和虾仁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中和鸡头米和虾仁可能存在的腥味，有助于保持它们的水分，使虾仁更加鲜嫩，鸡头米口感更软糯，提升菜品的整体质地和口感。
1: 人生这一道菜叫欢迎，就是生这我刚才叫欢迎。
0: 这便是江南人家每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鸡头米虾仁。
2: 第三个，薛大师啊，您看看您出出主意呢。
1: 苏帮名菜。
2: 哦，

0: 哇，这个是重头菜啊，
1: 好漂亮，好漂亮。
2: 秋帮菜呢有一个规律的，就是凡是红颜色的是放糖，凡是白颜色的呢一般呢是咸鲜为主，但是这个菜呢它不是的，它比其他的菜要多一倍的糖
1: 啊，这看我都流口水啊，
2: 这个甜的不得了，
3: 我一定要
2: 来，各位
1: 先体验一下，
2: 来。
4: 白汁圆菜，甜口中的课代表，唯有技法怪力乱神的谢大厨才能对此有所把握。
5: 要这白汁鱼菜煸炒好了以后，要先放盐进入底味，然后再要放糖，这个糖的量比其他菜的量要多一倍，这差不多。
4: 糖是这道菜的关键，糖与甲鱼中的蛋白质在高温下发生反应，生成焦糖色物质，软化甲鱼纤维，放大天然纤维，是苏帮菜里真正的甜而不腻、咸来收口的代表之作。
1: 糖进去很糯，很有嚼劲的那种感觉，
3: 对，很糯很糯，
1: 裹着这个酱更好吃，很 Q 弹的那种感觉，
5: 对，
1: 真的香，这个菜
6: 对于江南人来说，甜它实际上也是像空气和水一样，它是江南人生活中间离不开的一个元素。
4: 如果要把一种味道作为一个城市的标签，那么苏州无疑是甜，甜笼罩在苏州，成了苏州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在苏州，甜跳脱出味道的界限，成为人情感的一部分，拥有了万千种可能。
7: 跟盐的作用是一样的，盐作为百味之首，大白汤就应该第二了。
2: 这真的是假的？
8: 真的，
2: 真的，
8: 真的，真的，真的。
2: 哦，哇，很漂亮啊。
4: 趋甜是人类的本能，果实落入腹中，多巴胺开始分泌，因为甜，人从而解锁了很多美好的词，幸福、满足、快乐。没有哪种味道能像甜一般跨越味道的界限，成为精神的象征，拥有情感的色彩。无论生活多么错综复杂，来一口甜的，它总能成为我们的解药。

0: 有个长尾茶、汉港茶、椰头茶。
1: 酸甜苦辣四味之中，苦是最不受欢迎的，但广东人对苦却情有独钟。广东地处亚热带，常年湿热交缠，恰恰是这苦味食物能化作清热降火的良方。一杯杯如墨的凉茶，苦得人眉头紧蹙，老广东却偏要大口饮下。苦瓜清苦，更被他们视若珍宝，经巧思妙手烹调出百般滋味。而在西双版纳，有些苦你想吃，还得要有几分胆识，
2: 就是牛吃进肚子里面还没有消化的那个草。
1: 苦是味觉的荆棘，它以一种冷冽的姿态，在味觉的版图上画出一片清醒的疆域，埋下回甘的伏笔。
3: 原汁原味，生津止渴，
1: 在广东，爱吃苦是摆在街上。
4: 凉茶王去虚下火，熬夜上火养肝茶，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睡得晚了，你就喝这个。
1: 广东人喝凉茶不分季节，也不分场地，家中备着凉茶是基本操作。不过，这份对苦特殊的爱，外地人却难以理解。
5: 它好苦。
6: 像我小时候喝那中药的感觉吗？
1: 外地人眼中难以接受的苦，对广东人而言，不过是从小到大都未曾缺席的日常饮料。
7: 吃点苦算什么？我们广东人说的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
8: 咩都系去湿，去湿降火，所以我哋中意饮。
1: 岭南之地，气候湿热，凉茶成了人们清热去火的好选择。广东人喝凉茶已有千年历史。如今也有更多年轻人开始加入这苦味事业。
9: 小朋友能喝吗？
10: 可以的。
9: 就是怕咳嗽，我想喝哪一个会好一点？
10: 他有咳痰吗？
9: 有，就是有。
10: 痰是什么颜色的？
9: 现在应该是。
1: 妹妹陈小月，大学毕业就回到店里，撑起着门面担当。
11: 你好，凉茶。
10: 这个是我们的五花茶，它的效果是清肝明目，里面有白菊花、茉莉花。其实凉茶不是按口味来分的，它是按你的症状。
12: 这是那个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写完之后可以擦掉的。
13: 我好喜欢呀。
12: 你喜欢哪一个呀？
1: 姐姐陈小军在外打拼十年，最终决定回到店内担起外宣主管。
12: 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集邮的爱好，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店的文化做成文创产品，他们不仅可以喝我们店的凉茶，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变成食物，这样带回家。
1: 做文创，拍视频，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走进店内。
10: 我们金银花罗汉果，这个是下火的。好，这边我扫您。
1: 姐妹花在前招呼客人，
10: 给您一个号。
1: 这后厨的苦差事还得是陈爸出马。多年的药师经验，各种凉茶的配方都刻在了陈爸的脑海里。

0: 住狼才大概三十年，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都有这个习惯，家长要你喝，你一定要喝，扎鼻子都要喝，把它喝完。我个人不喜欢那些太苦的狼茶，太苦的比较寒凉，不一定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的。
1: 凉茶的清苦源于药材中生物碱、黄酮类等天然苦味成分，陈爸巧妙融入甘草等甜味药材，其甘草甜素在口腔中缓释，与苦味因子博弈后激发回甘。这种苦尽甘来的味觉层次，让人喝了还想喝。
2: 不会特别苦，我能接受，
3: 带些许那种草木的那种什么气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健康。
4: 我个人觉得凉茶要比咖啡苦一些。
1: 除了凉茶，口感爽滑似果冻的龟苓膏亦是年轻人的心头爱。这看似精致甜品的黑色凝冻，许多人却不知其本质就是固态的凉茶。
0: 你啲咩啊？
5: 玉竹，
6: 玉竹
7: 滋阴阳。
0: 你撞你嚟识啦？
5: 系龙眼皮。
0: 又偷食啦？
5: 嗯，
2: 我都偷食。
7: 系啊，鱼腥嗰种味，
2: 闻个味道咧就有好大嘅腥味，又唔会话颜色好黑啊，咁啊就属于系靓嘅啦。
8: 另一个老师啊，
2: 我都要跟你老豆学嘢。
0: 真系唔要跟我嘢
1: 啫。想要做好龟苓膏，原材料很重要。陈爸的现场教学能帮助姐妹俩快速掌握要领。
0: 旺正熟地，一般都配买嚟用嘅。嗱，熟地啊补血，生地啊亮血。他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好在他们两个都有兴趣学习那些药材，它的作用啊，就是要慢慢来咯。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但是我们龟苓膏里面一定有龟甲，这是我们熬龟苓膏最主要的那些药材啊，像是龟甲、玉竹啦、龙眼肉啦、胖大海啦。我们那个配方是我们自主的配方，这些药材就温和一点，适合大多数人的体质。手扎在这里，慢慢拨拨到这边，再慢慢拨，是不是啊？
5: 嗯。
1: 龟板质地坚硬，富含胶原蛋白和氨基酸，经过捶打后能更好地释放其有效成分。
7: 没有一些什么先煎后下的吗？
0: 现在都打碎了，就容易出味，节省那个时间。
7: 哦。
1: 经过一小时的慢煮，药材的精华都溶解于汤中，各类苦味物质也被大量释放，形成浓郁的苦味基底。过滤之后再次煮沸，加入淀粉，自然放凉。龟苓膏慢慢凝固，最后撒上甜美的红糖冲淡苦味。龟苓膏质地细滑 Q 弹，入口微苦回甘。在广东地区的饮食文化中，它被视作清热祛湿的养生佳品，可缓解湿热内蕴所致的食欲不振。
0: 这个要加红糖，红糖是温性，龟苓膏是凉性，特别是女性来说，没有那么凉了。
5: 嗯，
0: 觉得自己的劳动果实怎么样？
5: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但是自己做的肯定是没有你做的那么苦啊。以前是拿一个保温杯啊，每天下学上学已经有点苦了，回家更苦，还要喝凉茶。
0: 有没有这回事啊？
7: 就是那种。还没有喝上去，但是一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有点打冷战。
5: 我每一次喝，一边哭一边喝，又想吐出来又不能吐，不然的话就会藤条焖猪肉。
0: 哇，好像夸张一样啊！ 我们桂林糕是不是不苦啊？跟你们之前吃的不一样，是不是？嗯。我们采用的中药都是不苦的，或者微苦的。
1: 陈霸成古方精髓，守正创新，让传统美食迸发时代活力。
7: 干个奶吧。
0: 干得干。两个女儿都那么乖，能够接班这个，我是最兴奋、最习惯的。

0: 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1: 岭南凉茶的清苦底蕴，恰似人生上半场的淬炼，初尝如百草入喉，苦涩裹着草木芬芳在舌尖铺陈，待时光沉淀，化作唇齿间的甘润真言。这苦尽甘来的味觉哲学，将湿热气候里的生存之道熬成了舌尖上的文化图腾。顺德南下到江门，碉楼屹立田间，历经百年沧桑，诉说着岁月的风情。在这里，有一种食材与凉茶组成苦味 CP， 也是广东阿妈的最爱，它就是苦瓜。苦瓜也叫半世菜。当你觉得苦瓜不苦，甚至好吃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再年轻。当一个广东小孩不用阿妈追着喂，也会主动吃苦瓜的时候，那他也就算懂事了，能吃苦了。广东人把苦瓜称凉瓜，因为苦瓜味苦，生性凉寒，是下火养生的好食材。这样的好食材深得妈妈喜欢，当然爸爸也不会放过。

0: 大家嚟江门啊，一定要办三件事。第一件咧食凉瓜，第二件食凉瓜，第三件都系食凉瓜。大家一齐走。
1: 骆明生，江门有名的凉瓜大厨，2017年创业失败，从此便死磕上了凉瓜。
2: 哇，你攞有几多亩啊？
3: 呢度十几亩啫嘛，呢度。
2: 即是你自己拿下来都有十几亩？
3: 13亩、14亩、
2: 是啊。即是可以煲汤的。
3: 煲汤来做那个鱼汤，非常好的。
1: 哎，等等，他这个凉瓜怎么看上去不一样？胖胖的。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杜软凉瓜了。
1: 杜软镇三面环山，土质疏松肥沃。优质的山泉水灌溉，让这里的杜软凉瓜苦中带甘，爽脆无渣。
0: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尖的一个爪子一样，所以名称叫雷公爪。还有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后稍微一点苦，回甘爽脆，就是它的特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这个凉瓜的，每一家差不多都有人种的，老一辈的那么辛苦，所以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把这个凉瓜做好。
1: 凉瓜虽苦，爱吃的广东人总有办法中和苦味。
0: 冰镇凉瓜本来就是我们这里出名的做法。
1: 传统冰镇凉瓜切开去籽后过热水冰熟，口感欠佳，而骆明生直接将整个凉瓜过开水，烫走苦瓜表面的苦瓜干，
0: 因为它保证了里面没有给开水烫坏。
1: 再过冰水冷静，凉瓜细胞瞬间收缩，口感清脆。
0: 过一下冷水就改刀，改完刀之后再用冰水冰它10来分钟，出来的效果就差不多跟冰熟的效果是一样的。有的客人来到就是想吃，你想快一点搞给人吃呢，必须就要想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真的我是想了5年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1: 一口下去，前调是冰镇的清爽，中调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尾调泛起微妙的

0: 我们之前吃的都是炒的，这种冰镇的南瓜就脆脆的，有点凉又有点苦，还甜甜的，
1: 爽口，水分也比较多，好像吃水果一样。
2: 在吃苦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永远相信广东人。一颗小小的凉瓜能变换出100多种菜肴，冰镇凉瓜切丝，与鸡肉来一场邂逅。老板独创凉瓜捞鸡，凉瓜切丁与鱼肉相融，煎至两面金黄，鱼肉凉瓜饼，凉瓜焯水与牛肉同炒，清香混合肉香扑面而来。凉瓜炒牛肉，经典菜肴凉瓜酿必不可少。不同于传统凉瓜切圈，杜软凉瓜切成三角，先蒸再煎，凉瓜完美融合了肉香。
3: 凉瓜宴它就是表达我们这里历史以来呢，杜远凉瓜都比较出名的了，已经好多地方都知道我们杜远凉瓜是特别好吃的。
2: 凉瓜宴也必须得有凉瓜饮料，凉瓜切块榨汁，搭配糖、牛奶，一杯只有在广东才能喝到的凉瓜奶就此诞生。糖的甜中和凉瓜的苦，苦甜两重天，像极了生活。放眼望去全是绿色，仿佛一片青青草原。为了这苦瓜宴，不少外地人千里奔赴，自讨苦吃。
4: 归云来啊，欢迎龙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5: 嗯，味道不错。以前没有吃过这么丰富的用苦瓜做的这个宴，很好吃。
4: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感觉苦瓜是很苦的那种，但是我这次过来呢，尝了这个苦瓜呢，一点都不苦，很好吃，又吃了几大碗了。
6: 有少少甜味，但系甘味多好多。你能够食得苦嘅，就一定会甘嘅，即系一定会好嘅。
3: 一种正常嘅行列啊。到今天为止，我足足做了有15年了，做这个凉瓜。喺我哋面前，我冇乜瓜里面。我开这个农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修路，每一个月就亏租金。那个餐厅顶不住了，但是还没有放弃。我们这种人，这种性格吧，因为以前亏了的时候都是朋友借给我的那个钱，借下来那么多，现在的是欠人家的。既然我现在有朋友支持我去坚持，我为什么不坚持呢？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报，一定还熬得住，我都熬，希望熬过就是好的。就像我们这个凉瓜，苦的都要把它变成甜的。
2: 年少时不知凉瓜的苦涩，长大后经历过，才明白这凉瓜的意味深远，苦味回甘。

跨越山海，四月中旬的西双版纳，带家人换上盛装，洗净旧岁的烦恼，迎接新年的风调雨顺。此时的西双版纳是全民的狂欢，赶摆街上，傣乡真传目不暇接，上演着一场永不谢幕的舌尖盛宴。角落里不起眼的苦味也

0: 菜，是当地人的最爱。他们用舌头硬扛大自然的毒打，吃苦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云南人的包容性是比较强的，各种好吃的美食啊都挺能接受的。
2: 云南人吃虫子啊，吃牛胃里面的东西啊，吃山上的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所谓啊。
0: 玉印坎餐厅创始人，一手绝活撒撇汤让餐厅30年屹立不倒。
3: 小的时候嘛，村里面嘛，水牛啊拿来杀，是每家每户都分了嘛。就到了中午呢，搞那个胡撒撇那个了，吃进去就解热一点了嘛。
0: 关于撒撇的传奇故事，还得从一头牛开始。牛吃下青草，经过胃的消化，刚到苦肠，便被人类截胡。牛苦肠作为消化器官，储存着胆汁和消化酶，胆汁中的胆红素和胆酸是天然苦味物质。不同于德宏的撒撇，西双版纳的撒撇更加的野性，无需炒干，保证苦肠水的原汁原味。撇出杂质，汤底呈现黄绿色，上好的苦水已成。姜蒜小米辣切丝爆香，汤汁加入形成苦辣基底，
3: 切好的牛肉就放进去，快一点的搅搅搅，
0: 牛肉快速烫熟，大小盐碎增加草本清香，薄荷叶增加一丝清凉。
4: 整桌菜吃完相对比较油腻的时候，你再来一碗那个撒撇汤就会比较舒服。
2: 只要脸上不想长那个疙瘩的话，就赶快吃这个牛撒撇，
5: 味道很好。
0: 在西双版纳，牛肉撒撇汤只是入门级苦味美食，而那些真正的苦味只有当地老饕才知道。牛肉切片在刀背的猛击下，肌肉组织被打散，逐渐糜烂。胡辣椒增香加辣，快速剁碎。老演员葱蒜，大小盐碎依次回归。当地麻芡画龙点睛，在春剧中与牛肉相遇。历经981冲，苦水隆重登场，多次加入。
3: 要是不够呢，我们就拿牛的骨胆装一点点，就更苦呢，回甜了，嘴巴里面更好吃。
0: 牛肉如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苦涩汤汁，原本鲜嫩的肉质裹上一层厚重的苦味，这便是西双版纳进阶版苦味美食牛剁生。出肠是麻的鲜生夺人，而后苦味袭来，尾调是牛肉的甜美。
5: 就是感觉有一点苦，
4: 不太能接受。
6: 他一看还好，你要让我吃我得考虑一下。
0: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气候湿热，食用苦味食材是当地人清热去火的小妙招。雨林中各种不起眼的野菜隐藏着终极苦味美食。苦笋体内富含草酸和苦味素，造就了其独特的苦涩风味。
3: 不小小的出来了，
0: 这一自然赋予的防御密码是它抵御虫害的生存智慧，但也未能躲过西双版纳人对美味的探寻。
3: 小的时候就挖苦笋了，我们吃了要吃它的叶子，我们小呢，大人呢吃那个它的里头，吃叶子更嫩一点嘛，又不苦。

0: 躺在路边的野生苦子果也未能幸免。
1: 苦笋也苦，苦果也苦嘛，装在一起嘛，就是它结苦了。

0: 相拥，除去表面苦涩的同时，充分激发香味。番茄烤熟与苦子果一同冲碎，这便是上好的南蜜。苦笋在炭火上慢烤，水分减少，苦笋破土而出的苦涩在这一刻达到巅峰。蘸上南蜜，苦果草木出生的清苦包裹着苦笋，苦上加苦的终极苦味如细密的针脚般扎进味蕾，而后酸辣悄然抵达舌尖，苦味在这奇妙的味觉碰撞中慢慢消融，一丝清甜的回甘也随之涌上心头。
1: 我在这里开店的，到现在30多年了差不多。那时候很累很累，那个资金也不多，小偷一进来呢，厨房的东西全部人家都拿走完，我都哭了好长时间。那时候从早扫到晚，耳朵都嗡嗡的，在说什么都听不见，后面呢慢慢休息休息就好一点的才听得见。
2: 你不陪你了啊，
3: 不把不把饭给
1: 现在呢，享福了，在家里面是领领小孙子啊，该玩没玩，该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样了，苦尽甘来嘛。
4: 好老了，你按呢，你按呢，哦，你按了吧？啊，你懒个，懒你，啊，你懒你，懒着你，哦，好大拜。
0: 劳苦半生，守着灶台熬白青丝。现在晚辈接手餐厅，玉印坎终于能在夕阳的余晖里享受岁月回甘。顺德的苦是药香淬炼的清醒，陈家姐妹接过父辈的手艺，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传承。
5: 新鲜的东西会让我非常的兴奋，人生好像就是一下子变了轨道。
0: 江门的苦是把苦瓜玩出72变，骆民生在苦瓜肌理间雕刻百味人生。西双版纳的苦是雨林的馈赠，玉印坎在苦甜交织的味觉轮回中破译苦尽甘来的味觉密码。
4: 小的时候7、8岁就开始吃这个了，
1: 我们这个年代嘛，苦也苦过了，该享福了。
0: 苦从来不是生活的主旋律，当苦涩浸透舌尖，我们终于懂得，那些辗转于生活的苦，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甜。
6: 苦尽甘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们常说一城一味，一味一风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标志性的美食。比如说我们提到西安的时候就会想到肉夹馍，提到杭州的时候想到西湖醋鱼，提到合肥的时候想到臭鳜鱼，想到长沙的时候就想到辣椒炒肉。但是这些都是城市的标志性美食，你去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定会尝。但是通过这些美食，你对这个城市能了解的有多深呢？当地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哎，这些固然好吃，是经典美食，但是你想要成为这个城市的老饕，对这个城市的美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道菜你就一定要尝。这道菜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美食的隐藏款。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南一北。那么究竟这两个城市的隐藏款美食是什么呢？我们请出两位，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3: 主持人好。
4: 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先来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我的名字叫徐伟达，我是一名音乐人。提到我的家乡，千言万语不能用歌声来表达我的心情。那么我给大家清唱一块。
1: 好，
2: 吃。

0: 唱的真好。哎，
1: 提到赤峰的美食，不用说了，美黑锅包肉，还有对夹，对吧？
2: 对对对。
1: 那今天你带来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美食也是我们赤峰市12风味的其中一个美食之一。其实我们还有一样，就是我们赤峰的排骨蒸饺，同时呢，
1: 排骨蒸饺，
2: 对，它也是一个宝藏美食。
1: 这个是来自于赤峰的我们的隐藏款美食排骨蒸饺。这边这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厨师秦茂才。然后说到广西，大家一定会熟悉的一个三个粉，南宁的老友粉，柳州的螺蛳粉，桂林的米粉。
1: 对，
3: 那说到米粉，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藏在小巷里面的美食，南宁的一个卷筒粉。哇，
1: 提到卷筒粉我特别熟悉，为什么呢？我在广西工作过3年，在南宁我太熟悉了。你说那个粉，宾阳的酸粉，对吧？生榨米粉，对吧？这些都是外地人来一定会吃的。但是你想成为南宁美食的这个了解者，成为吃粉专家的话，就必须得吃卷筒粉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南宁的小巷当中排队王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哎，一位是来自赤峰的美食爱好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南宁的大厨，带我们呢去探访一下这两座城市最独特最隐藏的味道。好，要不然先从伟达开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你要做的是叫做
2: 排骨蒸饺。好，排骨我已经切好了。说到这个排骨蒸饺呀，最主要就是这个馅儿。
1: 你这排骨已经处理完了？
2: 对，已经把水沥干了。然后我现在要，
1: 秦大厨，我首先你看到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2: 我现在准备一下。
1: 你等会儿是直接把这个排骨整个包进去吗？
2: 对对对对，整个包进去。
1: 第一个我就想到难题，说能熟吗？因为一般饺子好像就蒸10到12分钟左右，
2: 能蒸熟。这个一般蒸的话蒸25分钟。
1: 好，对于我们回家吃饭熟悉的朋友就知道了，一个蒸饺要蒸25分钟，一会儿的面，哎，你就得看了，它的面肯定跟普通的面是不一样的，不然蒸不了25分钟。
2: 我们要先把这个排骨这样先腌一下。首先我们把这个酱放进里边，辣椒酱，
1: 也可以
2: 放点我们这个大酱。
1: 哎，我觉得你们其实挺豪横的，直接把整块排骨放里面。我们一般都包肉馅儿。
2: 对对，这个排骨呢，你看这块比较大，体现出我们就是大口吃肉的这种豪爽感啊，还有这种肉感。
1: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还是说它已经其实时间挺久了？
2: 至少有20年这样了。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而且我们也招待远方的朋友，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这边的一个特色。
3: 哇，看到这我都已经能想象到那个，
2: 再放点我们切好的
3: 排骨的味道，一定很棒了。
1: 对。秦大厨请教一下，比如说要处理，一般来说
2: 放一点这个五香粉
1: 排骨，它时间或者是蒸牛肉时间呢会比较久嘛，有什么样特殊的方法？比如说蒸制的时候可以缩短它的时间，
3: 它会需要一个去腌制的过程。他们会加一些生粉，然后一些鸡蛋白，腌制完以后会比原来的口感嫩很多，然后它的成熟的那个时间也会很短。大概牛肉的话，可能如果是薄片的话，4分钟左右也可以了。
1: 就排骨也是一样的道理。
3: 排骨对，一样的道理。像我们那边做的豉汁蒸排骨啊，也都是生的排骨去腌制，然后拿来蒸的，大概也就8分钟左右就好了。
1: 哎，我可以理解为基本上所有的调味就在这儿完成了。
2: 对，
1: 是吧？
2: 对，然后我稍稍放一点这个提前切好的这个葱，
3: 小葱，
2: 对，小葱。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做这个排骨蒸饺。
1: 排骨蒸饺。这也是其实除了说我们当地人物产比较丰富比较豪横之外，每家人每户之间的这种一种亲情的传递。
2: 对对对对，
1: 大家一起来做。
2: 是，然后我们这会儿要把这个排骨呀拌匀，让它充分的去吸收这个里边的各种佐料的味道。让它要入味儿，可以稍稍放一点这个我们骨头汤，我们少量多次的往里放。
1: 这个步骤其实和我们之前的那和馅儿是一样的，分几次加水，
2: 让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
3: 那个肉会更好的吸收这个汤汁。
2: 我再稍稍再来点，
1: 再来点。
2: 好，谢谢。
1: 但它好入味儿吗？我感觉这个其实挺大块。
2: 拌完了之后，它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过程，就是腌制的过程，至少要24小时。
1: 24小时。
2: 对，至少要24小时。
1: 谢谢大家，明天再来吧。
2: 其实因为那个我们老家那块呢有厢房，天气比较冷，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提前就腌。放在这个厢房里边，
1: 厢房它等于是说还有一点点温度，就是它没有冻实冻透，
2: 对对，
1: 但它也属于接近于冰点的状态，
2: 对
1: 吧？
3: 相当于
1: 那个
3: 保鲜冰箱了，
1: 对
2: 对对对。 然后这会儿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排骨这个肥瘦程度。如果说排骨啊它比较肥的话，我们就是就不用放猪油了，咱们就放点素油就可以，稍稍放一点。好，煮熟了之后它有这个汁儿，里边这个汁它就是特别香。
0: 这差不多一样，哎，
2: 这可以了，这是可以了。
1: 行，我先给放冰箱里。
2: 行。然后呢，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要把这个排骨的这个皮儿做一下。
1: 它这个蒸饺和我们平时的蒸饺不一样，因为平时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蒸12分钟左右，它这要加一倍的时间，所以这个面肯定很独特，是这样吗？
2: 对，这个荞面呢，我们一般做排骨蒸饺是最搭的，它俩是黄金搭档，可以说它就是味道会更加好。咱们这样放点，我们就是用这个纯高筋面粉白面做也可以的啊。但是你要想体验，就是感受我们家乡赤峰的这个特色，就要往里放一些荞面了。
1: 对，他乡款是这个赤峰款，
2: 因为这个荞麦呢是我们内蒙古赤峰市敖汉产的，也是就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同时呢，就是加上这个荞面之后和这个高筋面粉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就是更筋道一些，更能就是包裹住这个排骨啊，因为同时呢又是体现出我们家乡的特色啊，味道也比较纯正。
1: 哎，它一般比例你们会怎么放呢？
2: 这个比例一般是荞面占4，然后它占6，
1: 4:6，
2: 这样，
1: 对，4:6开。
2: 和面的时候用的是半汤面，半汤面这个水，30度吧。
1: 要分次加水吧？
2: 对，轻点加可以。再加吧。
1: 伟达老师虽然是个音乐人，但是看得出来平时也是经常下厨。
2: 其实我的这个厨艺啊，比唱歌还要好。
1: 会做饭当中最会唱歌了。
2: 谢谢您的夸奖。因为每年回到老家，就是我家里都吃，就是我妈妈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吧，有时候我都会去凑个热闹，包几个。
1: 我发现就是北方，特别是东北一带的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会包饺子，对吧？
2: 对对对对，
1: 虽然可能馅儿不一样，但是就包饺子这个手艺是一代一代我们有过年的这个传承下来的。
2: 因为过年的时候，就是父母爷爷奶奶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都喜欢去凑热闹，从小耳濡目染就会包了，就是这样。我们的面已经差不多了，这样让它醒发一下。旁边有一个和好的，
1: 它颜色不一样。哎，
2: 它醒的一会儿会变颜色。哦，
1: 颜色会深一点。
2: 对，这个不用和得特别硬，它是包不住这个就是排骨了。我也把排骨提前腌制了，对，帮我拿一下。哎，
1: 就是要想入味的话，就提前得把排骨腌制好。
2: 对。
1: 很精确的这个，
2: 对，是这样。
1: 好，
2: 这会儿稍微放点薄面。
1: 秦师傅，您帮忙。

0: 做点水吧。
1: 好，它这个包，因为你我刚强调了，它要20多分钟，对吧？首先，它的面是两种面，白面和我们的这个荞麦面，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呢，它用半烫的水。
2: 对，嗯，它是重油过程。这个往两边这个皮儿，嗯，它薄一点，中间可以稍稍厚一点。
1: 对。
2: 可以把它包一下，这样我可以包了。现在，哎，这个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面皮儿啊，啊，大小，然后可以酌情的往里边放这个排骨的这个数量，可以放一块也可以，放两块也可以。
0: 我可以来试一下擀皮吗？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1: 啊，擀。
0: 这个
2: 对，
0: 可以大，
2: 对，这大可以了，非常好。
1: 嗯，它一定要擀到多少厚是比较合适吗？
2: 一般在2毫米吧。
1: 但是中间是比较厚一点的，对吧？
2: 对，
1: 两边，
2: 两边稍稍薄一点，它这样，容易捏，就是捏起来这样。
1: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锅贴，里面放了3只皮皮虾，哇，我就觉得哇，那个是想象不到的。今天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里面放了一整个排骨，而且还是有点像蟹黄汤包的那种感觉。
0: 我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拿一个吸管来把汤吸了？
1: 哎，这个是确实，那个南京的灌汤包会这样。这也比一般的饺子要大好多，
2: 对，大好多。
1: 对，整体下来，我觉得速度其实挺快的。你看，这是有点跟我们以前和馅儿时间差不多，只不过说你这个馅儿特殊一点，要24小时。嗯，好，现在我们的8个已经全部包完了，然后准备开蒸吗？
2: 好的，现在我们要开始蒸。
1: 好嘞，来上锅开蒸。
2: 好嘞，
1: 这要蒸，刚说的是。
2: 25分钟，
1: 25分钟。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哎，你发现它有一个，先是浓浓的那个荞麦的那个香味过来啊，
2: 对，
1: 然后还有隐隐约约有一点那个肉香在当中，
2: 对，
1: 不明显，
2: 对，
1: 那个肉香一会儿我们掰开来吃，好不好？
2: 好的，
1: 来起锅。

0: 今天我觉得南北方以前我都觉得有差异嘛，但是我在排骨蒸饺当中吃出了很多南方的那种细腻和细节。嗯，首先一点，我觉得它用那种南方那种灌汤包的这个做法，里面吃进去有很多的汤汁流出来，对吧？第二个来说的话，我很想象不到里面那个排骨很特别，因为里面的排骨，因为你不是腌了24小时吗？嗯，它非常的香。嗯，关键一点就是这种荞麦的搭配和我们这种排骨的搭配，真的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喜。我觉得相信去赤峰吃的朋友都会很惊喜。嗯，秦大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饺子吃的第一口是那个荞麦面的香味，然后吃到排骨的时候是一个辣椒酱跟那个大酱的一个混合味道。嗯，
0: 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自己做的？
2: 这个我感觉做的很满意。嗯，然后欢迎咱们就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赤峰做客吧。嗯。
0: 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2: 因为我们赤峰的歌是这样唱的，是吧？

0: 篝火映红你脸颊。
1: 排骨蒸酱，腌制排骨需要加入辣椒酱、姜末、五香粉、盐、糖和葱花，搅拌均匀，再加入处理好的排骨抓拌均匀，再淋入骨汤，冷藏腌制24小时，将荞面和白面混合后用温水和面并醒发，揉搓后切大段并按压擀制，形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状态，放入腌制好的排骨肉馅包纸，上锅蒸25分钟即可，赤峰12风味。

0: 的排骨蒸饺就完成了。划重点，荞面与白面的比例是4:6，蒸饺口感更好。
1: 刚刚其实我们是到赤峰去品尝了隐藏美食，到排骨蒸饺，接下来到我们的广西啦。
2: 广西
1: 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我们要尝的是卷筒粉。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这些食材。
2: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米浆，嗯，这个米浆呢，我们是需要一个放了1.5年左右的米去。提前一个晚上泡哈，嗯，然后我们再用那个石磨去把它磨成一个米浆。
1: 陈米和那个新米的话，出来口感会差很多吗？
2: 对，它陈米做出来会更加的细腻。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卷在卷粉里面的配料，
1: 对吧？就是最大程度上在家里就可以复刻出我们那个味道的最基本的一个配备了啊。
2: 那首先这一个是马蹄，我们已经提前炒好了，是没有渣的那种，
1: 没有渣的那种。
2: 对，然后这一个是木耳。
1: 木耳，
2: 这肉末呢，其实它是一个猪的前肩，会比较嫩。然后我们炒的时候也是需要小火慢炒，如果是大火的话，会把那个油脂给煸出来，它就没有那么嫩了。
1: 比如说炒这个肉末，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味呢？
2: 一点点的盐，嗯，然后一点点的味精、鸡精，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生抽、蚝油。
1: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那个炒肉馅的那个底味就行。
2: 对，
1: 然后另外两个呢，
2: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酸豆角，
1: 对，
2: 还有一个我们炒过的玉米，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一个酸笋，
1: 就无酸笋不南宁，它其实和广西人爱吃酸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2: 说到广西人喜欢吃酸，因为我们当地的天气潮湿闷热，会对人的食欲有影响。
1: 对，
2: 那所以呢，当地人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酸来解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因为没有冰箱嘛，对吧？
1: 对，
2: 他们会用一些肉啊、鱼啊或者蔬菜啊什么的会去腌制，这样能保存会更久。
1: 其实很明显啊，你比如说那个广西人、南宁人爱吃酸，除了我们说酸豆角，我们是冰洋酸粉，虽然说我们美食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的核心，当地人对于这种酸的喜欢，这一点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对。接下来我们会边做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酱汁啊，黄皮酱啊、辣椒酱啊什么的。
1: 来，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家里怎么去复刻，因为这和我们现场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来，秦师傅，你介绍一下。
2: 那我们今天在家做是吧？我招待朋友，我就临时自制了一个蒸锅。嗯。那我们这蒸锅用到一个棉布。
1: 棉布。
2: 但是我们棉布需要在这里剪一个小口，
1: 不然蒸汽出不来，
2: 对
1: 吧？
2: 对
1: 对。对，
2: 其实它们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蒸汽从这里出来，然后我们把米浆放在这个上面蒸，盖上盖子，大概蒸20秒这样，然后我们加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馅料，卷好就行了。
1: 我今天我们两个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他是来尝一下看卷筒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是来替大家感受一下，哎，在家里去复刻之后它的程度能有多深。但关键一点，这就是我们南宁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美食之外，最让大家很想象不到的一个隐藏款的美食。现在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你看可以开始去蒸它了，对吧？
2: 那我们这个米浆里面再去加一点点油。
1: 加一点油，
2: 对，
1: 为什么呢？
2: 蒸的时候会更光滑，
1: 更光，
2: 然后更好凸。
1: 哦，我明白。哎，之前我们说陈米和这个水大概是多少的比例，口感是最好的呢？
2: 相当于就是1:1，
1: 1:1。
2: 对。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蒸第一张卷粉。
1: 对。
2: 我们先用一勺姜均匀的平摊在这个棉布上面。哦，那为什么我们用棉布呢？它可以均匀的透气，让那个卷粉蒸出来会更加的
1: 爽口，对吧？
2: 对。
1: 而且我注意到一点，棉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就很湿润，而且呢也好透气，就是它够厚，又能够把那个米浆给盛住，但同时它又透气，而且够湿，所以用棉布。给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孔给封住，如果不封住的话，里面熟度就不够。可以了啊，
2: 小心烫啊。嗯，
1: 没事，为了好吃的烫也值了。哇，哎，可以判断就是它那个熟了，就是里面泡就会起来了。
2: 对，里面会起一个大泡。然后我们取粉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竹条，穿过卷粉的
1: 旁边
2: 5厘米左右，然后我们就开始卷。
1: 哇。我跟你说，南宁人看到这段都会感动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就

0: 可以加上我们喜欢吃的馅料。那杰哥你喜欢吃什么呢？
1: 我喜欢肯定是这个碎肉要有，
0: 来，
1: 然后酸笋一定要有，豆角一定要有，再给我来点这个，就感觉很像回到，但是说实话就东西真的少了点。好哇，因为刚刚是秦大厨来操作，然后我来操作一下。说实话这个有点难度，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在广西工作过3年，对这个很熟悉了，但是外地的朋友肯定没有见过，哎，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这就是南宁人最传统的对于粉的这种喜爱。你看平时我们的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吃那个粉就是拿来嗦
0: 带汤的，
1: 对，或者是冰洋酸粉，它是整片的，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吃的粉是什么呢？哎，变成了整条的，
0: 配料都是卷在里面的，对吧？
1: 对，嗦粉的含义又多了一层。
0: 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已经蒸好了。
1: 好，哦，
0: 我们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不然它就容易破了。一定要慢慢的卷。
1: 东北有类似的这种吗？像
2: 这个还真没有，
3: 真没有。
0: 我们卷到两卷的时候就把它揭下来。哇，然后哇，
2: 这个
1: 复刻度也太高了吧？嗯。那锅小一点，
0: 你想吃什么呢？
2: 就是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很期待。就是你看，就是按照你们那边的口味，
0: 我给你推荐、
2: 啊，对，给我推荐，谢谢啊。
0: 那我们来一个肉末啊。哦，
1: 这个好像没有，就是基底是一定要的。对
0: 对，然后来一个马蹄脆口的，再加上一个木耳，再加一点玉米吧，怎么样？可以吃吗？
2: 好，可以。
0: 我们把它卷起来，这样慢慢卷会让它更加的紧实。然后层次分明，哇，
2: 好有食欲。

0: 我们已经完成了90%了，接下来还有最重要的10%，灵魂酱料。对，
1: 介绍一下这个灵魂酱汁。嗯，黄皮酱，
0: 我觉得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话，一定是黄皮酱，就是用黄皮来做。乍一看你以为是芝麻酱，其实根本就不是，是不是很像那个平时我们卸掉的芝麻酱？但是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2: 它是有点酸和咸的感觉。
0: 对，它就是不太用去在我们加其他的那个味道调料了，直接用它的酸咸的味道就和我们这个卷筒粉就可以配在一起，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两个酱再给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糟辣酱。喜欢吃辣的，那我们可以加这个辣椒酱进去，味道会更加的清爽。
0: 因为它这个辣不是那么的辣，它关键它里面这个辣当中带酸，酸的口感和这个卷筒粉搭起来是最配的。我们都加一点吧，好不好？

0: 闻到这个味道，好像一眼闭起来都已经到南宁街头了。
1: 是。
2: 那这个卷筒粉呢，在广西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吃，它更是当地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1: 首先是太好吃了，我的概念里以前有吃一些螺蛳粉啊等等这些，真的是这样的筒粉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0: 虽然今天我们食材和南宁街头相比真的会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已经最大程度上的把这个隐藏款的美食给大家带出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这种家乡美味的隐藏款其实也是我们家乡美食的进阶版。今天也非常谢谢秦大厨，也谢谢伟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更深刻了。如果说你想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达人，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美食，

0: 除了吃它比较让大家熟悉的这些美食之外，还要吃它的隐藏款美食。而卷筒粉和我们今天的排骨蒸饺就是来自于我们南宁和我们的赤峰的隐藏美食，一定要试一试。
1: 卷筒粉用提前泡好的陈米磨成米浆，提前准备好卷筒粉里的配料，锅上套好剪了小口的棉布，上气后加入米浆并盖上盖子蒸20秒，再用竹条穿过卷粉的边缘反复旋转，揭下粉皮，将喜欢吃的馅料放入卷粉中，再次卷起来就可以了。划重点，蒸之前在米浆中加入油，可以让粉皮更油亮并不易粘。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那下回你去赤峰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带你去赤峰，咱们除了吃美黑锅爆肉、吃了你想想啥？
4: 对夹，
0: 这真的很难。除了哎，我们的对夹，我们的美黑锅爆肉，我们的烧麦之外，今天我让你尝一尝当地人都会觉得哇，你太会吃的一道美食。然后一端上来，就是我们的排骨蒸饺啊。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这出老戏凭什么让年轻人追着跑？
2: 我们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四面八方。
1: 从1.0到4.0，他究竟做对了什么？
2: 打不打？打！
3: 在这里头，又有一个共鸣。
1: 一曲《山二黄》，唱佛一方水土，带火一

0: 做县城。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好，我现在是在竹溪县的武陵不夜城。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儿啊都会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儿就只为了一件事儿，看戏。但寻常的戏曲可没这个牌面，他们要看的是咱们竹溪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山二黄。那这个戏种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整条街都为之沸腾呢？快看，好戏即将登场了。
1: 晚上8点，武陵梨园情钟情记第一幕正式开演。山二黄是二行当，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华美戏服在夜色中绽放百年芳华。老腔老调被原汁原味的唤醒。科技光影与百年唱腔在此刻深情相拥。作为武陵梨园情1.0版的开篇大戏，短短10分钟的表演便让观众深切领略到山二黄戏曲的魅力。

0: 结束，演员穿过城门，从舞台走向街巷，观众紧随其后，仿佛自己也成了戏中的一员。
1: 演员在前面演，观众追着看，这种行进式观演模式让在场观众倍感新奇。那么这条街巷中究竟藏着哪些不同主题与风格的表演呢？跟随涌动的人潮，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身穿戏服、化着戏妆的演员。
2: 那您这身装扮在咱们戏曲里面是什么地位？武旦吗？
3: 哦，武旦。
2: 武旦。那武旦您的身着跟其他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武旦的特点，服装特点是在哪里？
3: 武旦可能对基本功要求可能要严格一点，因为它偏那种武一点的，要一般演的都是比如说像杨八姐呀，什么扈三娘啊，都属于那种有一点基本功的，需要你比较能就是有劲儿的女生，一般就是那种陈丽君他们。
0: 这位名叫赵田迪的演员今晚将参演最后一个点位的节目，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将逐一领略各个点位不同风格的戏曲表演。在行进式观演中，观众可以听到用烟火唱腔讲述的竹溪味道，那是老街道台边飘起的乡愁。
4: 姐妹们，你们想吃吗？
5: 想吃想吃。
1: 观众可以目睹穆桂英挂帅出征的飒爽英姿，柔中带刚，家国为先。

0: 可以欣赏彩蝶双飞、梨园烟火中的温柔爱恋，还可以感受传统戏曲与新潮电子乐的激情碰撞，体验国潮跨界的视听冲击。在街巷的尽头，最后一场压轴大戏《梨园传奇》即将拉开帷幕，此时赵田迪也即将登台，他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1: 我马上是不是要到你表演的七号舞台了？
2: 是的，马上到最后一场了，我可能马上要护场了。
1: 你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你七号舞台大概是什么样的视觉出场？
2: 你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靶子没？应该能猜到我跟他们一起有一段对靶子。那我去后场了，
1: 加油加油。
2: 好的好的，
1: 台下给你拍照的，加油
2: 好的
1: 加油加油。

0: 整场夜游的收官之作，《梨园传奇》汇集了单二黄表演的多种精彩片段。15分钟的表演穿插对花枪等经典武戏段落，花枪翻飞，招式利落，看得人热血沸腾。如何穿剧变脸，瞬息间展现人物内心百态。还有结合现代音乐创作的群舞，美不胜收。戏曲、武术、曲艺等元素巧妙融于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跨界融合的视听盛宴。依托精彩的单二黄戏曲表演，武陵梨园情开演3年来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多万人次，单二黄早已成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耳熟能详的戏曲名片。
1: 看完这戏感觉怎么样？看到这儿
2: 很震撼的，
1: 很震撼。
2: 对，每一场都很精彩，
1: 每一场都很精彩，
3: 感觉还非常不错，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的。你呢？
5: 这种感觉还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形式吧。
0: 而你可能想象不到，3年前单二黄还是竹溪县的一个连本地人都鲜少听闻，一度濒临失传的非遗剧种。
3: 剧团以前就是常规的一些工作，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业务主要是下乡啊，这个惠民演出啊等等。
0: 短短3年，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单二黄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单二黄的命运发生神奇逆转的人是一位资深魔术师任九。
2: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好，我用一根牙签来把它放进去，
1: 哎，任老师，刚看您在这表演几个魔术，哎，我觉得非常神奇，感觉你的双手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2: 我想给你们表演一个稍微刺激一点的，行不行？
1: 刺激，那我们都爱看。是在这边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哦，这个箱子主要给我们展示什么样的魔术？
2: 它主要是展示一个我助手的一个柔韧度。
1: 柔韧度
2: 啊，柔韧度，对。
1: 那是相当于人要进到这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去。
2: 对，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箱。
1: 哦，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装人的箱子。
2: 哎，对，我把它拉开啊。它整个这边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1: 就是这么窄的一个空间，一会儿要装下一个人。
2: 对，
1: 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

0: 魔术师只是任九的身份之一，他是重庆巫溪人，有着多年的演艺创作的经验，主打非遗活化传播。2023年，他受邀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的竹溪县打造演艺项目，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了山二黄这个剧种。
1: 要盘活这个街区的话呢，可能他还需要一个像山二黄那种剧种的这种东西。当时我们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剧种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拿那个剧呢作为一个底牌用。
0: 山二黄也叫汉调二黄，主要流行于湖北十堰和陕南安康一带，是地道的汉族戏曲剧种。它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唱腔融合了多种方言和民间小调，因为早期以楚调为基础，所以有着汉剧之母的美称。
1: 经过了很多版的方案，然后最终我们是确定是用那个戏曲。
0: 创新演绎模式，任九在原有创作团队基础上开始引进杂技、武术、戏曲等领域的人才。他决心将山二黄唱腔与歌舞、杂技、魔术等时尚演绎元素深度融合，让演出既完整保留山二黄的声腔之美与身段之韵，又具备吸引年轻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互动体验感。
1: 如果说是纯剧，他演出来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想把游客通过各种的方式，通过各种的演绎，把游客多留一会儿，留到街区，留多一分钟，他是多一分钟的消费。我们还是以商业的模式、市场的模式，在活化这个街区，让这个街区活下来，真正的活下来。

0: 经过三年的持续创新，如今五菱梨园情已经从 1.0 版升级到了 4.0 版。 4.0 版的燃情记以戏曲为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传承、艺术创新与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实景剧。
1: 第一场戏卖千年呢，它主要还是讲的是中国戏曲，把魔术、杂技、精彩部分我们全部融入在里面，然后通过戏曲的根，我们而是把那个现代戏

0: 经碰撞，真正的把杨门女将把它演出来。虽然说我们是个小县城，但是我们的功底在这些方面，你看是非常啪，包括我们的音效这些，都是配上的。
1: 真的是声光火电的这个音效一上来，就把现场氛围勾了动起来。
0: 对，他主要是把整个那个氛围推向一个高潮。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四面八方，
1: 全国各地的游客。
2: 第二场《灯影春秋》以竹溪非遗皮影戏为载体，演绎《西游记》经典故事。
0: 把所有的演员演的时候，就把他整个演的动作，怎么演皮影，投到皮上，要观众看看清楚，我们的皮影。竹溪高橡皮是怎么演的，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手法，在全国是首创的一个。以前是躲躲藏藏演嘛，现在我们就是要孩子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皮影是他们在演，你知道不？主要是我们用那个头型把它投上去的，知道吧？让你们要学知道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知道吧？
2: 第三场《武林会盟》以戏曲小品呈现，形式新颖，融入现代互动与幽默元素，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参与剧情，沉浸感十足。
3: 小哥哥
0: 们都可以去给他们拍照。
3: 好，谢谢
0: 他们也可以教你们玩戏曲的马鞭。第四幕呢，我们就演了一幕华山论剑，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不要轻看啊，小看别人啊。第五幕呢，就演了一个三打白骨精。
4: 你们说打不打？打不打？
0: 打不打？打！哈，在这里啊，又有一个共鸣，主要是让观众一起来起哄。
2: 场金鼓铿锵，将民乐与摇滚融合，打造出一场动静相宜、视听震撼的沉浸式音乐现场。

0: 第七场梨园华章，以戏曲综艺秀收束全篇，其中展示山二黄的传承脉络，并融入杂技、武术等元素，彰显戏曲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
1: 近几年不用再拍新戏了，把整个戏要拍，演京演戏，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如今武林梨园情年均演出已超过270场，开街以来街区累计综合收入达3.2亿元。2026年五一假期，竹溪全县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62%。
2: 预备，走。一，再走，再走，再走。
0: 山二黄火爆出圈，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一传统剧种自身的创新与蜕变。在竹溪县山二黄剧团的排练厅里，剧团团长华云正带着演员们为明天的公演做最后的彩排。
2: 好，他们扮的是一方墙的土
3: 啊，土墙。嗯，扮演的是土墙。
2: 对，而且是活动的土墙，因为在戏里面不是最后要找那个罐子吗？哦，罐子在戏里说他要埋在那个墙下面，作为这个戏里的老大老二，他们要去找这个罐子，所以要去宣这个土找罐子。所以我们现在创新把这个宣这个土是动态的，所以需要演员们通过他们的功夫，这个戏曲功来体现。
3: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明天的舞台上它没有固定的道具，
2: 对，
3: 然后就是这帮演员们然后去扮演土墙，
2: 对，
3: 然后让整个舞台比较生动一点。
2: 对对对，也便于我们的展演。
0: 第二天上午10点，这部名为爹爹你挂墙头的山二黄剧目正式公演。该剧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吸引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演至高潮处，演员挖墙取陶罐的桥段让在场观众连连称奇。
4: 很多年没有看这样的传统戏，刚才坐在前排看了以后，我感觉我们剧团的这些青年演员们一点不逊色于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老演员们。
5: 这一批青年演员呢，唱作练表舞方方面面都很齐全啊，基本功很好，今天演出也很成功。这出戏通过我们这一批青年演员，今后往后走还把这出戏会演得更好。
0: 山二黄演出日渐火爆，也让90后的刘杰看到了新的商机。他果断辞去化妆品销售的工作，依托戏曲元素开启了一家山二黄文创产品店。
6: 我们这个文创店主要就是结合街区的一些戏曲文化，然后做了一些跟戏曲山二黄戏曲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京剧发箍扭扭棒，这个我们的销量特别高。
3: 哦，这个是京剧的发箍。
6: 对对对，
3: 像游客来这儿的话，平时买这个人多不多？
6: 多，买的比较多。然后一般小朋友大人，这种是小朋友戴的，这种是大人戴的。
3: 你看我戴的对不对？是这样吗？
6: 对对对，挺漂亮。
3: 感觉来唱一段吧。
6: 对对。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流量产品，这个就是我们的戏曲捐人。
3: 我有注意到这个我认识，穆桂英。
6: 对对对，我们街区里面每一周的话都会有一场穆桂英的戏。然后这些是流量产品，很多人就是回去之后买回去当纪念品呢，当摆件都是可以的。
3: 非常精美。其实像咱们在外面看穆桂英，
6: 对对，
3: 实地演完这样戏之后来到咱们文创店，
6: 对对对，
3: 再买一份回家带回家，把文创带回家，
6: 对对对，
3: 留作纪念。
0: 除了售卖山二黄文创产品，刘杰还租赁戏服、汉服，请剧团里的化妆师为游客打造戏服妆造，推出戏服写真。
3: 而且它的花纹样式都不一样。
6: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
7: 哎，
6: 你好，
7: 漂亮，可以试试吗？这个衣服
6: 啊，可以的，可以的。
7: 我想试这件，
6: 可以，
7: 请你帮我试一下。
6: 啊，行，你稍等一下啊。
3: 你这生意真好。
7: 你是来这儿
3: 逛这个店是吗？
7: 捏成逛，然后路过看到这个文创店。
3: 哦，
7: 衣服好有特色。
6: 对，这个角度特别好。
3: 这个店开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多少？
6: 我们一个月如果不带节假日啊，没有那种大型像五一、十一这种大节假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营业额稳定在12-13左右。但如果有五一或者十一啊，因为我们五一去年的话就是十一当天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营业额就在2000块钱左右。其实在此之前，作为90后嘛，我们也不知道有杀人王这个曲种，然后是我们竹溪的当地一个非遗特色。后来我就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目前就是很多人来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别人介绍，比如说为啥你这个东西呈现是这些特色是。哪些戏曲相关的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们，哎，我们竹溪就是有一个杀人黄，很多游客就是他们来，哎，出去的时候还能跟家人讲，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我觉得，也是我就是能够为家乡文旅做的一些贡献，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自豪的。
8: 暂居春色日，是
0: 一个濒临失传的剧种变成了一张国潮顶流名片。有人说这是魔术师的奇招，但说到底是这方水土的文化根脉够深够厚，只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人九所做的不是颠覆，而是唤醒，用魔术的思维重新打量传统，用年轻人的语言重新讲述老故事。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

0: 之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快点，
13: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来，我跟
16: 凤姐
18: 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4: 知道吧？
25: 知道吧？
26: 应该的。
2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暑期极端天气频发，户外出行极易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哪些装备关键时期能救命？
16: 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7: 暑期户外出行自救指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

0: 起科学减重。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呼吁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戏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形势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的，完了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完了就出行，然后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考虑说这些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 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4: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让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0: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4: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牵引顶，这种液压牵引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一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4: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挂四驱了吧。
0: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1: 慢慢的，
4: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0: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4: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0: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5: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涨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其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5: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5: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隆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6: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6: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0: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6: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

0: 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趟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1: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2: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上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3: 对，
2: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3: 对，
2: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0: 的救生哨，
2: 对，
0: 雨衣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充电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1: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4: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1: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主脊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下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博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5: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不出10分钟啊，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啊。这种湿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啊，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啊。你知道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能避险。
1: 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

0: 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者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 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1: 李维阳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2: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1: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2: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啊，比如说咱们落水啊，五十米以内都可以用抛绳包啊，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1: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3: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4: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着，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钨钢头，还可以作为那个车辆进水之后一个补充工具。
1: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4: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就是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 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作用。
1: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素汐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手腕到指尖，苏北县城靠卖石头一年进账超600亿。
4: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
0: 小石头牵动大产业，他们如何靠硬核科技点石成金？
5: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块石头带动的大产业。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江苏东海，当地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小水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江苏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集。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这里就会变成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
2: 都是哪来的？
3: 赞比亚、巴西的
4: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花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投走了。
5: 这娃谁给多？这娃我搞了不嘎嘎的嘛是呢。
2: 您上网是哪里啊？
5: 日本。
1: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6: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1: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6: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1: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6: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1: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6: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1: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创意是
1: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7: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

0: 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功。
1: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0: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8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千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1: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0: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1: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2: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2: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3: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1: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4: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3: 人做了好多。
1: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这在以前纯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在设计思路的时候，我们就运用了 AR 设计，做泥塑的环节使用了 3D 建模，生产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它了。
1: 吉明阳说，继承传统、求变求新是当下很多水晶从业者获得成功的关键。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手搓生产方式，更给从业者的设计理念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
5: Yeah, it's so lovely, honey.
6: I want to get this one. It's the perfect silver obsidian.
7: My answers.
1: 在一个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操着不同语言的电商主播正在对屏幕另一头的国外客户介绍东海本地的水晶产品。这是走播，主播化身探店达人，边走边介绍。这是不久前流行起来的新方式，竞拍直播，上百种商品，价高者得，抢到就是赚到，情绪价值拉满。
5: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低价的模式起来，比如说本来3美金的东西，我们2美金或者1美金就开始起拍了，然后 的价高者，他就会得到这个产品。
1: 除了零售，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赛道，批发。一筐一筐的水晶统一定价，整筐出售。
7: 购买力非常高的还是以批发商为主，美国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进货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其实客户复购率很高。
8: 针对这个产品的量，
1: 三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三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7: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们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1: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各自分工处理即将发到世界各地的水晶包裹，扫码贴单装箱，从直播间的吆喝到客户按下购买键，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7: 美国的话大概1到2周，日本的话1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1: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0: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1: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在东海，由水晶开辟出的产业领地还在持续拓展，
3: 对吧？这也可以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1: 在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李轩正和设计师讨论产品的设计细节，他们的产品也和水晶有关，穿戴甲。
3: 我们可以把水晶里面剩下的边角料磨成小碎钻，把珠宝做成这种小刻面式的，我们把镶在穿戴甲上。
1: 2019年，学美术出身的李轩还在东海做水晶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甲片只有方寸大小，硬质透明的水晶如何跟湖面的甲片完美融合，还要有独特的美感，李轩和他的团队下了不少功夫。
3: 我们要考虑它的颜色，再考虑它的款式，再考虑它的个方位镶嵌，才能更完整的去把这个美甲展示出来。
1: 一颗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才能把光泽感发挥最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门道。当水晶不再局限于传统摆件和首饰，小巧的穿戴甲承载的是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9: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1: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3: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万元更高的价格。
1: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8: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1: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10: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晶，没长好的是石英。
1: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11: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7: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1: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1: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 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1: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的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3: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12: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13: 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1: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12: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好，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1: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10000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12: 我们的纯度是99.997%，啊，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1: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 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12: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1: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12: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1: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12: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14: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1: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14: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1: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14: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1: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14: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1: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 级别。
15: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就高纯合成石英砂。
16: 我们一年都要做10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石氯化硅水解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1: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俄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
17: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拳头产品，黑色的这个材料包括前面的那个黑色的水银板，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一个是避光，一个是耐高温。在我们国家目前我们的产品送到使用方去检验，吸收率已经达到了97%。从国际上来讲，目前真正做到吸收率达到97%的还没有。
1: 冯维娥告诉记者，这根黑色石英管是他们多年研发的新成果，稀土掺杂石英管主要用在电光源、半导体、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0: 由沙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东海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2025年，东海硅产业产值近130亿元。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在东海采访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转，有从传统手工转向数字制造的转变，有从卖原石转向卖文化的转变，更有从工艺品赛道转向硬核科技赛道的跨越。江苏东海凭借资源优势和集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点石成金的县域产业发展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东海的产业密码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国际视野。当传统资源优势与开放的眼光、优秀的文化、前沿的科技相结合，一块小小的石头也能拥有撬动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现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今天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1: 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
2: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至64%之间。
4: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3: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6: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在今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
4: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7: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6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

0: to win.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4: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我们来看报道。
5: 本次整治聚焦2大重点领域。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不明码标价、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6: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进行了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7: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0: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8: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7: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0: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9: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7: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三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0: We see a great...
8: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5: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10: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5: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
1: 当地时间26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展映，影片一票难求，紧急加场，凭借真挚的亲情与故乡记忆，深深地打动海外观众。
3: 26号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式上展映。据了解，上映信息公布后，首场门票迅速售罄。电影节组委会紧急增开放映厅，同样瞬间售空。放映开始前，影院门外排起了长队。
11: I'm interested in the main character finding the letters and feeling her ancestors' ties back to mainland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cept to explore.
12: 我是开车的嘛，这部电影故事很感人，我都听那些故事啊，有时候听开车开到一半，听了都流泪的，电影还没看过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11: I couldn't really think of a movie that was better for closing, in that it's a movie about memory, family, a very simple emotional drama. It's simply a film that is about connection and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and I'm pretty sure American audiences are going to love it, so it just seems like something we should do.

0: 办25周年的纽约亚洲电影节上，这部聚焦潮汕本土文化的小成本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广泛关注。
1: 我觉得好的片子，好的故事就是讲人情味，这个片子我觉得又是很地道，又有可以很多人能同情，感情就很深，
2: 就是有一种情感的共鸣。
1: 对对，是的，所以我看完这部片子我就很兴奋。
3: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成本的电影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击中观众的它的核心标准应该是故事情感本身嘛，所以相当于其实我们是把经费和成本花在刀刃上的。刀刃上其实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和表演的这种生动。
0: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9月在北美各大院线正式公映。
4: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5: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这里呢是汇聚了超过1.4万家的店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4: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7: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8: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10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4: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9: 导购1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10: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5: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4: 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11: 这样子的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12: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4: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12: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6: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12: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4: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12: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4: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13: 原来的开发周期有可能很慢，我要

0: 我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1: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0: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1: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0: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2: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1: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2: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3: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的工种。
4: 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5: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1: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4: 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
3: 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在我身边的这些又一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这家机器人企业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新品。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就已经收到超过了上万台订单。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加速，带动了全产业链需求的扩张。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整个行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7: 工信部数据显示，1月至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其中，拓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5亿元，同比增长213%至300%。埃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
8: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13%到300%。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
9: 整个行业的利润和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是同步往前走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啊，比如说电机、减速机、传感器、轴承等等，每一个环节的公司呢，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益啊。
4: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展台到车间的转变，伴随商业化落地加速，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订单正在批量释放。
7: 在深圳龙华一家特种场景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地里，记者见到一台防爆加油机器人正在反复演练加油动作，从开油箱盖、取油枪、注油、收枪、盖盖，全套工序行云流水，无需人工介入。公司负责人孙腾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发的该款机器人已经进驻佛山一座加油站进行试点运营，面向普通车主提供全流程自主加油服务。
10: 整个流程是环环相扣的，其中呢，不仅涉及到我的视觉的感知，也涉及到我的在复杂环境下的力控的操作。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7: 事实上，不只是孙腾的企业，今年以来，各家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在宁波一家汽车电子工厂的车间里，配备灵巧手的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开展物料出库、分拣、装配、紧固等操作。
11: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7: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正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12: 今年有10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3: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7: 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落地工厂，供应链能否保障批量稳定交付至关重要。如今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再是零星突破，开始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12: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7: 记者调查了解到，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的提升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同时在供应链安全和交付周期上也具有突出优势。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共同的选择。
13: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就不存在断货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从成本和交付的这个上面来讲，成本肯定是比进口部件要低的，大概能够低到30%左右。
10: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7: 业内人士表示，在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14: 我们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其实更多是面向终端，我们来做一些组装类的工作。那现在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4: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动力。这款电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如何生产的？跟随记者去

0: 浙江金华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五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一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3: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2: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9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甚至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
4: 我们2026年之前总共交付的市场总数量将近6万台，那今年呢，我们的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在今年我们预计就要交付超过6万台。
2: 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3: 这个订单呢，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级的增长。
5: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继续来看。
2: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6: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它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7: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模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力就越优秀。
2: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1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8: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
2: 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9: 起步的时候油门加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嘛，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很方便。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6月份单月新增销量3.25万辆，同比大涨107%。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为畅

0: 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0: 联播调查来关注再生铜市场。再生铜是指以废杂铜作为原料炼制的再生金属。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AI 等产业用铜需求持续扩张，再生铜回收加工产业热度持续升温。
2: 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商户们正将回收来的废旧电机、电缆、空调散热器等进行拆解，对各类金属物料分类堆放。记者走访发现，近期铜价持续走高，高纯度废铜货源十分抢手，优质废旧铜材一到货即被下游企业抢购一空。
3: 今年比往年的行情好，现在行情一直在往上面涨，基本上都是一拆下来他们就马上过来抢走了。今年铜的原料是最抢手的一年，
4: 所以现在我们长期基本上住在这个市场，我们现在的采购量比截止了10%到20%左右，就需求量大一点嘛。
2: 采购商告诉记者，虽然今年废铜收购均价同比上涨超20%，但下游需求支撑强劲，市场购销价差稳定，商户整体利润依然可观，抢货也愈发激烈，
5: 供不应求吧。所以现在只要你有东西有货，基本上客户都是抢着来。我们一天上百家客户跟企业都会到我们市场这边来采购。
2: 记者跟随前来采购的企业车辆来到了一家再生铜回收分拣基地，在这里收购回来的原料将进行集中拆解，经过自动化分选、破碎、磁选等工艺提炼出高纯度的再生铜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投建的空调散热器全自动破碎产线年产再生铜4500吨，他们计划今年8月再投入扩建产线，整体产能实现翻倍。
6: 一天有时候都30-40个、40-50个情况下都在排队的，我们的订单都要等1个月以后的交货期，9月底到10月份的订单都买的
7: 卖了，
6: 铜不愁卖。
2: 随着传统原生铜冶炼产能增长受限，叠加下游终端需求抬升，再生铜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国内废铜回收市场迎来新机遇。
8: 记者走访多地铜加工企业了解到，依托技术研发，国内再生铜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持续拓宽高端产品赛道。
2: 在江苏张家港一家有色金属厂区内，再生铜锭经过称重、检测、分级分拣后进入深度熔炼。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成熟工艺，该环节铜综合回收率稳定在97.5%以上。
9: 是年产现在这个规模是30万吨，每天进厂的原料能达到应该是1000到1200吨左右，基本上能达到零库存，也间接地反映了就是说我们目前下游的这种消费整个的还是比较好的。
2: 王庆伦告诉记者，几年前企业产出的再生铜80%用来生产普通线缆、低端型材，如今经过电解提纯后，再生铜纯度可达99.99%，性能完全对标原生电解铜标准，能够充分满足锂电铜箔、服务器精密构件、特高压配件等高端场景用材需求。此外，多家再生铜冶炼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应用、电子消费、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下游铜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爆发。
10: 那我们的锂电铜箔需求量，基本上，20%到30%这个速度的增长。随着这个 AI 的兴起和 AI 适配的这种服务器的需求，这些铜箔的需求量应该说50%以上的增加每年。
11: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的这个车间，它主要就是生产 VC 散热的高端的再生紫铜带产品，今年上半年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它就增长量就达到有将近10倍。

0: 现在订单量非常饱和。目前我们的排产的话，有些可能已经四五月以后了。
1: 向燕龙表示，企业各条再生铜产线均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每年可完成60万吨再生铜资源化循环，搭建起涵盖回收、分选、精炼、高端深加工的全闭环产业链。再生铜板块整体利润增幅已超50%。
2: 2025年中国的精铜消费量达到1580万吨，占全球应该在58%以上。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整个的消费结构呢，其实是有一定变化。高端应用的这一块领域呢，其实这些年对铜的整个的消费应用，是不断增长的。再生铜贡献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提升，产业整个的一个升级。到2030年，国内的再生精铜整个产量的占比有可能这个35%-40%左右。
3: 再生铜的生产碳排放仅为原生铜的2-3成，凭借低碳排、低能耗、品质稳定、碳足迹可溯源等多种优势，我国再生铜产品也正获得海外市场的青睐。
4: 这就是依托再生铜深加工而成的散热用紫铜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呢十分走俏。相比同样的原生铜产品，一吨这样的再生铜制品，海外采购方愿意多出每吨上万元来进行采购。
1: 紫铜带是铜深加工的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电子通讯设备、精密仪器、散热系统等高端制造领域。近年来，随着各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海外高端铜产品的采购标准也全面升级，将生产能耗、碳排放水平等指标纳入采购考核体系。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我国多家头部铜加工企业已搭建起精细化碳足迹核算数据库体系，或具备较高的碳足迹核算与管理能力，可针对每款产品的加工流程进行全链条碳排放精准测算，实现碳足迹认证，为海外采购商提供完整规范的绿色生产溯源资料，竞争优势进一步显现。
5: 是我们自己搭建的，按照我们每一款产品的工艺路线以及每一套工艺路线背后所产生的这个物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进行了精准的计算。比如说我们0.1毫米的紫铜带，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较而言会下降80%。客户都是以项目制的，那么基本上把未来2-3年的所用到的再生铜的订单都已经提前给到了我们。
6: 你如果生产出更高端的产品，又是国外所需要的，对吧？这样来说，不光你的这个盈利水平提高，对国外的市场它不是冲击的，而是一种配套。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不少龙头企业正加快布局海外回收与预处理基地，拓宽废铜供给渠道，依托国内成熟深加工体系，逐步形成原料海外获取、高端成品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内外联动格局。
7: 作为循环经济的代表性产品，海外企业不仅是单纯买铜，而是在买一张性能优异还能节能降碳的绿色循环产业认证。价量双增说明我国高端再生铜产品在服务国内外双循环和绿色低碳体系当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发展空间。
3: 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 MSCI 28号发布公告称，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芯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号正式生效。
8: 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跌，跌幅超10%。以半导体股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
1: 2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走低，仅过6分钟后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盘中跌幅持续扩大，一度跌破6000点。当地时间上午10:13左右还触发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84%。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下跌14.65%，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3.39%。这两只股票合计市值占韩国综指超半壁江山，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变量。日本东京股市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

0: 遭到抛售。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4%， 截至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3.95%， 较六月份高点下跌 14%。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熊本县一家医院称，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19:30，已有超50人受地震影响被送往医院，其中至少一人失去意识。
0: 发生强震后，当地又频繁发生余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有感余震60次以上。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处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当地媒体引述警方消息称，这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地震还导致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2: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0: 当地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已有约4.8万户用户停电。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交通方面，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全线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公司也表示，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
0: 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同时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感达到7级规模的地震。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多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而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媒体27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了警告。
5: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4: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5: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拟于今年十月举办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9.34万家，获贷率为58.3%。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近日，29吨产自北冰洋的鲜活帝王蟹经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口岸通关入境，这是该口岸今年禁捕期后首批进口的活体帝王蟹。预计2026年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量将突破4000吨，较2024年首次进口规模增长近10倍。美国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区27号遭遇龙卷风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龙卷风当天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造成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遭破坏，整个城市约有1.8万户用户断电。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口岸临时关闭，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

0: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新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新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

0: 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1: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百分之两三百，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2: 这个不是几十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 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万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万台。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5: 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6: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万支，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7: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8: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这个。 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就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啊、家电呢、家具啊这些产业呢。 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啊、太阳能电池啊、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 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 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所以它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0: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4: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兴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8: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最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磁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 啊，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啊，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0: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4: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0: 嗯，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8: 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经连续了10多年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现在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要成为制造强国的话呢，它肯定呢就是需要创新驱动技术导向那么这个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出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比如说数据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有海量的这个场景 啊，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啊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啊，他这个人数啊，可以说是甚至超过整个发达国家每年培养的这个总和，啊，这个庞大。

0: 大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积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实力呢它的底蕴呢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数据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这个意料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刚才富强老师也提到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专利已经是达到全球的60%的水平那么我们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方面的这个专利的比例也是超过是全球的一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表方面，你像这个有一个叫做自然指数，那自然杂志一个科技期刊，它发布的这个指数，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那么也是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是在这个里面是排名在世界的前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专利数在世界上现在是第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比如说叫高引用专利，还有说这个就是高价值专利，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标准必要性专利，在这方面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呢还是有差距的，
1: 就不仅在数量还要在于质量。
0: 对但是我们呢朝着这个方向科技强国这个制造强国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我们相信呢我们是能够不断的进步，最终呢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最终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2: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富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1: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制度性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EMA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或者东盟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这个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从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到如今机器人、AI 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制造不断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接力赛跑，跑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度。中国企业在这当中获得了定义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强大实力，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悄悄转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经济必然韧性更强，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样的讲座。好，大家请，欢迎。
1: 我相信

0: 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1: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2: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或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3: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们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4: 2325。
5: 必要观众签名吗？
2: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1: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是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们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
4: 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3: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 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趴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2: 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4: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寻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

0: 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1: 在对三号坑的垣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2: 好，起。慢点啊，
3: 就随便，你分了两盖一块，随便
4: 整个整身，整个身，整个身，整个身，整身，整个身，整个身，整个身，整
5: 个身，整个身，整个
6: 身，整个身，整个身，整个
4: 身，整个
6: 身，整
7: 个身，整个
1: 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8: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1: 这件垣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2: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1: 在垣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2: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9: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1: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10: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9: 哎呀，
1: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三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造史时如日

0: 出生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1: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2: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3: 这是铜的粒，
4: 哦，是铜粒啊，不是。
5: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片铜器，它那个铜器，
4: 它是
5: 那个
4: 铅在里面，
5: 铅是这个软的嘛，
4: 它
5: 一头一压。
6: 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1: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7: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8: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4: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9: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复活，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1: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0: 可不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咱们鼓掌吧。
12: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3: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4: 抓了九牛不知累，
15: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14: 翻翻，这种翻，
15: 我的妈，我求来，去。
1: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 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说话去看过孩子呀。哎呀呀呀！别进来了，嗨嗨嗨！哎呀，
1: 这是。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好好好，爸爸，哎呦哎呦，好，来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好好好，看
1: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3: 蛮长的，而且开这儿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上尖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3: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3: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4: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3: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5: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这边来，好，
6: 坐下喝。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7: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就要1吨多重。
1: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8: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1: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9: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啊、小石块啊、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
1: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
10: 要现在还不算油
11: 钱，这个是什么
12: 呀？来，去这
13: 儿，油来了，你先摸了，谢谢。
1: 鼎 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呈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12: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属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3: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1: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13: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3: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14: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1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土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样。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

0: 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1: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

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个应该差不多了哈。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翻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有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龟呢，其实主要是阔背，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

0: 么样的一些关系。
1: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2: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3: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4: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5: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4: 有白有黄，
5: 有白有黄。对
4: 啊，那都有啊。
3: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6: 你们小心啊！
3: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7: 好嘞，好啊，快快！
8: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9: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3: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9: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玉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3: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愈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10: 我天哪，走吧。
3: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9: 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11: 是
9: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带往
3: 上走。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9: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12: 来，
9: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8: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
4: 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3: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4: 对
3: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0: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4: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5: 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6: 这刺儿花的吗？
5: 刺儿花的，
6: 伤口好像有点深了。

0: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1: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0: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0: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3000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3: 哎，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啊，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它就有一种对比关系，它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

0: 律创作，高中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1: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他，更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他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回头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下来，敲下来一打那个金片。
7: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没有，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0: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7: 好，
8: 慢点，基本都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去去去。
1: 对对，
2: 不要停啊，接着放，
3: 不要停，接着放，
4: 那边放，你放。
5: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5: 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6: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拨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7: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
8: 但它其实可能在
7: 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5: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他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9: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10: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5: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11: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5: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0: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5: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2: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

0: 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1: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当中。
3: 嗯，好。
1: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
4: 最当那些影像人，
1: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导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4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 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遥遥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 马倩，促金秀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检为思，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

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再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

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摩押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五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五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五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记忆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废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

0: 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
1: 为37.8%，
0: 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 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2: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3: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2: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4: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2: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 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 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2: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5: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2: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 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他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他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3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 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

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生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生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手腕到指尖，苏北县城靠卖石头，一年进账超600亿。
1: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
0: 小石头牵动大产业，他们如何靠硬核科技点石成金？
2: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块石头带动的大产业。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江苏东海，当地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小水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江苏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集。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这里就会变成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
2: 都是哪来的？
3: 赞比亚、巴西的
4: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花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5: 这玩意儿给多，别管了，我老不嘎嘎的嘛是呢。
2: 您上网的是哪里啊？
5: 日本。
1: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0000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6: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1: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6: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1: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6: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1: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6: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1: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创意是
1: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7: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1: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7: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 七八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1: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7: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1: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8: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9: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8: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9: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1: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10: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9: 做了好多。
1: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米

0: 林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这在以前纯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在设计思路的时候，我们就运用了 AR 设计，做泥塑的环节使用了 3D 建模，生产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它了。
0: 吉明阳说，继承传统，求变求新，是当下很多水晶从业者获得成功的关键。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手搓生产方式，更给从业者的设计理念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在一个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操着不同语言的电商主播正在对屏幕另一头的国外客户介绍东海本地的水晶产品。这是走播，主播化身探店达人，边走边介绍。这是不久前流行起来的新方式，竞拍直播，上百种商品，价高者得，抢到就是赚到，情绪价值拉满。
2: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低价的模式起来，比如说本来3美金的东西，我们2美金或者1美金就开始起拍了，然后的价高者他就会得到这个产品。
0: 除了零售，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赛道，批发。一筐一筐的水晶统一定价，整筐出售。
3: 购买力非常高的还是以批发商为主，美国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进货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其实客户复购率很高。针对
0: 这个产品的量，3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3: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们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0: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10多名工作人员正各自分工处理即将发到世界各地的水晶包裹，扫码贴单装箱，从直播间的吆喝到客户按下购买键，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3: 美国的话大概1到2周，日本的话1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0: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4: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0: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在东海，由水晶开辟出的产业领地还在持续拓展，
5: 对吧？这也可以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0: 在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李轩正和设计师讨论产品的设计细节，他们的产品也和水晶有关，穿戴甲。
6: 我们可以把水晶里面剩下的边角料磨成小碎钻，把珠宝做成这种小刻面式的，我们把镶在穿戴甲上。
0: 2019年，学美术出身的李轩还在东海做水晶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甲片只有方寸大小，硬质透明的水晶如

0: 颗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才能把光泽感发挥最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门道。当水晶不再局限于传统摆件和首饰，小巧的穿戴甲承载的是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1: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0: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2: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千元以上了，甚至万元更高的价格。
0: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2: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0: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3: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晶，没长好的是石英。
0: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4: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5: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4: 就是生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0: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 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0: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的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6: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万套。
7: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8: 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0: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

0: 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1: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0: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上万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2: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2: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2: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2: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3: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3: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3: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3: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0: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级别。
4: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就高纯合成石英砂。
5: 我们一年都要做十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石氯化硅衰减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0: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娥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
4: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拳头产品，黑色的这个材料包括前面的那个黑色的石英板，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一个是避光，一个是耐高温。在我们国家目前，我们的产品送到使用方去检验，吸收率已经达到了97%。从国际上来讲，目前真正做到吸收率达到97%的还没有。
0: 冯维娥告诉记者，这根黑色石英管是他们多年研发的新成果。稀土掺杂石英管主要用在电光源、半导体、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4: 稀土掺杂黑色石英技术海外长期封锁配方与工艺，我们自主研发稀土配方体系，攻克2000度高温均值融合工艺，产品高温性能比较稳定，吸热控温比较精准，完全可以解决半导体设备热场不均匀的难题。
0: 由砂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东海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2025年，东海硅产业产值近130亿元。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硅储，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在东海采访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转，有从传统手工转向数字制造的转变，有从卖原石转向卖文化的转变，更有从工艺品赛道转向硬核科技赛道的跨越。江苏东海凭借资源优势和集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点石成金的县域产业发展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东海的产业密码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国际视野。当传统资源优势与开放的眼光、优秀的文化、前沿的科技相结合，一块小小的石头也能拥有撬动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2: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4: 我给出50万。
5: 我买端窑。

0: 我千呼万叫五十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1: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2: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3: 10公分左右。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吸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鸡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5: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0: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对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

0: 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瓷器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1: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2: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3: 嗯，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基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1: 嗯，我们二号给出了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4: 一开始想给8万的，
1: 本来想给8万。这个8万和10000差别有点大，
4: 对，
1: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4: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1: 不，鸡缸杯还小呢。
4: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1: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5: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嗯，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1: 也是10000块钱、好，六号给出了60000元，就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3: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这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1.08元呢。
1: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0: 对吧？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如分文，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嗯，
1: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个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6: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夜喜写”，下附2方铭章。画面右下角前屏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吉图，要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7: 萧朗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孟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

0: 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哦，
1: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它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2: 最主要的是我看它这个鸡的这个爪子，它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它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它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0: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2: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
0: 嗯，
2: 你看它眼神和它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0: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2: 对，
3: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0: 战斗状态。
3: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4: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看那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0: 嗯，好。
5: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0: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0: 肯定没错。
5: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6: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0: 嗯
6: 啊，其实听这个五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肖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肖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5: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了，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6: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7: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0: 啊。为什么？
7: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0: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7: 不合理是
0: 哦，
7: 不是真的，是假的。
0: 嗯，在这五比一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肖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8: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肖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吉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得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 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梅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溥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8: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9: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0: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10: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它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殖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0: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0: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得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0: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10: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0: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11: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 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

0: 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厂商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包住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2: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2: 换来的。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2: 还可以吧。
1: 哦。
2: 就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2: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2: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2: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2: 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2: 大概10000把块吧。
1: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3: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都拿积雪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大概多大来着的积雪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着
2: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2: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4: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4: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5: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西铜质，朝西的话那就是白汪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补，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5: 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5: 对，
1: 所以您看假。
5: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武完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6: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7: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上海。
7: 哦，您是上海人。
2: 对，
7: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积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7: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
1: 嗯，
7: 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8: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7: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8: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7: 好，
8: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9: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积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2: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2: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10: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个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 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

0: 然后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这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那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大开门。
1: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两年前，
2: 对，
1: 大概就是万把块钱。
2: 对对。
1: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2: 现在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3: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4: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3: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弃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0: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3: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八万、五万、三万多、五万、八千多元、两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5: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两年前收的这个是万把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一万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八八折？
5: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手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八万元，原因是什么？
6: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边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十万到八万到十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7: 那个一号夺宝人，我本来也想给八万的，啊、
1: 哦，后来打了一个折，也是。
7: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五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五万。
8: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八万，
1: 都想给八万。
8: 对，但是我说，哦、这个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6: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八万给两万。
1: 那六号给的两万原因是？
9: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十二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一千多到两千。哦。所以我感觉两到三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五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0: 镜子呢，前几年也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百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五万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个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现状非常好，所以给个五万的价格。
1: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8: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1: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8: 就是民窑嘛。啊、哦。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6: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嗯。真的也不贵，
1: 真的也不贵是吗？
6: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7: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1: 二号是看

0: 不出哪里真。
1: 对，
0: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2: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3: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0: 市场决定了。
3: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4: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0: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4: 对，几百的都很多。哦，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胎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5: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嗯，
0: 这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6: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他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的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呢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0: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6: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嗯啊，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人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林老师？
7: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啊，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来看一下。
1: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连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连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0: 王铎连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夺宝人了解吗？
3: 啊，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0: 嗯，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7: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赵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课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3: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8: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儿啊很大气，所以说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9: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么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3: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9: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4: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蘴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蘴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涂，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0: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10: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反正看起来很舒服。
0: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1、2、3、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7: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蘴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蘴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 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蘴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

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他这个签诗，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

0: 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李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0: 有。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1: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两百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2: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1: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3: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些，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1: 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1: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零，如果要是板零的作品啊，收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零，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5: Hello， 主持人好。
1: 你好。
5: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1: 那雕版是什么呢？
5: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 是这样吗，杨老师？
6: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是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5: 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6: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5: 对，烧毁了。
1: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2: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 然后综合。

0: 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1: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2: 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1: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啊，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3: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2: 三号夺冠人，
4: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2: 你仨是商量好了吗？
4: 没有没有，
2: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5: 这雕版呀、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大家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版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版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就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呀、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2: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珍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6: 首先这个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2: 刻错了就出来了。
6: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啊，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了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2: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林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7: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2: 5000人民币吗？还是？
7: 对、
2: 哦、人民币。
7: 对，
2: 几年前？
7: 去年。
2: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8: 我觉得50万，
2: 50万，因为太少是吗？
8: 啊，稀少。
2: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2: 嗯，
1: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乾隆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2: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1: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系，它没有装饰性啊。50000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2: 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1: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影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这次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6: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2: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2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

0: 外传曾经写道，飞燕使加大号结鱼，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1: 我纯靠猜的，唐代。
0: 唐代
1: 啊，对，
0: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五号和六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2: 手都摸不起来。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3: 嗨啊，
1: 嗨。
0: 所以五号抢到了，
4: 我转让给我们的六号。
2: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5: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4: 对，
3: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2: 相信一号
3: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2: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0: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2: 宋代 C。
0: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2: 感谢。
0: 所以我们要恭喜六号夺宝人，有请。
6: 本藏品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此杯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杯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1: 就我面前这个吧。
0: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0: 好，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珍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0: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珍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

0: 验谢我。
1: 嗯，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暨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正确的，
1: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0: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1: 嗯，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成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成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2: 哇、哦，那么大！
1: 一个给了200,000元，哎，百啊，个十百千万，
3: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
1: 200,000。
4: 打错了，
3: 多打了一个零。
1: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3: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谁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0: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1,000,000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1: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6: 不死活了也。
5: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7: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5: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都是哪儿啊？怎么
17: 着？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向
7: 你相亲的，
4: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一些东西，
1: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2: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3: 对，
4: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5: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6: 哎呀，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0: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6: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9: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
9: 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9: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1: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0: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1: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10: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1: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11: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1: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11: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1: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11: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露娜。
1: 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2: 哦，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1: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2: 对对对，
1: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2: 这是我们 Hyp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1: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2: 当然可以。
1: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2: 这是行走模式，
1: 就会行走模式。
2: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1: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带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1: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12: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0: X1B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1: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2: ？UV 打印机。
1: 哦，就这么小啊？
2: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1: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2: 可以啊，没问题。
1: 可以。
2: 对。
1: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2: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1: 专属。
2: 对，
1: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2: 当然可以。
1: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2: 可以的，都可以变。
1: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
2: 对，大概十几秒。
1: 哦，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2: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
1: 啊、打杯垫、
2: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1: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2: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1: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2: 对，
1: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2: 它叫卡塔。
1: 卡塔。
2: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1: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2: 它现在睡觉。
1: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2: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1: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2: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1: 对，
2: 对
1: 哦，他真的醒了，他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他完全不一样。
2: 他就比较兴奋一点。
1: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2: 他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1: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2: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2: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基本上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1: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2: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
1: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3: 您是对话的陈猛龙老师吗？
1: 哎，我是、你认得我。
3: 你好。
1: 啊，你是？
3: 我叫孙哲。
1: 孙哲、
3: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1: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3: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1: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它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吗？
3: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

0: 供应链又特别近，嗯，并且他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嗯，所以他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1: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0: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1: 哦，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8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儿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0: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啊，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
1: 哦，
0: 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1: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0: 咱边走边聊。
1: 好好好。
0: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
1: 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0: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1: 春笋
0: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
1: 嗯，
0: 再往前走的话，嗯，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0: 真的就是
1: 啊，
0: 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0: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
0: 嗯，
1: 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0: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1: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哦，
0: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1: 哦，我看一下。哦，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
0: 哇，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1: 对
0: 啊，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哦，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江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江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0: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0: 哦，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啊，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啊，真的？哦，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啊，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哦，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0: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啊，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鸟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0: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啊，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0: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哎，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城是吧？
0: 哦，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
1: 哦，
0: 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的，好，秦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嗯，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哎，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0: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1: 是啊，
0: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1: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0: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1: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0: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1: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蓟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的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0: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1: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0: 对，
1: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0: 是，
1: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0: 是大数据。
1: 是的，
0: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1: 对，
0: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1: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0: 对，
1: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0: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1: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0: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0: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1: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0: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1: 对，
0: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1: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0: 对，
1: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0: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1: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找，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0: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1: 对，
0: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1: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0: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
0: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1: 谢谢伟鸿老师。
0: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做

0: 没错，
1: 那肯定要去了，
0: 没问题、啊。
1: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0: 走。
2: 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3: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2: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3: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万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净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2: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3: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2: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4: 你好，陈老师，
2: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4: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2: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4: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他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2: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2: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4: 这个的话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2: 对，
4: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2: 超重，
4: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2: 体型超重。
4: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2: 关节很灵活。
4: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4: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2: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4: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2: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4: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2: 哇，这么快啊！
4: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2: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4: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2: 这个是咱们的
4: 测试场地。哟，
2: 都已经开始了。
4: 是。哇。
2: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4: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2: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4: 继续拳击台。
2: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 要很女人，嗯，它有3D激光能扫描。

0: 聊是不是他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对触底气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嗯，他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输入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1: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2: 魏浩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2: 对，
1: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2: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1: 它还会叠衣服呢？
2: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1: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2: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意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哦，
1: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2: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哦，
1: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2: 我们公司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1: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2: 对，然后
1: 右手在立瓶子，
2: 对。哇，啊，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子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2: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1: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2: 其实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2: 对，可以的，可以。
1: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2: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2: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1: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1: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3: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2: 我觉得也像。
1: 你觉得也像？
4: 我觉得也像。哎，
1: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5: 我是马楠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1: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5: 是的，是的，
1: 真是这样。
5: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3: 我先来。
1: 你先来，没问题
3: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1: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7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

0: 134亿枚鸡蛋。
1: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2: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成集团的大楼。
1: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2: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1: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2: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2: 好呀好呀，
1: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2: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边，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3: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2: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1: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3: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1: 我身旁的童扬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4: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一些护甲，哦，比较危险。对，
1: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4: 挺开心的。
1: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4: 哦，试运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嗯，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5: 是，刚才呢，晨晨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5: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成城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 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

0: 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1: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0: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1: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地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0: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氛。
1: 完全有。
2: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0: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3: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3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4: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5: 是
4: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5: 对，
1: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0: 对，你俩是相同的4次创业。
1: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0: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6: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0: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2: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区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1: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的

0: 的速度比是过去七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2: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

0: 的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2: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80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1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1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9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1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5: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4: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0: 的燕以为修缮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1: 这次是第三次修复了，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的修复。
0: 燕以为位于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因其建造年代的久远，建筑布局的严谨和防御性能的突出，堪称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赣南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客家族群一个重要的栖居地。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龙南县，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龙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2: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插在里面。
0: 赖尚拔，燕以为的开基组，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拔携家人进山避乱，寇灭，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警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2: 你这本事先给建造出来的，必须我关照这个部件这个东西都出来了试验，一天我有自己。
1: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防土比较好，他筑出的砖比较坚强。
0: 燕以为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为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2: 它是客家围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米5以下是麻条石，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以为的外墙既是围墙，又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1.5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2: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
1: 你想用斧工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1层为厨房、卫生间，2、3层用作卧室、储藏间。

每天一早，李明华总是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6个多月过去了，由他主持。

0: 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四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四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1: 这叫炮楼吗？
2: 是，这个就是炮楼。
3: 那个路口就可以看见这个墙了，
1: 就已经
2: 还有两是往外延伸了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石架，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1: 这木头都是原来的吗？这木头都是原来的，
3: 都是原三泰木材。
1: 哦，
3: 所以呢，它
1: 这都没换过。
3: 没焊过，这个楼板就焊过了。
1: 楼板，
3: 其他这个东西就没焊过的。
0: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燕以为修好后，赖氏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3: 我本身就是生长在云雾里面的，
2: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里面住的人都是自家的人，亲叔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0: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4: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5: 还是老毛病呢。
4: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5: 春水。
0: 这天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5: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五次了。
6: 对呀，我就说四五次了。
5: 头大头大头大。
6: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0: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笼屋。围笼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一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笼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1000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

0: 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入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笼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钟学红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改造仁寿庄的初衷，要从这座围笼屋的历史说起。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1937年落成，出资人为远在印尼经商的傅氏兄弟，其中弟弟傅可英正是钟学红岳母傅思如的爷爷。
1: 当时很多客家人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0: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是傅思如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1: 我岳母也70多岁了，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0: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仁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笼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笼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着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化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2: 要有些器物，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有，
0: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是仁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笼屋的知识，经过1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1: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

0: 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1: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0: 没有钉子的哦，
2: 是没有钉子，
0: 全都是榫毛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3: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4: 挖暗沟。
3: 对啊，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3: 对对对对。
1: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0: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5: 一缝缝小财郎，奇葩马哥莲塘，莲塘杯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0: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1: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龙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龙屋不能比拟的。
6: 题目可以叫做吉善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展，吉善之家必有余庆，跟吉善堂这个也能对得起来。看看那个大家的选一边。
1: 福建省永泰县霞拔乡锦安村黄氏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4: 朋友要进来就进来。
7: 哎，这个我今天那最后那黑我进来都
4: 关了。
7: 哎，关了。
4: 几家嘞？
7: 几家的？
8: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
4: 你这个
8: 有特别多的文书，哎，我当时特别震惊。
9: 是光哈。
8: 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1: 锦安皇室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

0: 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真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锦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老寨式建筑，与梅州围龙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10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4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老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多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1: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2: 是
1: 啊，还是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回去20年的时候。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真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3: 在三国故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上去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刚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4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3: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真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4: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地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

0: 我特别在意就是部长的时候，
1: 尤其是年轻人
0: 要回来，
1: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0: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2: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黄氏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3: 你这样刚才画一下
4: 啊，可以可以啊，
3: 完整的，
4: 好，完整，这画一下可以。
3: 对，
4: 下面我干。
2: 而对张明珍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1: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寨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锦安黄氏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0: 永泰庄寨是我们这个永泰人弃族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1: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0: 我觉得我们乡村的那套自己的这种组织系统啦，其实都还在。
2: 高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而在环境更为苛刻的闽西南，人们更把这种生存智慧直接表现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中。农历11月17，天刚亮，宴庆楼就热闹起来。明天这座土楼里将举办一场婚礼，一大家人连续操办多日，但仍有许多事项需由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做。张成胜在珠海工作，妻子张爱娣在村里经销茶叶。这次为了儿子的婚礼，夫妇俩不敢有半点马虎。
5: 贴那个红喜字也是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就表示说，哎，父母亲啊比较恩恩爱爱这样子的，就是传给后面人也是一样的。
2: 燕庆楼创建于1896年，是一座高约8米的长方形客家土楼，两层34个房间里，如今还住着的5户人家均为直系血亲。在塔下村，占地面积仅354平方米的燕庆楼，只能算土楼建筑中的小户型，但每逢大事，土楼人家的讲究却一样都不能少。
5: 其实我们已经简化了许多了，但是这一些的风俗习惯呢一定要保留，所以这个谁家都不会免的，这一定必须传承下来的。
2: 塔下村地处福建省南靖县舒阳镇，是一个以张姓为单一姓氏的客家古村，其远祖从中原经赣南、宁化、上杭等地多次迁移，于1426年在此开基。这里两山夹峙，一条小溪自南向北穿流而过，沿溪分布着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可谓客家族群在闽西南背山面水聚族而居的典型图景。
6: 年轻的时候，当政就是也年轻嘛，还有安排8个人一起去。
2: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

0: 姓楼的人们正全面检查各项准备事宜，并再次确认第二天每个人的具体分工。
1: 整个前面的筹备就是为了明天那么多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呢，不要掉链子。
0: 而在塔下村其他土楼，此时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1: 我们土楼人非常团结，有办喜事啊都会来帮忙的。这几天特别的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开心，都很替我们高兴。
0: 分甘共苦，守望相助，是饱受迁徙之苦的闽西南客家人抵御侵袭、敬宗收祖的生存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他们居住的土楼建筑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闽西南自古便是客家、闽南等族群的混居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破碎，恶劣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从最初由中原带来的合院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防卫功能的五凤楼。后随防御需求的不断提高，由于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成方形的土楼。这是一种以高超的夯土技术为基础的封闭式大型建筑，四周高墙耸立，四角规整，墙基以块石或鹅卵石砌至最高洪水位以上，墙身为生土掺入竹片、松枝夯筑的承重墙，厚1至2米，越往高越薄。楼内为穿斗式木结构，为防雨水淋湿墙面，瓦顶使用大屋檐。方形土楼的空间布局与赣南围屋颇为相似，但更注重大家族的公共性。唯一的楼门与祖堂形成中轴线，居住空间沿外围线性布局，楼高3至5层，设内通廊连通全楼，每户垂直拥有每层一个开间，住房不分辈分，一律均等。这种强调集体的乡土建筑，既能以最小的土地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又使家族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影响客家人的文化性格。今天福建西南崇山峻岭间，数以千计的客家土楼仍以方楼数量最多。早上6点半，一对新人准时出现在衍庆楼。新媳妇把备好的花生、红枣撒在院子里，寓意早生贵子。二楼新收拾出来的婚房并不宽敞，但干净而温馨。千百年来，闽西南的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坚守中，让团结互助等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将客家土楼的建造技艺逐渐推向高峰。据学者考证，客家土楼于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此时正值福建沿海倭寇猖獗，随着闽南人受兵营寨堡启发，率先建成圆形土楼。这种以庭院终点为圆心，向四周环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起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起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四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四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二至四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0: 型土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宜居性大大提高。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1: 这个照片看起来是六个月大的时候拍的，
2: 上个年纪还是四岁还是几岁？
0: 这是一个属于土楼人家的温馨时刻。
3: 我们觉得土楼里头啊，特别的安全。它这个墙很厚嘛，冬暖夏凉，有什么事情呢，大家会相互的照顾，和和睦睦的。那你这个在城市里头，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厦门的小两口来说，从这一天起，这座土楼将成为他们最长情的牵挂。而在更加遥远的广州，人们对土楼同样充满着感情。
4: 你听得到这个外面的那个那高速公路的噪音吗？
5: 其实这里面挺好，
4: 几乎是没有的哈。
5: 对，
4: 我觉得挺惊讶的。
0: 刘小都又来到了万汇楼，这座位于广东南海的建筑投入使用已超过十年，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走一走。2005年，这个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廉租房项目引起了刘小都和孟岩两位设计师的兴趣。在此之前，两人已对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做了数年研究，
6: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低收入住宅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7: 通过一个设计的手段，把这个整个的这种低收入人群的那种居住状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其实是在做土楼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入点。
0: 在对福建土楼的调研中，两人找到了灵感。
6: 其实土楼里最感人的是那个圆形，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社区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社区意识的，很多家庭的成员呢，他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聚集在这个庭院里头聊家常。我觉得它是一种骨子里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空间上的呈现。
0: 2008年，拥有200多个居住单元的集合住宅万汇楼，在一处不便使用的地块上落成。
7: 我们是从这个研究它能够生活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就设计出了这样的模式。

0: 看你这么面生，是刚住进来的是吧？
1: 啊，对，我前两天签的约。
2: 每一个单元就是30平米左右，两间房带一个很小的洗手间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厨房，所以它是五脏俱全的。
3: 居住空间之外，楼内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
2: 包括这个走廊，包括一些转角的空间，包括中间的庭院，其实你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延展。这个也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土楼里头学到的。
4: 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如新移民进来的一个落脚处，它在这个地方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它很快的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甚至能可以找到工作啊，找到朋友。
3: 万汇楼建成后只终不改，
4: 这个土楼的设计是在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在结合现代建筑的形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啊，这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3: 而闽西南的土楼，闽东的庄寨，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客家围屋，无不堪称这一精神的绝佳范例。他们见证了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也承载着各个族群高超的营造技艺，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家园理想，仍将在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5: 这几种形式的共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族聚居在一个楼里头，大家族聚居。第二个共性呢，就是都有很强的防卫性、防卫功能。
6: 赣南的围屋，它四角一般有碉堡，那么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从宋代以来，这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所以它这个在防御上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5: 那土楼因为什么呢？地太小了，它就是越小的地方又要住这么多人，盖得越高，这种平等的聚居方式，这个是最大的个性特色。再一个，它是土木头和卵石，这些整个这么几百上千年的建造活动对生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生态性的应该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土楼。
6: 围龙屋它有防御，但是它不强烈，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前面还有一颗半月形的水塘，后面呢还有一个防风林，就是我们讲的风水林，所以它非常宜居，生态很好，然后采光啊、通风啊、隔音啊、私密性啊都照顾到了，水啊、跟山啊、钢啊和楼啊，它都要体现。我觉得在里面那些元素都体现了。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李天佑校长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1: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2: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1: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2: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4: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诗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5: 好着呢，
6: 修复大师现在
5: 好紧张。
4: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2: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2: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4: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2: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蒜头鼻、四瓣小嘴嘛。
4: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

0: 筛选土壤。经过脱盐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1: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0: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1: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2: 麻也瘦，
1: 嗯，
2: 啥也得瘦，它就是有点黄，
1: 嗯，这个黄这个青，
2: 嗯，这是三个颜色，
1: 嗯，
2: 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1: 你们说，
2: 对。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像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做的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把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的。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变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这个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但是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

0: 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

0: 一天，这十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1: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0: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2: 哎，好，
1: 李爷爷好。
0: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2: 你好，
1: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2: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1: 哦，
2: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谢谢爷爷，特别好。
0: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十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津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

0: 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刚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啊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给我们说说吧。
5: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5: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4: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

0: 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1: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奇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对，
3: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就在这个卷轴里，
2: 在卷轴里
3: 啊，
2: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
4: 嗯，
2: 药食同源嘛。
4: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5: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2: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3: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2: 是。
3: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2: 哦，那看来瓜不对。
3: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2: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3: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2: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果仁儿
2: 啊，果仁儿。
3: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2: 哎，那这个仁儿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0: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精，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浮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 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

0: 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可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0: 对，
2: 我是来自于山东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1: 哎呀，这说的太妙了。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3: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0: 肺经亏呢主要是上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
1: 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
0: 对，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0: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0: 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的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0: 我们的肺似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在皮肤干燥
1: 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有没有什么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0: 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
1: 迎香穴。
0: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

0: 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2: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儿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1: 哎，来文丽。
3: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1: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3: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边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不容易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1: 哦，
3: 痒。
1: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叫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0: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吧？
0: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0: 杏仁。
1: 杏仁。
0: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4: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
0: 嗯，
4: 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
4: 嗯，
1: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好，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4: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4: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4: 我们看前面这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4: 都是甜杏仁
1: 啊。
4: 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4: 对，包外皮的。
1: 哦，
4: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4: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4: 对，
1: 嗯，
4: 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4: 对对对，
1: 哦，
4: 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
1: 嗯，
4: 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
1: 嗯，
4: 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
1: 哦，
4: 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4: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4: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这可以吃的。
4: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4: 没毒。对。
1: 嗯，这还挺好吃的。
4: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4: 对。
1: 嗯，有一点微甜。
4: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
4: 嗯，
1: 啊，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4: 嗯，对，
1: 还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4: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
1: 嗯，
4: 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

0: 这个甜杏仁，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0: 哎，略有点微黄，
1: 这个挺明显的。
0: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 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0: 对，嗯，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2: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0: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3: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4: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3: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盅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5: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

0: 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是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升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疏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0: 对，
1: 哎，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0: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心给它去掉。
1: 对对。
0: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1: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0: 泡发要泡多久？
1: 泡个1到2个小时，
0: 就是
1: 泡软，
0: 常温的水泡就行。
1: 常温的水就可以。
0: 泡软一点。
1: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1/2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0: 什么调料都不放？
1: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0: 每天吃20颗左右。
1: 对。
0: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儿，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2: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0: 多晚算熬夜？
2: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0: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2: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0: 不新鲜，
2: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0: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2: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做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0: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2: 是的。
3: 除了肺经亏、胃经浊和肠经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 味金镯，哎，用了这个镯字。

0: 就不太好懂了。
1: 这个灼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灼是灼烧，灼热，
0: 灼热，
1: 因为胃经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0: 哦，这个胃经灼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1: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0: 哦，
1: 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经灼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0: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0: 就舒服了，
1: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0: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1: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说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反酸烧心，吃一点制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那么这个空腹的反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以升则健，胃以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1: 对。
0: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菌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经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1: 其实呢观察胃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菌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菌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2: 荔枝
1: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0: 伯宁，
2: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1: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2: 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醒。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0: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2: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0: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
3: 样？看了接近镜面了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儿，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经浊有关。
0: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经浊的这种范畴了？
1: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

0: 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嗯，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金浊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0: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0: 花生仁儿？
1: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
0: 嗯，
1: 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0: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
1: 哦，
0: 啊，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
1: 评价很高了，
0: 评价很高。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
1: 嗯，
0: 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的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菌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浊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0: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
1: 嗯，
0: 要把这个外层的这个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0: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0: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0: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本来我们的胃菌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性更加强烈。
1: 嗯，
0: 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1: 对，
0: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0: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
1: 哦，
0: 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
1: 嗯，
0: 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1: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
1: 哦，
2: 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她可以下奶呀。
1: 嗯，
2: 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她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花生是长生果呀，
1: 嗯，
2: 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解决专家请。 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

0: 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1: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2: 乡愁，
0: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1: 对，
0: 主要是味精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2: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
0: 哦，
2: 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芯儿，敞盖儿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
0: 哦，
2: 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0: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2: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
0: 啊，
2: 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0: 好，那有关这个味精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0: 姜扎贴，
3: 对，
0: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3: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0: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3: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扎贴。
0: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3: 对，干山楂。
0: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3: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0: 哦，中脘。
3: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0: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3: 哎，
0: 是吧？
3: 对的。
0: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3: 贴6个小时左右。
0: 6个小时。
3: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0: 贴掉。哎，那刚刚好。
3: 哎，
0: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4: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又

0: 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种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2: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呢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2: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杂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2: 对，
1: 就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2: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2: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型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2: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2: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用什么仁来解决？
2: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2: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2: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 或者是食物。

0: 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2: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2: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2: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节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对，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经节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经节呢？
4: 肠经节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1: 啊，大家都笑了。
4: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

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

0: 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今夜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们常说一城一味，一味一风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标志性的美食。比如说我们提到西安的时候就会想到肉夹馍，提到杭州的时候想到西湖醋鱼，提到合肥的时候想到臭鳜鱼，想到长沙的时候就想到辣椒炒肉。但是这些都是城市的标志性美食，你去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定会尝。但是通过这些美食，你对这个城市能了解的有多深呢？当地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哎，这些固然好吃，是经典美食，但是你想要成为这个城市的老饕，对这个城市的美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道菜你就一定要尝。这道菜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美食的隐藏款。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南一北。那么究竟这两个城市的隐藏款美食是什么呢？我们请出两位，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3: 主持人好。
4: 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哎，先来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我的名字叫徐伟达，我是一名音乐人。提到我的家乡，千言万语不能用歌声来表达我的心情。那么我给大家清唱一段。
1: 好，
2: 吃。

0: 赤峰的美食不用说了，美黑锅包肉，还有对夹，对吧？那今天你带来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美食呢？
1: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美食也是我们赤峰市十二风味的其中一个美食之一。其实我们还有一样，就是我们赤峰的排骨蒸饺，同时呢
0: 排骨蒸饺，
1: 对，它也是一个宝藏美食。
0: 这个是来自于赤峰的我们的隐藏款美食排骨蒸饺。这边这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厨师秦茂才。然后说到广西，大家一定会熟悉的一个三个粉，南宁的老友粉，柳州的螺蛳粉，桂林的米粉。
0: 对，
2: 那说到米粉，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藏在小巷里面的美食，南宁的一个卷筒粉。哇，
0: 提到卷筒粉我特别熟悉，为什么呢？我在广西工作过三年，在南宁我太熟悉了。你说那个粉，宾阳的酸粉，对吧？生榨米粉，对吧？这些都是外地人来一定会吃的。但是你想成为南宁美食的这个了解者，成为吃粉专家的话，就必须得吃卷筒粉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南宁的小巷当中排队王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哎，一位是来自赤峰的美食爱好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南宁的大厨，带我们呢去探访一下这两座城市最独特最隐藏的味道。好，要不然先从伟达开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你要做的是叫做
1: 排骨蒸饺。好，排骨我已经切好。

0: 好了，嗯，说到这个排骨蒸饺呀，最主要就是这个馅儿。
1: 你这排骨已经处理完了，
0: 对，已经把水沥干了。然后我现在要，
2: 秦大厨，我首先你看到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0: 我现在要准备一下。
2: 你等会儿是直接把这个排骨整个包进去吗？
0: 对对对对，整个包进去。
2: 第一个我就想到难题，说能熟吗？因为一般饺子好像就蒸10到12分钟左右。
0: 能蒸熟，这个一般蒸的话蒸25分钟。
2: 好，嗯，对于我们回家吃饭熟悉的朋友就知道了，一个蒸饺要蒸25分钟，一会儿的面，哎，你就得看了，它的面肯定跟普通的面是不一样的，不然蒸不了25分钟。
0: 我们要先把这个排骨这样先腌一下。首先我们把这个酱放进里边，辣椒酱，
1: 也可以
0: 放点我们这个大酱。
2: 嗯，哎，我觉得你们其实挺豪横的，直接把整块排骨放里面。我们一般都包肉馅儿。
0: 对对，这个排骨呢，你看这块比较大，体现出我们就是大口吃肉的这种豪爽感啊、嗯，还有这种肉感。
2: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还是说它已经其实时间挺久了？
0: 至少有20年这样了。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吃、哦，而且我们也招待远方的朋友，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这边的一个特色。
1: 哇，看到这我都已经能想象到那个
0: 再放点我们需要的
1: 排骨的味道，一定很棒了。
2: 嗯，对，秦大厨请教一下，比如说要处理，一般来说
0: 放一点这个五香粉
2: 排骨，它时间或者是蒸牛肉时间呢会比较久嘛？有什么样特殊的方法？比如说蒸制的时候可以缩短它的时间？
1: 它会需要一个去腌制的过程。嗯，他们会加一些生粉，然后一些鸡蛋白，腌制完以后会比原来的口感嫩很多，然后它的成熟的那个时间也会很短。大概牛肉的话，可能如果是薄片的话，4分钟左右也可以了。
2: 就排骨也一样的道理。
1: 排骨对，一样的道理。像我们那边做的豉汁蒸排骨啊，也都是生的排骨去腌制，然后拿来蒸的，大概也就8分钟左右就好了。
2: 哎，我可以理解为基本上所有的调味就在这儿完成了。
0: 对
2: 吧？
0: 对。然后我稍稍放一点这个提前切好的这个葱，
1: 小葱，
0: 小葱，对，小葱。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做这个排骨蒸饺，
2: 排骨蒸饺，
0: 排骨蒸饺。
2: 这也是其实除了说我们当地人，物产比较丰富、比较豪横之外，每家人每户之间的这种一种亲情的传递，
0: 对对对对，
2: 大家一起来做。
0: 是。然后我们这会儿要把这个排骨呀拌匀，让它充分的去吸收这个里边的各种佐料的味道，让它要入味儿。可以稍稍放一点这个我们骨头汤，我们少量多次的往里放。
2: 这个步骤其实和我们之前的那货馅儿是一样的，分几次加水，
0: 让你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肉会更好的吸收这个汤汁。
0: 我再稍稍再来点，
2: 再来一点。
0: 好，谢谢。
2: 但它好入味儿吗？我感觉这个其实挺大块。
0: 拌完了之后，它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过程，就是腌制的过程，至少要24小时。
2: 24小时，
0: 对，至少要24小时。
2: 谢谢大家，明天再来吧。
0: 其实因为那个我们老家那块呢有厢房，天气比较冷，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提前就腌的，放在这个厢房里边。
2: 厢房它等于是说还有一点点温度，就是它没有冻实冻透，
0: 对对对，
2: 但它也属于接近于冰点的状态，
0: 对对
2: 吧？
1: 相当于
2: 那个特别
1: 保鲜冰箱，
0: 对
2: 对
0: 对对对。然后这会儿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排骨这个肥瘦程度。如果说排骨啊它比较肥的话，我们就不用放猪油了，咱们就放点素油就可以，稍稍放一点。好，煮熟了之后它有这个汁儿，里面这个汁它就是特别香。
2: 这差不多一样。
0: 这可以了，这是可以了。
2: 行，我先给放冰箱里。
0: 行。然后呢，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要把这个排骨的这个皮儿做一下。
2: 它这个蒸饺和我们平时的蒸饺不一样，因为平时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蒸12分钟左右，它这要加一倍的时间，所以这个面肯定很独特，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荞面呢，我们一般做排骨蒸饺是最搭的，它俩是黄金搭档，可以说它就是味道会更加好。咱们这样放点，我们就是用这个纯高筋面粉白面做也可以的，但是你要想体验就是感受我们家乡赤峰的这个特色，就要往里放一些荞面了。
2: 对，他乡款是这个赤峰款。
0: 因为这个荞麦呢是我们内蒙古赤峰市敖汉产的，也是就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同时呢就是加上这个荞面之后和这个高筋面粉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就是更筋道一些，更能就是包裹住这个排骨啊，因为同时呢又是体现出我们家乡的特色啊，味道也比较纯正。
2: 哎，它一般比例你们会怎么放呢？
0: 这个比例一般是荞面占4，然后它占6，
2: 4-6
0: 这样，
2: 对，4-6开。
0: 和面的时候用的是半汤面，半汤面这个水，30度吧。
2: 要分次加水吧？
0: 对，轻点加可以。再加吧。
2: 伟达老师虽然是个音乐人，但是看得出来平时也是经常下厨。
0: 其实我的这个厨艺。

0: 哎呀，比唱歌还要好。
1: 会做饭当中最会唱歌了。
0: 谢谢您的夸奖。因为每年回到老家，就是家里都吃，就是我妈妈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吧，有时候我都会去凑个热闹，包几个。
2: 我发现就是北方，特别是东北一带的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会包饺子，对吧？
0: 对对对对，
2: 虽然可能馅儿不一样，但是就包饺子这个手艺是一代一代我们有过年的这个传承下来的。
0: 那过年的时候，就是父母爷爷奶奶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都喜欢去凑热闹，从小耳濡目染就会包了，就是这样。我们的面已经差不多了，这样让它醒发一下。旁边有一个火烤的，
2: 它颜色不一样哎。
0: 它醒的一会儿会变颜色。
2: 哦，颜色会深一点。
0: 对对对对。这个不用和的特别硬，它是包不住这个就是排骨了。我也把排骨提前腌制了，对，帮我拿一下。哎，
2: 就是要想入味的话，就提前得把排骨腌制好。
0: 对。
2: 很精确的这个，
0: 就是这样。
2: 好，
0: 这会儿稍稍放点薄面。
2: 秦师傅，您帮忙做点水吧。好，它这个包，因为我刚强调了，它要20多分钟，对吧？首先，它的面是两种面，白面和我们的这个荞麦面，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第二呢，它用半烫的水。
0: 对，它是重一个过程。这个往两边这个皮儿，它要薄一点，中间可以稍稍厚一点。
2: 对，
0: 可以把它包一点，这样我可以包了。现在，这个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面皮儿啊，大小，然后可以酌情的往里边放这个排骨的这个数量，可以放一块也可以，放两块也可以。
3: 我可以来试一下擀皮吗？
0: 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啊，擀，
3: 擀这个
0: 对，
3: 可以大吗？对，
0: 这大可以了，非常好。
2: 它一定要擀到多少厚是比较合适吗？
0: 一般在2毫米吧。
2: 但是中间是比较厚一点的，对吧？
0: 对，
2: 两边，
0: 两边稍稍薄一点，它这样，容易捏，就是捏起来这样。
2: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锅贴，里面放了3只皮皮虾，哇，我就觉得哇，那个是想象不到的。今天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里面放了一整个排骨，而且还是有点像蟹黄汤包的那种感觉。
3: 我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拿一个吸管来把汤吸了？
2: 哎，这个是确实那个南京的灌汤包会这样，这也比一般的饺子要大好多。
0: 对，大好多。
2: 对，整体下来我觉得速度其实挺快的。你看，就是有点跟我们以前活馅儿时间差不多，只不过说你这个馅儿特殊一点，要24小时。好，现在我们的8个已经全部包完了，然后准备开蒸吗？
0: 好的，现在我们要开始蒸。
2: 来，上锅开蒸。
0: 好嘞，
2: 这要蒸，刚说的是
0: 25分钟。
2: 25分钟。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
4: 哎，你发现它有一个，先是浓浓的那个荞麦的那个香味儿过来啊，
0: 对，
4: 然后还有隐隐约约有一点那个肉香在当中，
0: 对，
4: 不明显，
0: 对，
4: 那个肉香一会儿我们掰开来吃，好不好？
0: 好的，
4: 来。起锅。

0: 今天我觉得南北方以前我都觉得有差异嘛，但是我在排骨蒸饺当中吃出了很多南方的那种细腻和细节。首先一点，我觉得它用那种南方那种灌汤包的这个做法，里面吃进去有很多的汤汁流出来，对吧？第二个来说的话，我很想象不到里面那个排骨很特别，因为里面的排骨，因为你不是腌了24个小时吗？它非常的香。关键一点就是这种荞麦的搭配和我们这种排骨的搭配，真的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喜。我觉得相信去赤峰吃的朋友都会很惊喜。秦大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饺子吃的第一口是那个荞麦面。

0: 的香味，然后吃到排骨的时候是一个辣椒酱跟那个大酱的一个混合味道。
1: 嗯，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自己做的？
2: 这个我感觉做的很满意。嗯，然后欢迎咱们就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赤峰做客吧。嗯，
1: 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2: 因为我们赤峰的歌是这样唱的，是吧？吃。

0: 篝火映红你脸颊。
1: 排骨蒸酱，腌制排骨需要加入辣椒酱、姜末、五香粉、盐、糖和葱花，搅拌均匀，再加入处理好的排骨抓拌均匀，再淋入骨汤，冷藏腌制24小时，将荞面和白面混合后用温水和面并醒发，揉搓后切大段并按压擀制，形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状态，放入腌制好的排骨肉馅包纸，上锅蒸25分钟即可。赤峰12风味之一的排骨蒸饺就完成了。划重点，荞面与白面的比例是4:6，蒸饺口感更好。
2: 刚刚其实我们是到赤峰去品尝了隐藏美食，到排骨蒸饺，接下来到我们的广西啦。
3: 广西
2: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们要尝的是卷筒粉。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这些食材。
3: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米浆。这个米浆呢，我们是需要一个放了1年半左右的米去提前一个晚上泡好，然后我们再用那个石磨去把它磨成一个米浆。
2: 陈米和那个新米的话，出来口感会差很多吗？
3: 对，它陈米做出来会更加的细腻。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卷在卷粉里面的配料。
2: 对，好吧，就是最大程度上在家里就可以复刻出我们那个味道的最基本的一个配备了啊。
3: 那首先这一个是马蹄，我们已经提前炒好了，是没有渣的那种，
2: 没有渣的那种。
3: 对，然后这一个是木耳。
2: 木耳，
3: 这肉末呢，其实它是一个猪的前肩，会比较嫩。然后我们炒的时候也是需要小火慢炒，如果是大火的话，会把那个油脂给煸出来，它就没有那么嫩了。
2: 比如说炒这个肉末，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味呢？
3: 一点点的盐，然后一点点的味精、鸡精，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生抽、蚝油。
2: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那个炒肉馅的那个底味就行。
3: 对，
2: 然后另外两个呢，
3: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酸豆角，
2: 对，
3: 还有一个我们炒过的玉米，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一个酸笋，
2: 就无酸笋不南宁，它其实和广西人爱吃酸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3: 说到广西人喜欢吃酸，因为我们当地的天气潮湿闷热，会对人的食欲有影响。
2: 对，
3: 那所以呢，当地人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酸来解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因为没有冰箱嘛，对吧？
2: 对，
3: 他们会用一些肉啊、鱼啊或者蔬菜啊什么的会去腌制，这样能保存会更久。
2: 其实很明显啊，你比如说那个广西人、南宁人爱吃酸，除了我们说酸豆角，我们是宾阳酸粉，虽然说我们美食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的核心，当地人对于这种酸的喜欢，这一点是没有变的，对吧？
3: 对。接下来我们会边做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酱汁啊，黄皮酱啊、辣椒酱啊什么的。
2: 来，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家里怎么去复刻，因为这和我们现场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来，秦师傅你介绍一下。
3: 那我们今天在家做是吧，我招待朋友，我就临时自制了一个蒸锅。那我们这蒸锅用到一个棉布，但是我们棉布需要在这里剪一个小口，
2: 不然蒸汽出不来，
3: 对吧？对，
2: 对，
3: 其实它们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蒸汽从这里出来，然后我们把米浆放在这个上面蒸，盖上盖子，大概蒸20秒这样，然后我们加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馅料，卷好就行了。
2: 我今天我们两个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他是来尝一下看卷筒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是来替大家感受一下，哎，在家里去复刻之后它的程度能有多深。但关键一点，这就是我们南宁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美食之外，最让大家很想象不到的一个隐藏款的美食。现在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你看可以开始去蒸它了，对吧？
3: 那我们这个米浆里面再去加一点点油。
2: 加一点油，为什么呢？
3: 蒸的时候会

0: 更光滑，
1: 更光滑，
0: 然后更好凸。
2: 哦，我明白。哎，之前我们说陈米和这个水大概是多少的比例，口感是最好的呢？
0: 相当于就是1:1，
2: 1:1。
0: 对。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蒸第一张卷粉。
2: 对。
0: 我们先用一勺姜均匀的平摊在这个棉布上面。哦。那为什么我们用棉布呢？它可以均匀的透气，让那个卷粉蒸出来会更加的
2: 爽口，对吧？
0: 对。
2: 而且我注意到一点，棉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就很湿润，而且呢也好透气，就是它够厚，又能够把那个米浆给盛住，但同时它又透气，而且够湿，所以用棉布。给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孔给封住，如果不封住的话，里面熟度就不够。可以了啊，
0: 小心烫啊。嗯，
2: 没事，为了好吃的烫也值了。哇，哎，可以判断就是它那个熟了，就是里面泡就会起来了。
0: 对，里面会起一个大泡。然后我们取粉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竹条，穿过卷粉的5厘米左右，然后我们就开始卷。
2: 哇。我跟你说，南宁人看到这段都会感动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上我们喜欢吃的馅料。那杰哥你喜欢吃什么呢？
2: 我喜欢肯定是这个碎肉要有，然后酸笋一定要有，豆角一定要有。嗯，再给我来点这个。就感觉很像回到，但是说实话，就东西真的少了点。好哇。因为刚刚是秦大厨来操作，然后我来操作一下。说实话，这个有点难度，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在广西工作过3年，对这个很熟悉了，但是外地的朋友肯定没有见过，哎，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这就是南宁人最传统的对于粉的这种喜爱。你看平时我们的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吃那个粉，就是拿来嗦
0: 带汤的，
2: 对，或者是冰洋酸粉，它是整片的，对吧？
0: 对。
2: 今天我们吃的粉是什么呢？哎，变成了整条的，
0: 配料都是卷在里面的，对吧？
2: 对，嗦粉的含义又多了一层。
0: 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已经蒸好了。
2: 好。哦，
0: 我们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不然它就容易破了，一定要慢慢的卷。
2: 东北有类似的这种吗？像
3: 这个还真没有。
2: 真没有啊。
0: 我们卷到两卷的时候就把它揭下来。哇，然后哇，
3: 这个
2: 复刻度也太高了吧。嗯，那
0: 回来今天你想吃什么呢？
3: 就是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很期待。就是你看，就是按照你们那边的口味，
0: 我给你推荐、
3: 啊，对，给我推荐一下，谢谢啊。
0: 那我们来一个肉末啊。哦，
2: 这个好像没有，就是基底是一定要的。对
0: 对，然后来一个马蹄脆口的，再加上一个木耳，再加一点玉米吧，怎么样？可以吃吗？好，
3: 可以。
0: 我们把它卷起来，这样慢慢卷会让它更加的紧实。然后层次分明，哇，
3: 好有食欲。

0: 我们已经完成了90%了，接下来还有最重要的10%，灵魂酱料。对，
1: 介绍一下这个灵魂酱汁，黄皮酱。
0: 我觉得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话，一定是黄皮酱，就是用黄皮来做。乍一看你以为是芝麻酱，其实根本就不是，是不是很像那个平时我们卸掉的芝麻酱？但是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2: 它是有点酸和咸的感觉。
0: 对，它就是不太用去在我们加其他的那个味道调料了，直接用它的酸咸的味道就和我们这个卷筒粉就可以配在一起，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两个酱再给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糟辣酱，喜欢吃辣的，那我们可以加这个辣椒酱进去，味道会更加的清爽。
0: 因为它这个辣不是那么的辣，它关键它里面这个辣当中带酸，酸的口感和这个卷筒粉搭起来是最配的，我们都加一点吧，好不好？
1: 好。

0: 闻到这个味道，好像一眼闭起来都已经到南宁街头了。
1: 是。
2: 那这个卷筒粉呢，在广西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吃，它更是当地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1: 首先是太好吃了，我的概念里以前有吃一些螺蛳粉啊等等这些，真的是这样的筒粉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0: 虽然今天我们食材和南宁街头相比真的会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已经最大程度上的把这个隐藏款的美食给大家带出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这种家乡美味的隐藏款其实也是我们家乡美食的进阶版。今天也非常谢谢秦大厨，也谢谢伟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更深刻了。如果说你想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达人，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美食，除了吃它比较让大家熟悉的这些美食之外，还要吃它的隐藏款美食。而卷筒粉和我们今天的排骨蒸饺就是来自于我们南宁和我们的赤峰的隐藏美食，一定要试一试。
3: 卷筒粉用提前泡好的陈米磨成米浆，提前准备好卷筒粉里的配料，锅上套好剪了小口的棉布，上气后加入米浆并盖上盖子蒸20秒，再用竹条穿过卷粉的边缘反复旋转，揭下粉皮，将喜欢吃的馅料放入卷粉中，再次卷起来就可以了。划重点，蒸之前在米浆中加入油，可以让粉皮更油亮并不易粘。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那下回你去赤峰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带你去赤峰，咱们除了吃美黑锅爆肉、吃了
1: 你想啥
0: 啥
6: 对甲
0: 这真的很难。除了哎我们的对甲，我们的美黑锅爆肉，我们的烧麦之外，今天我让你尝一尝当地人都会觉得哇你太会吃的一道美食，然后一端上来就是我们的排骨蒸饺了啊。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8: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9: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4: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暑期极端天气频发，户外出行。

0: 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哪些装备关键时期能救命？
1: 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暑期户外出行自救指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呼吁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戏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

0: 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形势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嘛，完了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然后来这出行，然后我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考虑说这些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4: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0: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4: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千斤顶，这种液压千斤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1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4: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哇，死去了吧。
0: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5: 慢慢的，
4: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会还会往下坐的。
0: 车越挣扎，

0: 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1: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那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有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两千转，持续顶到两千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0: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两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万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2: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找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啊，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
2: 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 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
2: 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直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 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 风险点在于嘎隆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G219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 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3: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

0: 我们的鱼都带了吧。
1: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0: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1: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0: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1: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2: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个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下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0: 对，
2: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0: 对，
2: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0: 的救生哨，泥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包，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1: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3: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1: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竹脊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下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泊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0: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不出十分钟，啊，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啊。这种湿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啊，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啊，你就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能避险。
1: 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
0: 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者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说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 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1: 李维阳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2: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1: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2: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啊，比如说咱们落水啊，50米以内都可以用抛绳包啊，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1: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3: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4: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着，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钨钢头，还可以作为车辆进水之后一个火船工具。
1: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4: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

0: 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个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就是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素汐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

0: 这出老戏凭什么让年轻人追着跑？
1: 我们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四面八方。
0: 从1.0到4.0，他究竟做对了什么？
1: 打不打？打！
2: 啊，在这里呢，又有一个共鸣。
0: 一曲《山二黄》，唱佛一方水土，带火一座县城。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好，我现在是在竹溪县的武陵不夜城。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儿啊都会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儿就只为了一件事儿，看戏。但寻常的戏曲可没这个牌面，他们要看的是咱们竹溪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山二黄。那这个戏种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整条街都为之沸腾呢？快看，好戏即将登场了。
1: 晚上八点，武陵梨园情钟情记第一幕正式开演。山二黄、山二行当、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华美戏服在夜色中绽放百年芳华。老腔老调被原汁原味的唤醒，科技光影与百年唱腔在此刻深情相拥。作为武陵梨园情 1.0 版的开篇大戏，短短十分钟的表演便让观众深切领略到山二黄戏曲的魅力。

0: 结束，演员穿过城门，从舞台走向街巷，观众紧随其后，仿佛自己也成了戏中的一员。演员在前面演，观众追着看，这种行进式观演模式让在场观众倍感新奇。那么这条街巷中究竟藏着哪些不同主题与风格的表演呢？跟随涌动的人潮，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身穿戏服、化着戏妆的演员。
1: 那您这身装扮在咱们戏曲里面是什么地位？武旦吗？
2: 哦，武旦。
1: 武旦。那武旦您的身着跟其他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武旦的特点、服装特点是在哪里？
2: 武旦可能对基本功要求可能要严格一点，因为它偏那种武一点的，要一般演的都是比如说像杨八姐呀、什么扈三娘啊，都属于那种有一点基本功的，需要你比较能就是有劲儿的女生，一般就是那种陈丽君他们。
0: 这位名叫赵田迪的演员今晚将参演最后一个点位的节目，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将逐一领略各个点位不同风格的戏曲表演。在行进式观演中，观众可以听到用烟火唱腔讲述的竹溪味道，但是老街道台边飘起的乡愁。
3: 姐妹们，你们想吃吗？
4: 想吃想吃。
0: 观众可以目睹穆桂英挂帅出征的飒爽英姿，柔中带刚，家国为先。可以欣赏彩蝶双飞、梨园烟火中的温柔爱恋，还可以感受传统戏曲与新潮电子乐的激情碰撞，体验国潮跨界的视听冲击。在街巷的尽头，最后

0: 一场压轴大戏《梨园传奇》即将拉开帷幕，此时赵天迪也即将登台，他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1: 我们马上是不是要到你表演的七号舞台了？
2: 是的，马上到最后一场了，我可能马上要护场了。
1: 你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你七号舞台大概是什么样的视觉出场？
2: 你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把子没？应该能猜到我跟他们一起有一段对把子。那我去后场了，
1: 加油加油！
2: 好的好的，
1: 台下给你拍照的，加油加油加油！

0: 为整场夜游的收官之作，梨园传奇汇集了单二黄表演的多种精彩片段，15分钟的表演穿插对花枪等经典武戏段落，花枪翻飞，招式利落，看得人热血沸腾。如何穿剧变脸，瞬息间展现人物内心百态，还有结合现代音乐创作的群舞，美不胜收，戏曲、武术、曲艺等元素巧妙融于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跨界融合的视听盛宴。依托精彩的单二黄戏曲表演，武陵梨园情开演3年来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多万人次，单二黄早已成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耳熟能详的戏曲名片。
1: 看完这戏感觉怎么样？看到这儿
2: 很震撼的，
1: 很震撼。
2: 对，每一场都很精彩，
1: 每一场都很精彩，
3: 感觉还非常不错，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的。你呢？
5: 这种感觉还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形式吧。
0: 而你可能想象不到，3年前单二黄还是竹溪县的一个连本地人都鲜少听闻，一度濒临失传的非遗剧种。
3: 剧团以前就是常规的一些工作，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业务主要是下乡啊，这个惠民演出啊等等。
0: 短短3年，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单二黄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单二黄的命运发生神奇逆转的人是一位资深魔术师任炯。
2: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好，我用一根牙签来把它放进去，
1: 哎，任老师，刚刚看您在这表演几个魔术，哎，我觉得非常神奇，感觉你的双手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2: 我想给你们表演一个稍微刺激一点的，行不行？
1: 刺激，那我们都爱看。是在这边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哦，啊，这个箱子啊，主要给我们展示什么样的魔术？
2: 它主要是展示一个我助手的一个柔韧度。
1: 柔韧度
2: 啊，柔韧度，对。
1: 那是相当于人要进到这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去。
2: 对，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箱。
1: 哦，啊，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装人的箱子。
2: 哎，对，我把它拉开啊。它整个这边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1: 也就是这么窄的一个空间，一会儿要装下一个人，
2: 对，
1: 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

0: 魔术师只是任九的身份之一，他是重庆巫溪人，有着多年的演艺创作的经验，主打非遗活化传播。2023年，他受邀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的竹溪县打造演艺项目，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了山二黄这个剧种。
1: 要盘活这个街区的话呢，可能他还需要一个像山二黄那种剧种的这种东西。当时我们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剧种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拿那个剧呢作为一个底牌用。
0: 山二黄也叫汉调二黄，主要流行于湖北十堰和陕南安康一带，是地道的汉族戏曲剧种。它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唱腔融合了多种方言和民间小调，因为早期以楚调为基础，所以有着汉剧之母的美称。
1: 经过了很多版的方案，然后最终我们是确定是用那个戏曲。
0: 创新演绎模式，任九在原有创作团队基础上开始引进杂技、武术、戏曲等领域的人才。他决心将山二黄唱腔与歌舞、杂技、魔术等时尚演绎元素深度融合，让演出既完整保留山二黄的声腔之美与身段之韵，又具备吸引年轻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互动体验感。
1: 如果说是纯剧，他演出来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想把游客通过各种的方式，通过各种的演绎，把游客多留一会儿，留到街区，留多一分钟，他是多一分钟的消费。我们还是以商业的模式、市场的模式，在活化这个街区，让这个街区活下来，真正的活下来。

0: 经过三年的持续创新，如今五菱梨园情已经从 1.0 版升级到了 4.0 版。 4.0 版的燃情记以戏曲为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传承、艺术创新与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实景剧。
1: 第一场戏卖千年呢，它主要还是讲的是中国戏曲，把魔术、杂技、精彩部分我们全部融入在里面，然后通过戏曲的根，我们而是把那个现代戏古今碰撞，真正的把杨门女将把它演出来。虽然说我们是个小县城，但是我们的功底在这些方面你看是非常啪，包括我们的音效这些都是配上了。

0: 他主要是把整个那个氛围推向一个高潮。我们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四面八方，
1: 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的游客。
2: 第二场《灯影春秋》以竹溪非遗皮影戏为载体，演绎《西游记》经典故事。
0: 把所有的演员演的时候，就把他整个演的动作，怎么演皮影，投到皮上，让观众看看清楚我们的皮影，竹溪高橡皮是怎么演的。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手法，在全国是首创的一个。以前是躲躲藏藏演嘛，现在我们就是要孩子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皮影是他们在演，你知道不？主要是我们用那个投屏把它投上去的，知道吧？让你们要学，知道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知道吧？
2: 第三场《武林会盟》以戏曲小品呈现，形式新颖，融入现代互动与幽默元素，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参与剧情，沉浸感十足。
3: 小哥哥的造型
0: 都可以去给他们拍照。
3: 好，谢谢，谢谢。
0: 他们也可以教你们玩戏曲的马鞭。第四幕呢，我们就演了一幕华山论剑，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不要轻看啊，小看别人啊。第五幕呢，就演了一个三打白骨精。
4: 你们说打不打？打不打？
0: 打不打？打！哈，在这里啊，又有一个共鸣，主要是让观众一起来起哄。
2: 场金鼓铿锵，将民乐与摇滚融合，打造出一场动静相宜、视听震撼的沉浸式音乐现场。

0: 七场梨园华章，以戏曲综艺秀收束全篇，其中展示山二黄的传承脉络，并融入杂技、武术等元素，彰显戏曲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
1: 近几年不用再拍新戏了，把整个戏要拍，演京演戏，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如今《武林梨园情》年均演出已超过270场，开街以来街区累计综合收入达3.2亿元。2026年五一假期，竹溪全县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62%。
2: 预备，走，一，再走，再走，再走。
0: 山二黄火爆出圈，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一传统剧种自身的创新与蜕变。在竹溪县山二黄剧团的排练厅里，剧团团长华云正带着演员们为明天的公演做最后的彩排。
2: 好，他们扮的是一方墙的土
3: 啊，土墙，他们扮演的是土墙，
2: 对，而且是活动的土墙，因为在戏里面不是最后要找那个罐子吗？哦，罐子在戏里说他要埋在那个墙下面，作为这个戏里的老大老二，他们要去找这个罐子，所以要去宣这个土找罐子，所以我们现在创新把这个宣这个土是动态的，所以需要演员们通过他们的功夫，这个戏曲功来体现。
3: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明天的舞台上它没有固定的道具，
2: 对，
3: 然后就是这帮演员们然后去扮演土墙，
2: 对，
3: 然后让整个舞台比较生动一点，
2: 对对对，也便于我们的展演。
0: 第二天上午10点，这部名为爹爹你挂墙头的山二黄剧目正式公演。该剧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吸引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演至高潮处，演员挖墙取陶罐的桥段

0: 让在场观众连连称奇。
1: 很多年没有看这样的传统戏，刚才坐在前排看了以后，我感觉我们剧团的这些青年演员们一点不逊色于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老演员们。
2: 这一批青年演员呢，唱作练表舞方方面面都很齐全啊，基本功很好，今天演出也很成功。这出戏通过我们这一批青年演员，今后往后走还把这出戏会演得更好。
0: 黄的演出日渐火爆，也让90后的刘杰看到了新的商机。他果断辞去化妆品销售的工作，依托戏曲元素，开启了一家沙尔黄文创产品
3: 店。我们这个文创店主要就是结合街区的一些戏曲文化，然后做了一些跟戏曲、沙尔黄戏曲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京剧发箍扭扭棒。这个我们的销量
4: 特别高。哦，这个是京剧的发箍。
3: 对对对，
4: 像游客来这儿的话，平时买这个的人多不多？
3: 多，买的比较多。然后一般小朋友、大人，这种是小朋友戴的，这种是大人戴的。
4: 你看我戴的对不对？是这样吧？
3: 对对对，挺漂亮。
4: 感觉来唱一段吧。
3: 对对。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流量产品，这个就是我们的戏曲捐人。
4: 我有注意到这个我认识，穆桂英。
3: 对对对，我们街区里面每一周的话都会有一场穆桂英的戏。然后这些是流量产品，很多人就是回去之后买回去当纪念品呢，当摆件都是可以的。
4: 非常精美。其实像咱们在外面看穆桂英，
3: 对对，
4: 实地演完这样戏之后，来到咱们文创店，
3: 对对对，
4: 再买一份回家带回家，把文创带回家，
3: 对对对，
4: 留作纪念。
0: 除了售卖沙尔黄文创产品，刘杰还租赁戏服、汉服，请剧团里的化妆师为游客打造戏服妆造，推出戏服写真。
4: 而且它的花纹样式都不一样。
3: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
5: 哎，
3: 你
5: 好，漂亮，可以试试吗？这个衣服
3: 啊，可以的，可以的。
5: 我想试这件，
3: 可以，
5: 请你帮我试一下。
3: 啊，行，你稍等一下啊。
4: 你这生意真好。
5: 你是来这儿？
4: 逛这个店是吗？
5: 临别城逛，然后路过看到这个文创店。
4: 哦，
5: 衣服好有特色。
6: 对，这个角度特别好。
4: 这个店开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多少？
3: 我们一个月如果不带节假日啊，没有那种大型像五一、十一这种大节假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营业额稳定在12-13左右。但如果有五一或者十一啊，因为我们五一去年的话就是十一当天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营业额就在2000块钱左右。其实在此之前，作为90后嘛，我们也不知道有沙尔黄这个曲种，然后是我们竹溪的当地一个非遗特色。后来我就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目前就是很多人来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别人介绍，别人说为啥你这个东西呈现是这些特色是。哪些戏曲相关的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们，哎，我们竹溪就是有一个沙尔黄，很多游客就是他们来，哎，出去的时候还能跟家人讲，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我觉得也是我就是能够为家乡文旅做的一些贡献，我觉得还是非常自豪的。
7: 三句春色日是
0: 一个濒临失传的剧种变成了一张国潮顶流名片。有人说这是魔术师的奇招，但说到底是这方水土的文化根脉够深够厚，只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任九所做的不是颠覆，而是唤醒，用魔术的思维重新打量传统，用年轻人的语言重新讲述老故事。
8: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今天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1: 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
2: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

0: 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至 64% 之间。
1: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0: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3: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在今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
1: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

0: 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我们来看报道。
3: 本次整治聚焦两大重点领域。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不明码标价，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4: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进行了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
5: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
2: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6: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7: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8: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6: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7: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9: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6: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

0: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1: We see a great opening and
2: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4: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5: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4: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
3: 当地时间26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展映，影片一票难求，紧急加场，凭借真挚的亲情与故乡记忆，深深地打动海外观众。
6: 26号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式上展映。据了解，上映信息公布后，首场门票迅速售罄。电影节组委会紧急增开放映厅，同样瞬间售空。放映开始前，影院门外排起了长队。
7: I'm interested in the main character finding the letters and feeling her ancestors' ties back to mainland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cept to explore.
8: 我是开车的嘛，这部电影故事很感人，我都听那些故事啊，有时候听开车开到一半，听了都流泪的，还没看过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7: I couldn't really think of a movie that was better for closing, in that it's a movie about memory, family, a very simple emotional drama. It's simply a film that connects, that is about connection and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And I'm pretty sure American audiences are going to love it. So it just seems like something we should do.
6: 在已创办25周年的纽约亚洲电影节上，这部聚焦潮汕本土文化的小成本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广泛关注。
9: 我觉得好的片子、好的故事就是讲人情味儿。这个片子我觉得又是很地道，又有可以很多人能同情，感情就很深，
10: 就是有一种情感的共鸣。
9: 对对，是的。所以我看完这部片子我就很兴奋。
1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成本的电影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击中观众的它的核心标准应该是故事情感本身嘛，所以相当于其实我们是把经费和成本花在刀刃上的。刀刃上其实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和表演的这种生动。
6: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9月在北美各大院线正式公映。
3: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12: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13: 我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这里呢是汇聚了超过一

0: 1.4万家的店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传达助手。 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它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 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1: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2: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3: 产品落地试衣清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AI
1: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他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他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4: 导购1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AI
0: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 20% 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 30%。
5: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6: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7: 大家怎么还是比较？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6: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熔涂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了。
8: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6: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一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1: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AI
6: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9: 原来的开发周期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1: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 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9: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1: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9: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6: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1: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 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6: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

0: 我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1: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的工种。
2: 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4: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3: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 1.2 万元左右，三到五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 1.8 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9.7 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 47.9 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2: 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
1: 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在我身边的这些又一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这家机器人企业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新品。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就已经收到超过了上万台订单。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加速，带动了全产业链需求的扩张。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整个行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6: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月至五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其中，拓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5亿元，同比增长213%至300%。埃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
7: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13%到300%。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
8: 整个行业的利润和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是同步往前走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啊，比如说电机、减速机、传感器、轴承等等，每一个环节的公司呢，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益啊。
2: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展台到车间的转变，伴随商业化落地加速，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订单正在批量释放。
6: 在深圳龙华一家特种场景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地里，记者见到一台防爆加油机器人正在反复演练加油动作，从开油箱盖、取油枪、注油、收枪、盖盖，全套工序行云流水，无需人工介入。公司负责人孙腾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发的该款机器人已经进驻佛山一座加油站进行试点运营，面向普通车主提供全流程自主加油服务。
9: 整个流程是环环相扣的，其中呢，不仅涉及到我的视觉的感知，也涉及到我的在复杂环境下的力控的操作。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6: 事实上，不只是孙腾的企业，今年以来，各家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在宁波一家汽车电子工厂的车间里， 配备灵巧手的机器。

0: 一人正在精准地开展物料出库、分拣、装配、紧固等操作。
1: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程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0: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正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2: 今年有10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3: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0: 业内人表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落地工厂，供应链能否保障批量稳定交付至关重要。如今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再是零星突破，开始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2: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0: 记者调查了解到，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的提升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同时在供应链安全和交付周期上也具有突出优势。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共同的选择。
2: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就不存在断货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从成本和交付的这个上面来讲，成本肯定是比进口部件要低的，大概能够低到30%左右。
4: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0: 业内人士表示，在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5: 我们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其实更多是面向终端，我们来做一些组装类的工作，那现在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6: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动力。这款电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如何生产的？跟随记者去浙江金华看一看。
7: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5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9: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8: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

0: 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1: 这个订单的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级的增长。
2: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继续来看。
0: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3: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它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4: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摩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力就越优秀。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1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5: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
0: 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6: 起步的时候油门加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嘛，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很方便。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6月份单月新增销量3.25万辆，同比大涨107%。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8: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7: 联播调查来关注再生铜市场。再生铜是指以废杂铜作为原料炼制的再生金属。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AI 等产业用铜需求持续扩张，再生铜回收加工产业热度持续升温。
9: 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商户们正将回收来的废旧电机、电缆、空调散热器等进行拆解，对各类金属物料分类堆放。记者走访发现，近期铜价持续走高，高纯度废铜货源十分抢手，优质废旧铜材一到货即被下游企业抢购一空。
10: 今年比往年的行情好，现在行情一直在往上面涨，基本上都是一拆下来他们就马上过来抢走了。今年铜的原料是最抢手的一年，
11: 所以现在我们长期就基本上住在这个市场，我们现在的采购量比减值了10%到20%左右，就需求量大一点嘛。
9: 采购商告诉记者，虽然今年废铜收购均价同比上涨超20%， 但下游需求支持。

0: 撑强劲，市场购销价差稳定，商户整体利润依然可观，抢货也愈发激烈，
1: 供不应求吧。所以现在只要你有东西有货，基本上客户都是抢着来。我们一天上百家客户跟企业都会到我们市场这边来采购。
0: 记者跟随前来采购的企业车辆，来到了一家再生铜回收分拣基地，在这里收购回来的原料将进行集中拆解，经过自动化分选、破碎、磁选等工艺，提炼出高纯度的再生铜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投建的空调散热器全自动破碎产线，年产再生铜4500吨。他们计划今年8月再投入扩建产线，整体产能实现翻倍。
2: 一天有时候都30-40个、40-50个集装箱都在排队的，我们的订单都要等1个月以后的，交货期。9月底到10月份的订单都满的，
3: 满了。
2: 铜不愁卖。
0: 随着传统原生铜冶炼产能增长受限，叠加下游终端需求抬升，再生铜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国内废铜回收市场迎来新机遇。
4: 记者走访多地铜加工企业，了解到依托技术研发，国内再生铜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持续拓宽高端产品赛道。
0: 在江苏张家港一家有色金属厂区内，再生铜锭经过称重、检测、分级分拣后进入深度熔炼。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成熟工艺，该环节铜综合回收率稳定在97.5%以上。
5: 是年产现在这个规模是30万吨，每天进厂的原料能达到应该是1000到1200吨左右，基本上能达到零库存，也间接地反映了就是说我们目前下游的这种消费整个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王庆伦告诉记者，几年前企业产出的再生铜80%用来生产普通线缆、低端型材，如今经过电解提纯后，再生铜纯度可达99.99%，性能完全对标原生电解铜标准，能够充分满足锂电铜箔、服务器精密构件、特高压配件等高端场景用材需求。此外，多家再生铜冶炼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应用、电子消费、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下游铜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爆发。
6: 那我们的锂电铜箔需求量，基本上，20%到30%这个速度的增长。随着这个 AI 的兴起和 AI 适配的这种服务器的需求，这些铜箔的需求量应该说50%以上的增加每年。
7: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的这个车间，它主要就是生产 VC 散热的高端的再生铜铝带产品，今年上半年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它就增长量就达到有将近10倍，现在订单量非常饱和。目前我们的排产的话，有些可能已经4-5月以后了。
0: 向彦龙表示，企业各条再生铜产线均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每年可完成60万吨再生铜资源化循环，搭建起涵盖回收、分选、精炼、高端深加工的全闭环产业链。再生铜板块整体利润增幅已超50%。
8: 2025年中国的精铜消费量达到1580万吨，占全球应该在58%以上。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整个的消费结构呢，其实是有一定变化。高端应用的这一块领域呢，其实这些年对铜的整个的消费应用，是不断增长的。再生铜贡献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提升，产业整个的一个升级。到2030年，国内的再生精铜整个产量的占比有可能这个35%到40%左右。
9: 再生铜的生产碳排放仅为原生铜的2-3成，凭借低碳排、低能耗、品质稳定、碳足迹可溯源等多种优势，我国再生铜产品也正获得海外市场的青睐。
10: 这就是依托再生铜深加工而成的散热用紫铜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呢十分走俏。相比同样的原生铜产品，一吨这样的再生铜制品，海外采购方愿意多出每吨上万元来进行采购。
0: 紫铜带是铜深加工的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电子通讯设备、精密仪器、散热系统等高端制造领域。近年来，随着各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海外高端铜产品的采购标准也全面升级，将生产能耗、碳排放水平等指标纳入采购考核体系。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我国多家头部铜加工企业已搭建起精细化碳足迹核算数据库体系，或具备较高的碳足迹核算与管理能力，可针对每款产品的加工流程进行全链条碳排放

0: 精准测算，实现碳足迹认证，为海外采购商提供完整规范的绿色生产溯源资料，竞争优势进一步显现。
1: 是我们自己搭建的，按照我们每一款产品的供应路线以及每一套供应路线背后所产生的这个物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进行了精准的计算。比如说我们0.1毫米的止酮带，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较而言会下降80%。客户都是以项目制的，那么基本上把未来2到3年的所用到的再生酮的订单都已经提前给到了我们。
2: 你如果生产出更高端的产品，又是国外所需要的，对吧？这样来说，不光你的这个盈利水平提高，对国外的市场它不是冲击了，而是一种配套。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不少龙头企业正加快布局海外回收与预处理基地，拓宽废铜供给渠道，依托国内成熟深加工体系，逐步形成原料海外获取、高端成品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内外联动格局。
3: 作为循环经济的代表性产品，海外企业不仅是单纯买铜，而是在买一张性能优异还能节能降碳的绿色循环产业认证。价量双增说明我国高端再生铜产品在服务国内外双循环和绿色低碳体系当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发展空间。
4: 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 MSCI 28号发布公告称，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号正式生效。
5: 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跌，跌幅超10%，以半导体股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
0: 2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走低，经过6分钟后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盘中跌幅持续扩大，一度跌破6000点。当地时间上午10:13左右还触发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84%。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下跌14.65%，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3.39%。这两只股票合计市值占韩国综指超半壁江山，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变量。日本东京股市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截至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95%，较6月份高点下跌14%。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熊本县一家医院称，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19:30，已有超50人受地震影响被送往医院，其中至少1人失去意识。
0: 发生强震后，当地又频繁发生余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有感余震60次以上。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处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当地媒体引述警方消息称，这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地震还导致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6: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0: 当地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已有约4.8万户用户停电。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交通方面，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全线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公司也表示，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
0: 28号傍晚，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同时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

0: 特别是未来两到三天内，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感达到七级规模的地震。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多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而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媒体27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了警告。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3: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5: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并拟于今年10月举办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拨贷率为50.8%，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9.34万家，拨贷率

0: 为58.3%。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近日，29吨产自北冰洋的鲜活帝王蟹经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口岸通关入境，这是该口岸今年禁捕期后首批进口的活体帝王蟹。预计2026年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量将突破4000吨，较2024年首次进口规模增长近10倍。美国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区27号遭遇龙卷风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龙卷风当天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造成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遭破坏，整个城市约有1.8万户用户断电。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口岸临时关闭，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 和联通远景AI能力， 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 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 发布格物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 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 推出云优平台 AI智能体终端 质检终端系列新品， 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 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 共建新质生产力， 共创智能新未来。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 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 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 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结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3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7到31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拉萨阴，15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济南小雨转阴，26到33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

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7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北京晴，25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75%至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至64%之间。
4: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3: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6: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0: 在昨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4: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

0: 坦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3: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8: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

0: 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2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03%，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22%。
2: 2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8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6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41%。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为4.0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为4.83%。
1: 贵金属方面，当地时间28号，市场等待美联储议息会议，国际金价、银价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8.70美元，跌幅为0.94%。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529美元，跌幅为2.01%。受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跌，跌幅超10%。以半导体股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
3: 2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走低，仅过6分钟后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盘中跌幅持续扩大，一度跌破6000点。当地时间上午10:13左右还触发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84%。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下跌14.65%，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3.39%。这两只股票合计市值占韩国综指超半壁江山，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变量。日本东京股市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截至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95%，较6月份高点下跌14%。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指出，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的座椅可能存在安装不当问题，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立即进行修复。
4: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表示，根据此前收到的报告，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乘客座椅没有正确安装在座椅导轨上。这意味着，如果遇到载荷增加、气流颠簸或紧急着陆等情况，这些组件可能会从座椅导轨上脱落。该机构指出，如果不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在飞机紧急着陆时，可能会造成机上人员受伤或者阻塞过道，从而延缓撤离。鉴于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发布拟议试航指令，适用于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客机。该指令要求对这类客机进行详细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座椅并进行修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每架737 MAX 飞机上最多可能有69套轨道式乘客座椅组件，修复组件无需更换任何零部件。不过，该机构没有说明航空公司需要多快解决这一问题。
2: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0: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 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八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两人确认死亡，另有一人处于心肺。

0: 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原因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 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午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万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道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 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部分地区一周内遭遇了多次雷击，并引发多起山火，山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了多个疏散令。
2: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8座处在燃山火。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是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该省山火过后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万6000人撤离。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3: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en arrajas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está,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4: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近期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 28号最新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若航运持续受阻，将会有更多行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
5: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6: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b von 1,43 m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 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5: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 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 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

0: 德国石油气泵液化石油气泊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1至 0.2个百分点。
1: 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 MSCI 28号发布公告说， 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号正式生效。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0: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捕获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
2: 记者最近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6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
3: 进入6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5月份前翻了一番。
4: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演，比原先预期要好。
2: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5: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
2: 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来看报道。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 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 39.9%。
6: 水果在长度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T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2: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

0: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1: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0: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1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2: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0: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3: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0: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4: 下面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从核心零部件到诊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来看报道。
5: 在我身边的这些又一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这家机器人企业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新品。仅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啊，就已经收到上万台订单。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加速，带动了全产业链需求的扩张。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整个行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6: 工信部数据显示，1月至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其中，拓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5亿元，同比增长213%至300%。埃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
7: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13%到300%。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
8: 整个行业的利润和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是同步往前走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啊，比如说电机、减速机、传感器、轴承等等，每一个环节的公司呢，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益啊。
9: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展台到车间的转变，伴随商业化落地加速，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订单正在批量释放。
6: 在深圳龙华一家特种场景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地里，记者见到一台防爆加油机器人正在反复演练加油动作，从开油箱盖、取油枪、注油、收枪、盖盖，全套工序行云流水，无需人工介入。公司负责人孙腾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发的该款机器人已经进驻佛山一座加油站进行试点运营，面向普通车主提供全流程自主加油服务。
10: 整个流程是环环相扣的，其中呢，不仅涉及到我的视觉的感知，也涉及到我的在复杂环境下的力控的操作。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

0: 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1: 事实上，不只是孙腾的企业，今年以来各家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在宁波一家汽车电子工厂的车间里，配备灵巧手的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开展物料出库、分拣、装配、紧固等操作。

0: 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1: 今年有10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2: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0: 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落地工厂，供应链能否保障批量稳定交付至关重要。如今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再是零星突破，开始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1: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0: 记者调查了解到，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的提升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同时在供应链安全和交付周期上也具有突出优势。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共同的选择。
3: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就不存在断货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从成本和交付的这个上面来讲，成本肯定是比进口部件要低的，大概能够低到30%左右。
4: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0: 业内人士表示，在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5: 我们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其实更多是面向终端，我们来做一些组装类的工作，那现在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6: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兴三样，在我国上半年外贸出口中表现亮眼。那么从过去的老三样到后来的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如何理解我国外贸增长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最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磁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6: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激烈，我国的新兴三样又是靠什么全球圈粉的？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0: 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兴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动力。那么这款电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如何生产的？接下来跟随记者到浙江金华看一看。
2: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5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4: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3: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9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甚至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
5: 我们2026年之前总共交付的市场总数量将近6万台，那今年呢我们的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在今年我们预计就要交付超过6万台。
3: 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4: 这个订单的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

0: 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番级的增长。
1: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和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继续来看。
2: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3: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它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4: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摩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力就越优秀。
2: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一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5: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
2: 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6: 起步的时候油门加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很方便。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6月份单月新增销量3.25万辆，同比大涨107%。
1: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7: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8: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它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9: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10: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11: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10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9: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12: 导购1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8: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1: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

0: 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1: 下面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2: 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3: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了。
4: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3: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一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5: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3: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4: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3: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4: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6: 原来的开发周期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4: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6: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4: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6: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3: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4: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3: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0: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
1: 那么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7: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4: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9号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6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8亿元。
8: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

0: 破八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1: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0: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
2: 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八仙》正在热映，在四川成都，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3: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八仙主题巡游、文创市集等场景。
4: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3: 多家影院还引入餐饮、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延长影片的价值链。成影新明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空间采用民国复古场景，并系统梳理成都从1904年至今的电影发展历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5: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昨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为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2: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日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当地7月份最长连续高温记录。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的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那么未来天气方面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7: 白云众蒙，早上好。说到天气，气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散装高温，遍地闷热。从未来的气温预报图上可以看到，高温的区域其实并不多，在南方四川东部、重庆、江浙沪这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在北方高温主要是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这一带，这里的气温可能会接近或达到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比如说沈阳今后5天高温天天上线，这在当地其实并不多见。不过大家不要被这看似不多的高温区域所迷惑，高温虽散装，闷热却遍地。中东部大部即便最高气温没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其实比实际温度要高很多，妥妥的隐形高温。比如说北京昨天上午10点钟气温是在31.6度，湿度接近70%，体感温度直接达到了38度。而今后几天中东部湿度依然较大，大部地区湿度将会高于60%，最高气温虽然不到35度，但是也在32度上下。

0: 所以体感温度大多能够轻松的超过35度，而且不仅白天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能够在25度上下，高于常年同期。可以说从东北到华南，闷热是贯穿南北，而且是不分昼夜，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除了闷热遍地，降雨也呈现出了面广点强的特点。今两天全国降雨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大到暴雨主要分布在河南、四川、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明天内蒙古的东北部将会有强降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灵活安排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至 64% 之间。
4: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3: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6: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在昨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4: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